0: 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8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的焦点新闻，我们来聚焦到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今年这个端午假期呢，江苏消费市场可以说是好戏连台，各地围绕省补政策、地方特色等，推出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假日经济热度拉满。我们来听听江财记者李秋雨和淮安台宿迁台的报道。
2: 随着高考、中考的陆续结束，端午数码市场掀起消费热潮。6月18号，省商务厅放出重磅利好，消费者购买6000元以上的手机，按照最终销售价格的 10% 给予补贴，最高可补贴1000元，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端午假期，手机卖场的高端机型销量迎来了一波小高峰。在南京新街口，市民徐先生刚刚买完一款原价近10000元的手机，通过江苏省的专项补贴叠加卖场补贴，到手价8000多元。
3: 我是正好前几天看到这个活动，像这种高端机型的话，基本上之前是一直都没有折扣的，这一次的话还挺方便的，在那个平台上面直接操作就好了。
2: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省级手机补贴可与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优惠同步叠加享受。9月30号前，应届高考生、在校大学生在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平台搜索栏里输入苏品苏货，完成身份认证后，可先享受平台教育专属立减、以旧换新折价、考生专项补贴等福利，在此基础上选购6000元以上旗舰机型，叠加省级1000元封顶补贴。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江苏假期消费市场活力迸发。端午期间，2026 CMS 南京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举行，80多家整车品牌携800多款车型集中亮相。本届车展恰逢国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全面落地窗口期，政府补贴、车企让利、展会专属福利三重加码，新能源车报废更新最高补贴20000元，置换购车最高补贴15000元，燃油车同步享受高额补助，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延续，单车税费最高减免1.5万元，实打实的优惠让消费者购车意愿显著提升。参展车商余杭：
4: 像我们全新一代的 L9 也至高有90000的这样的一个福利补贴，然后有现金补贴，也有这个金融补贴。
2: 除了大宗消费的火爆，江苏各地的烟火气消费同样火热。在扬州，2026扬州早茶文化周活动联动了市内外近200家扬州特色早茶门店，打造全程共享的早茶美食盛宴。早茶周同步推出了促消费惠民专项活动，联合人民银行、支付宝、工会多方资源，投放总额140万元早茶专属惠民券。在淮安金湖的市民广场，苏超赛事氛围与商业消费深度绑定，进一步释放夜间经济活力。淮安市金湖国窑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副经理马润之：
5: 数千名市民游客来到现场吃龙虾、品美食。活动期间呢，我们还发放了59.9元抵100元、119.9元抵200元的各类专属惠民消费券50余万元，以及多元互动抽奖活动，不断激活夜间消费新活力。
0: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是超6.5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大多数是近邻和周边省市的中短途行程，自驾的出行占比是比较高的。根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的监测，假日三天，江苏纳入监测的650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去重后，共接待游客1157.27万人次，游客总消费122.3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01% 和 4.45%。假期前两天，银联数据显示，全省异地文旅消费68.03亿元，同比增长6.87%，占全国文旅消费总额的11.3%，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支付宝数据显示，全省异地文旅消费48.59亿元，同比增长4.03%。携程、美团、江苏旅游产品订单人次以及百度江苏接待国内游客量均居全国第二。途牛江苏旅游产品订单人次、飞猪江苏旅游产品消费金额位居全国第三，一份比较亮眼的成绩单。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

0: 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了！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在这里。
3: 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4: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
5: 其实本次谈判最大的价值并不是要解决分歧，而是建立沟通管道，防止误判升级。那我们看到在备忘录生效3天之后，海峡已经出现罗生门，因此呢，美伊能够坐下来谈本身就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进展。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早上的8点1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我们来插报一下世界杯的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的最新赛况啊，那就是从今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开始进行的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的比赛，最终佛得角是2-2战平了乌拉圭。场上第21分钟，凯文皮纳攻入了佛得角队世界杯的首球啊！佛得角当时是1-0领先乌拉圭的，而且这个球呢，很有意思，因为这是佛得角在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而且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有球员通过直接任意球攻破了乌拉圭的球门。乌拉圭是一支强队，因为他曾经是2届世界杯的冠军，是素以防守硬度和比赛韧性著称的，从来没有被对手直接任意球破门。但是没有想到凯文皮纳直接用一脚精彩的定位球写下了属于佛得角足球也是属于世界杯历史的一笔。那么现在这场最后的比分是定格在了2-2，佛得角2-2逼平了乌拉圭队。所以很多网友都在说佛得角是这一次世界杯的目前看来最大的黑马了。那么有关于世界杯的即时赛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为各位送上。我们接着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从本周开始，江苏等多个省份呢就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了。考生和家长们现在肯定正在忙着研究怎么去填报自己的高考志愿，因为现在 AI 已经是越来越多在很多的领域开始普及和应用了，所以大家也都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借助 AI 工具来研究志愿的填报呢？有专家给出建议说，我们可以合理的使用官方AI 工具提高信息搜集的效率，同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做科学规划，再做出适配自身的报考选择。我们来听听专家给出的建议。
7: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8: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 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7: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

0: 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2: 好，再强调几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关键词，借助 AI 工具的关键词，一个是合理使用，还有一个就是官方 AI 工具。因为现在的 AI 产品工具有很多，那么请大家注意选择官方 AI 工具啊，来保证这个信息搜集的准确度和它的这个效率啊。另外，在每年填报志愿的时候，对于考生和家长可能都要很纠结，反复的衡量啊，到底该怎么选，选城市，选专业，选学校，很多都是大家参考的维度。当然，听听多方面的声音总归是好的，信息了解的越多，你才可能有更加清晰的自己的路径的规划。但是更重要的一点，要听一听孩子自己的声音，你想读什么专业，你想到哪里读大学，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因为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所读的专业和你所去到的学校可能只是起步的阶段，也有些人在毕业之后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自己也许和自己读的大学专业不一样的路上去啊，去寻找自己的原本的兴趣爱好。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挖掘一下，看看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你想读什么，你适合什么，这点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眼瞅着暑假现在就要到了，那么每到暑假的时候呢，因为中小学生这个放假然后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溺水事故，这些不幸的发生。连日来江苏各地也在开展青少年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来打造集宣传教育实践为一体的防溺水阵地。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3: 近日，江苏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走进淮安市清江浦区水木清华社区，开展非遗润童心防溺护成长主题教育活动。在大学生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以六不原则、救生装备、安全呼救等为主题，用彩色纸浆细心填充线稿模板，创作出一幅幅独具匠心的防溺水主题纸浆画。创作过程中，志愿者同步讲解防溺水知识，让孩子们在体验非遗魅力的同时，将安全理念融入指尖创作。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学生梁新月：
4: 我们用 VR 沉浸式教学，非遗纸浆化创作，让防溺知识更生动有趣。看到孩子们牢记六不原则，快乐学习，我深刻体会到志愿服务的意义。
3: 入夏以来，淮安市积极动员社会公益力量参与各类防溺水主题宣传，各游泳馆也将防溺水公益培训纳入日常教学。游泳教练既讲解防溺水知识，又教授游泳技能，提高学员们的自救避险能力。淮安市游泳馆教练徐世峰：
5: 很多人在溺水的时候呢，会因为恐慌而挣扎，这样呢会加速体力的消耗，导致情况呢会越来越危险。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旦溺水的时候，首先要尽量的保持身体的放松，让我们的头部后仰，使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然后呢做到什么呢？尽量抓住身边的这个漂浮物，借助漂浮物的浮力呢，保持身体在水面上，然后保持住我们的呼吸就可以了。
3: 这几天，宿迁市宿阳县七雄街道安全生产院系列活动走进宿阳县七雄中心小学，为学生们带来一场主题为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的防溺水与应急救护知识讲座。活动现场，来自宿阳县博爱救援队的讲师首先用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为学生们敲响警钟。溺水事故中 95% 以上的遇难者是未成年人，并通过真实案例向学生们展示溺水事故的严重后果、安全施救等实用技巧。宿阳县七雄中心小学学生胡子毅：
6: 这次讲座让我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的实用知识，我保证这个暑假绝不私自去河边或者水库这些危险的地方玩耍或者游泳，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好好珍惜。
3: 日前，全省首个青少年防溺

0: 溺水宣传教育基地在常州正式揭牌成立。活动现场，天宁区东门水上派出所民警带来了专题宣传教育课，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准则。在码头区域的水上救援体验区，小学生们轮流尝试抛投救生圈，感受黄金救援时间内如何快速施救。民警还讲解了巡逻艇的功能与水域安全管控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内接触水上警务工作。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东门水上派出所副所长杨涛：
1: 这些呢，平时可能小朋友都接触不到，可能学校里面这块还是比较就是薄弱的。然后我们就通过我们这个基地，不但就是能够增强自我的这个防护意识，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救护的技能吧。
0: 学生家长王丽：
2: 就是特别是对这种年龄段的小孩子，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让他们从小就提高一下安全意识，我觉得很有必要。
3: 让孩子们能够提升自己的防范的意识，同时也能够具备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所正确应对的能力，这点很重要啊！我们家长也好，学校也好，还是全社委会也好，都应该致力于这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去努力。当前一场深刻的医疗变革正在无锡悄然发生，以细胞生物治疗、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医疗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在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一线。我们来听听无锡台的报道。
4: 在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烧伤科病房内，一位全身严重烧伤的患者正在接受会诊。干细胞治疗的尝试让医疗团队看到了加速恢复的希望。被誉为第三次药物革命的细胞与基因治疗正成为攻克难治性疾病、破解医疗瓶颈的核心方向。无锡锚定细胞治疗前沿赛道，精准发力，由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牵头，多家医院参与，组建无锡市细胞生物治疗研究中心，打通研发临床产业化全链条。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毛勇：
5: 医院和科研机构和企业三方合作，我们叫医产业合作，推动了我们细胞治疗新技术的研究。刚开始呢，我们备案以后呢，由国家卫健委审批，我们开展 RIT 研究，得到认可以后呢，我们再开展多中心的研究，得出阳性结果再把它推广到临床应用。目前来说，按照这个模式我们在探索。
4: 三月底，帕金森患者金女士脑中植入的脑机接口闭环脑起搏器成功开机，这也是无锡首次应用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治疗帕金森疾病。
6: 好，这样走转圈就行了。对，他现在还是很自然的啊，走路轻松吗？
2: 轻松。
4: 脑机接口是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的前沿赛道，也是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无锡提前布局脑机接口领域，多家医院相继设立脑机接口门诊与诊疗中心，目前已实现非侵入式、半侵入式至侵入式脑机技术逐级应用，初步构建产学医研深度融合、协同共进的良好发展格局。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
7: 加速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从科研走向应用的转化过程，吸引更多的国家级的科研项目、高端的人才和创新企业在无锡集聚，真正形成研发、生产与应用的全产业链条。这也意味着未来有更多难治性的神经系统疾病将在本地得到充分的治疗，前沿科技汇集更多的家庭。
4: 近日，无锡市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创新应用大赛圆满落幕，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医疗成果落地应用。其中一等奖项目 AI 赋能医院甲状腺结节超声精准分诊与辅助决策，直击甲状腺超声诊疗依赖经验良恶性判读难、过度诊疗频发的痛点。无锡市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住院医师刘倩：
8: 在我们年轻医师做检查的时候，然后我们怀疑这个结节有问题，然后此时的话可以看一下 AI 的诊断结果，它的恶性概率也是93%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诊断信息。
4: 人工智能赋能不仅体现在创新大赛的成果中，更融入了无锡医疗服务的方方面面。全市城市级医疗智能体西小医项目已在西山区、梁溪区、惠山区的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落地，首批97个基层医生 AI 分身正式上线，实现7x24小时全天候在线服务，让基层医疗服务更高效、更贴心、更惠民。
3: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可以同时去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 啊，这。

0: 几种情况可以一次行程全部实现吗？可以，真的可以有。这就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带大家独家定制的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因为第一脚我们就带你走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让孩子在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去追寻行星的踪迹，在他小小的心里种下一颗天文学的种子。然后从兴隆出来，我们就到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所以这和你看到的人满为患的草原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你去到的是私家牧场，越野车带着大家一次性去穿越5种地貌，而且这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走寻常路，我们走的就是专门给937的听众朋友们独家定制一条市面上所没有的路线。晚上我们会燃起篝火，烤起烤全羊，然后给大家来打造一场星空下的浪漫的晚宴，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这是草原之旅。好了，去完草原我们再去哪里呢？我们去大海，我们去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去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这是我们在这个暑期为大家独家定制的6天5晚的路线。不光是把这个路线精心的打磨，刚才所说的这一切，这不同的地貌，不同的人文科技，还有自然的景观给大家全部囊括其中，而且还升级了吃住的标准，全程5钻住宿。吃呢，你看有烤全羊，有草原溜达鸡，有满族传统宴，有同德烤鸭，通通给大家都安排上，您就放心吧。那么这个行程我们在暑期有2期，7月份有1期，11号到16号由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带队，8月份有1期，8月8号到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带队，另外还专门推了一期针对孩子的行程，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比刚才这个行程再多出2天，去到北京，孩子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的通道，直接进入天安门广场，站在前排去看国旗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以及泡泡玛特乐园，这些全部都给大家囊括其中啊。所以这个是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家长不用担心说我没有时间陪孩子去怎么办，你把孩子交给我们啊。这期是由我来带队啊，侯真来带队，所以全程为您孩子的安全保驾护航啊，跟着我一起，我们再教教孩子怎么样在国旗下讲话，你可以学了以后啊，是吧？那这个大家关注的话，现在要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只有这一期，名额有限，大家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菜单栏知识背包课，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我建议大家直接打电话更来得直接方便，6816-8059 6816-8059。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3: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健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3: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健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4: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 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和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十三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6: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7: 大家好，我是祖明。不少处在青春期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烦恼，脸上反反复复冒痘痘。很多人都说青春期长痘是常态，熬过去就好了，啥办法都没用。这句话到底是真理还是误区呢？我们有请南医大二附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瑞丽为您揭晓真相。
8: 大家好，我是张瑞丽医生。首先纠正一个误区，长痘不是青春期的必经节，更不是只能被动接受。青春期体内雄激素水平上升，皮脂腺分泌变得旺盛，毛孔呢容易被油脂啊、角质啊堵住，再加上细菌滋生，才会形成痘痘，这是生理因素。但生理因素不等于无解，绝大多数普通痘痘通过科学护理加饮食调整，都能明显的减轻甚至彻底的消退，不用默默忍受。那为什么很多人越管痘越多？很多人会用手随意的挤压，让炎症往皮肤深处去扩散，轻的时候呢可以留下泛红的痘印，重的时候则形成永久的痘坑、结节痘。门诊上也有不少患者使用来路不明的祛痘药膏、民间偏方，这些药膏当中往往添加激素或者是一些强刺激成分，短期看好像见效比较快，长期则容易引发激素脸、皮肤敏感，痘痘还会严重反弹。我们希望大家正确认识到大面积的炎症痘、囊肿痘是属于皮肤疾病，务必前往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所以提醒正青春期的孩子们，青春期长痘不需要硬扛，规范治疗能有效控痘，还能预防留疤。
4: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机前各位的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3，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今天的国内外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9: 伟大征程。
0: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0: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今天的建党105周年。

0: 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2: 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今天在北京顺义开幕。本届链博会将会加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5: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6: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4: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通知，要求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志，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简单的理解就是说，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会拥有自己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通知明确，到2027年底，我国是内部核查，将尽快核实处理。随后记者在该账号查询，涉事广告视频已经下架。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以健康的表现形式来表达广告内容，不得含有性别歧视的内容。妇女权益保障法则规定，禁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对这样一个引发众怒的广告，下架是必然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追问一下，这样的广告当时是怎么上架的呢？作为全球知名的快消企业，对于这种有毒广告，不仅要主动消毒去污，更要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完善广告立项、创意、发布、审核机制，避免让有毒广告污染视听。自己还是一个清洁品牌，连这个消毒都没有做到吗？2025年滴露就曾经因为广告内容引发过争议，所以我觉得从这些事例当中足以说明它的内部管理机制要么是有问题的，要么你就是故意的。如果不亡羊补牢，轻轻放过，是不是还有可能会再次出现类似事件呢？所以如果靠企业本身是不行的，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就有必要主动作为，及时打击此类违法广告行为，发现一起就严查一起，让靠贬低女性博流量者付出代价，来倒逼市场主体心存敬畏，把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国标当中其实并没有规定需要检测甲酰胺这一物质，更没有甲酰胺的限量标准，没有强制检测项目，也没有统一的检测方法。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中，甲酰胺的来源很广泛，这就意味着相关的检测要求必须更加的科学客观，通过强化和细化检测项目，填补行业标准的漏洞，来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安全性。纸尿裤给孩子用的，得远离甲酰胺，让孩子，让婴幼儿远离风险。

0: 个小时左右，观测的窗口期很短，所以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专家表示，对于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什么时间呢？朋友们，今天下午的5:10到7:30，到晚上的7:30，大家可以尝试去观测一下，能不能够看到月面 X 这神奇的一幕。
1: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阴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五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04007101900。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因为秒杀活动到明天就全部结束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那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的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是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就能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品牌旗舰店原价是198块钱一瓶，现在有端午的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可以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买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今天已经是第4天，明天一过呢就会立刻恢复198的原价了，所以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呢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夏至都已经到了，所以3伏天也很快了。那天热的时候呢，很难过的就是晚上睡觉了。如果你不开空调呢，可能睡不着；但开了空调呢，又有点觉得可能会着凉受寒。那有没有想过，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尤其是古人，他们是怎么解暑安睡的呢？古时的达官贵人是把夏季安睡的秘密已经写进历史了，那就是牛皮凉席再加上蚕丝被，自然降温，安睡整夜。但是这两大品类呢，可以说是大雷区，因为品牌良莠不齐，鱼龙混杂。6月25号，本周四早上的7点，我们江苏新广播推出夏季安睡节的直播溯源，为大家去挑选到了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曾经两度主牵头起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还有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大家现在就关注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塔山牛皮凉席是重庆的非遗老字号。目前中国有2版凉席行业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都是塔山，可以说它是行业里裁判级的企业。它选用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3.5毫米的厚度，不缩水，专属原产地认证，凉而不冰，超劲的抗菌溢螨工艺，尤其对于老人、孕妈妈、还有婴幼儿、还有敏感肌的人都能够贴身安睡，告别夏夜床垫黏腻、吹空调腰酸受凉的困扰。蚕丝被方面呢，太湖雪可以说是真正的老大哥，蚕丝国标起草单位，主导了7项国家标准，国内蚕丝被专营上市企业。它的葫芦桑蚕丝子母被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100%双工剪桑蚕长丝啊，所以你看这里面它有很多。

0: 多的讲究，用的丝不一样啊，制作工艺的不一样，有很多讲究，所以市面上的产品是鱼龙混杂。那么这一次的周四，我们的这场夏季安睡节就会给大家带来这个龙头企业的大产品大这个好价格。关注江苏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现在你就可以扫码预约这场直播了啊！全网低价，只在江苏新广播夏季安睡节，可以舒睡，睡个好觉，清爽舒适。到时候大家来看这场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结合新华社昨夜清晨的多篇报道，当地时间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据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的声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指挥官会面时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晚还说，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近期以色列开展的系列军事行动会对伊美谈判走向何种影响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正在系统性的侵蚀美伊谈判的信任基础，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对备忘录前置条件的直接冲击。那在备忘录签署之后，以色列是显著强化了在黎巴嫩方向的军事行动。即便以色列同真主党达成了所谓的停火，相关冲突也没有见到明显的缓和。伊朗呢也是直接据此拒绝开启实质性谈判。第二呢就是信任层面的损耗。伊朗的立场呢是比较清楚的，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但是备忘录第一条明确要求全域停火，并且如果美国没有办法来有效的约制盟友的行为，那么伊朗方面也无法信任美国在未来的履约能力。第三呢，就是谈判窗口的消耗。60天的谈判窗口是从18日开始算起，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消耗了3天。那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持续触发伊朗反制，后续会谈呢随时可能会再度中断。60天可能会被炮火切割为碎片的时间，但却难以取得实质的谈判成果。目前呢，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是停火但不撤军，并且还在所谓的安全区内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就使得备忘录第一条从永久停止军事行动降级为了暂停大规模进攻。这种变化如果被默认，将会结构性的削弱伊朗在谈判中的议价地位，这也是伊朗大概率后续还会采取反制措施的重要原因。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交给他们，那你可以交给我们，对吧？你可以交给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啊！你天天在节目里当中能够听到声音的我侯真，来全程带队为您孩子的安全保驾护航啊！也为孩子的整趟行程，不管是科技的收获、人文的收获、自然景观的收获，还是历史的收获，都是满满当当。大家可以来报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洪。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挽起衣袖，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大爱为生命续航。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

0: 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0: 北京时间9:00。
2: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今天是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正风热线，天气。
3: 今天我省沿淮及以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最高温度淮北地区是27到28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4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度左右。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度左右。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低温度是20到21度。特别向各位预告，明天上午9点，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将会共同走进正风热线，在线回应患者的很多问题关切。如果说您在医院就诊、诊疗流程、外地患者到医院就诊、中医特色疗法、中药服务以及其他健康保障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反映给我们，也期待您的关注，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节目开始，首先来面对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河北的程先生。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好，程先生请讲。我们此刻和河北的程先生是视频连线，请讲。
4: 我那个有一个货车，在5月25号的时候，在长台高速苏州段董帮口1.8公里处发生火灾。
3: 在哪里？在哪个路段？说清楚。
4: 这长台高速。
3: 长台高速，
4: 苏州段落的董帮高速路口，1.8公里处，
3: 好，具体什么事情？
4: 发生了后挂起火。
3: 后挂是货车？
4: 对对对对。
3: 啊，货车后挂起火，起火是什么原因啊？
4: 起火地现在查就是火调的报告，报告是因为轴温这块它那个温度太高，导致了轮胎燃烧，然后造成了整个车着火。
3: 好，那什么问题呢？没有什么人员的伤害吗？没有吧？
4: 没有没有。
3: 那还好。好，您继续反映。
4: 就是我起火之后吧，消防员救火也挺快，20分钟就出来救了，然后基本上就灭掉了。灭掉了之后吧，这车就被拖到了一个常熟通港停车场，就在常熟高速口。
3: 通港停车场。
4: 对。
3: 好，给大家看一下视频啊。 常熟通港停车场。我们可以看一下一小段视频。
5: 把车口都没法弄，这儿还冒着烟呢，这儿还冒着烟呢。
3: 好，陈先生，你刚讲这个车子是被拖到常熟通港停车场，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好，后续呢？
4: 后续之后，我是5月27号到了，我是5月26号，5月25号着了火，我5月26号到了那个。因为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
3: 嗯，
4: 说他是道路运输，道路交通综合执法，道路第六大队的人。然后我去到他那儿，我是第二天27号早上，他是9点半吧，大概见到了这个人。当时这个人就给我索要了11800的路赔费。
3: 11800什么费？
4: 路赔费，因为咱车着了嘛，着了之后过火了，
3: 道路赔偿费是吗？
4: 对，就是。赔他们高速公路的钱吧。
3: 这是谁主张的？
4: 这个是当时道路运输综合执法支队，道路第六大队，办公室里面有一个1060，就是跟，你就是这么一看的话，就好像就是他们道路运输局的人。
3: 事实上
4: 都在一块办公。
3: 事实上，
4: 就是经过了20多天，我是昨天刚回来了，然后根据这20多天看了是。我也报过警，
3: 嗯，
4: 我也去那个道路运输局，苏州市交道路运输局，然后还有那个江苏省交通厅，
3: 嗯，
4: 我都反映过此问题。对，他现在就是说是苏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底下设立了一个陆巡大队，陆巡大队的工作人员。
3: 陆巡大队，首先我们把这机构搞清楚啊。您刚刚讲，也就是让你赔这个道路赔偿费是11800，我刚刚问了是哪个部门主张，一开始你跟我讲六大队，后来你说经过那么多天，你搞清楚了是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它的分支下属有一个叫陆巡大队，是不是？
4: 对，因为当时我当时跟这个1060的人商议这个。路赔费的时候，
3: 嗯，
4: 当时他说了他就是道路运输执法支队的人，因为他也穿着一身制式制服，只不过是没有标，
3: 嗯，
4: 没有这个标，但是也是制式制服，
3: 嗯。好，那我前面你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啊，因为你又报警了，对吧？你也向行业主管部门都反映了，但是你现在搞清楚了，就是你的这个车，你这车子现在在哪儿啊？
4: 车现在在通港停车场。
3: 现在车子还在常熟通港停车场。
4: 对。
3: 好，就是从5月25号，半挂货车后面过火之后，这个车子就一直停在停车场，是吗？
4: 对对对。
3: 那一直停在停车场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处理吗？
4: 嗯，是因为这个1060的这个，现在核实完清楚了，是这个高速公路路公司的人。
3: 嗯。
4: 因为当时他跟我讲。他说：“你这个路赔费如果不交的话，那个需要扣车。”我说：“
3: 现在你的这个车在停在常熟通港停车场是被扣车这个概念吗？”
4: 是的呀，我也跟停车场的老板，他姓吴，我也跟他核实过。
3: 如果是扣车的话，他有没有凭证啊？有没有给你扣车单呢？
4: 我当时给他索要过强制措施单，我当时真是以为他就是国家的执法人员，很正常。这个你看，
3: 那现在咱们搞清楚了，这个扣车的和要求赔偿路偿费的，就是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陆巡大队，对不对？
4: 对。
3: 好，这个事情事实我们搞清楚了。那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4: 现在问题就是他们，我有两段录音，因为很清晰的能，他还有自己承认来的，因为我6月9号
3: 他承认了什么？
4: 他承认他自己冒充了道路综合执法的人。
3: 陆巡大队冒充？
4: 对。
3: 啊，这个事情我们要做核实，马上来现场连线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综合部的一位姓吴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在线吗？
6: 哎，你好。
3: 吴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6: 嗯，你好。
3: 啊，吴先生，我们情况场外编辑跟您做了一个介绍，对吧？
6: 是的。
3: 好，我想跟您反映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位河北的陈先生是一位货车车主，反映这个情况属实吗？
6: 这个情况 不属实，这个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也把所有的情况，我们都按照这个相应的规定，全部，他当时的时候也递交了所有的这个相应的表格，我们也都进行全面的一个，答复，还有相应的。
1: 我们换一种交流的方式啊，就我刚刚了解到的信息，我们编辑跟您反映，您说是不属实的，对不对？
0: 现在这个情况里面的情况是。因为这个里面不能一句两句，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情况全部了解。
1: 好，那这样，我可能你觉得这个很复杂，那我觉得先，在我看来，今天我跟刚刚陈先生沟通的一些关键的一些信息，我给你核实一下。陈先生说呢，他是货车车主，今年的5月25号，车子在常熟附近的高速公路发生火灾，路面过火，然后车子现在停靠在常熟通港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归你们的吗？
0: 不归我们。
1: 那他车子停在停车场是因为没有付路场费被扣押的状态吗？
0: 也没有。
1: 也没有。那这个车子怎么就停在了停车场？
0: 这个车子它是过是自然过后，然后是由这个是这个停车场也不是我们，他的车子也不是我们公司扣，我们公司本身也没有执法权。
1: 那这车子是谁扣的？
0: 这个车子扣押的话是他也没有扣押，本身也没有扣押。
1: 那如果说没有扣押的话，那我就想问一下陈先生，如果你把车子现在开走行吗？
0: 可以开走。我们
2: 因为当时
0: 我们跟那个停车场都，后来我们就了解过，那个停车场也致电给陈先生，陈先生他没有接电话。
1: 那停车场致电给陈先生想表达什么？
0: 就是可以把车子开走呀。
1: 就是不存在说是车子被扣押，车子是可以随时开走的，是吧？
0: 对。
1: 好。
0: 然后您好，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边呢，确实现在目前是不能接受您的采访。
1: 陈先生，我们不是要采访你，我们正风热线，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听收看过啊？我们就是现场直播的节目，比如说你看今天河北市民陈先生反映问题，我们是现场视频连线，我们跟江苏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也都是在直播时段的现场连线，所以说这是我们节目运行的一个方式。首先跟您做一个介绍，而且今天呢，我觉得咱们也是本着解决问题的角度，充分的核实，对不对？好吧，这第一点，您刚刚说了，这个车子陈先生可以随时开走，并不存在扣押，对吧？陈先生在吧？
2: 那在。
1: 这一点，刚刚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综合部的吴先生表达了，车子不存在扣押，可以随时开走。
2: 那我提供了两份录音，那录音上就是他们工作人员所说的话。他那意思是要扣车两个月，因为我是河北人，当时我听到这个之后，我也跟停车场核实过，停车场老板一个姓吴的老板当时说，确实是有高速公路陆巡大队或者青藏大队的，还有一个搬家公司的人给他打过招呼，说这个车开不走。
1: 好，吴先生在线吧？
0: 在的。
1: 吴先生，你能听到刚刚反映人陈先生的表达吗？
0: 听不到。
1: 听不到是吧？好，那我代为转述一下哈，他刚刚讲了，就是说停车场方面跟他沟通过，确实当时有，或者说叫陆巡大队，或者说有其他的部门是把车扣在停车场的，而且他有录音。当然目前这个录音我没有听到，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做一个判断，我还打一个问号。这是第一个信息点我要核实的。那么第二个信息点就是有一个路场费用要11800，您知道吗？
0: 这个是的。
1: 这个11800我们怎么计算出来的？
0: 这个呢是按照他当时的时候对于这个我们路程的一些损坏，就包括造成的这个沥青混凝土路面的损坏，然后按照我们相应的这个当时的一个这个办法，就是有一个管理规定，就是江苏省公路赔偿收费标准，这个来去制定的。
1: 就是我们按照这个规定，然后算出来了11800，对吧？
0: 对。
1: 那这11800的这个赔付，就是您刚刚就是怎么计算的这个依据，我们跟当事人陈先生有没有过沟通？
0: 有。
1: 有沟通是吗？
0: 肯定有。
1: 好，那现在，那你刚刚说陈先生反应不属实，你认为是哪里不属实？

0: 这个里面啊，就是整个流程，我们也对整个流程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现场所有的这个人员，全员不进行了了解。然后里面的像包括扣押车啊，还有是相应的这个和刚刚说到的停车场啊等等的啊，这个里面其实是刚刚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些啊，里面都是其实是没有过这个情况，
1: 就是不存在扣车是吧？那现在我觉得您认为它反映属实的，也就是这个入场费11800，对吧？
0: 这个是本身就是按照那个相应的这个办法。
1: 那对于这个11800怎么赔付，你们双方有没有达成共识？
0: 这个有的呀，
1: 嗯，
0: 这个有的呀。当时的时候去那边现场，出示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公路赔偿收费标准，然后也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交流和签字确认的嘛。
1: 好，那吴先生，那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第一时间陈先生可以把车子货车从常熟通港停车场可以开走，然后后续的入场费然后你们可以协商，然后请就是当事人货车车主陈先生在确认这个入场费11800怎么算出来的之后，你们是可以协商让他把这个费用付掉，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好，陈先生在吧？
2: 在。
1: 好，有没有听到我跟吴先生的对话？
2: 他那边声音收不全。
1: 就是你听不全声音是不是啊？
2: 对。
1: 好，那吴先生，我的话你能听到吧？
0: 可以听到。
1: 好，那陈先生你能听到吧？
2: 你的话我能听到。
1: 陈先生，我刚刚跟吴先生对话，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你可以把车子从常熟通港停车场现在可以开走，因为他说不存在扣押。
2: 现在是所有人都说不存在扣押。
1: 那我问你，你现在车子可以开走吗？
2: 我现在开，应该因为主持人介入，应该是能开走。
1: 好，
2: 他们现在谁都不认，你知道吧？
1: 好，
2: 因为这个东西，
1: 我来给你表达的想，陈先生，第一点，第一，车子可以开走，我觉得你可以把车子开走，不影响你后面的经营和运输，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入场费11800，目前你们这个11800怎么算出来的？你认可吗？
2: 我从来没有反驳过他这个怎么算出来的。
1: 好，也就是说11800这个费用，过火费用，就是过火之后产生的路面损失费用11800，你是认可的，对不对？
2: 对，我认可。
1: 好，那如果是认可的话，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协商一下怎么赔偿。对不对？是一次性付呢，还是分期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沟通。
2: 因为当时我跟他讲过分期，就我跟主这个小编提供一个录音。
1: 那当时就是他们同意分期吗？
2: 不同意，当时不同意。现在
1: 当时不同意，现在可能会同意是吧？
2: 对，现在同意吗？
1: 好。待会儿我来问问，现在是可能同意还是确定同意？那我想你此刻到现在，陈先生，你的核心问题就是你认为你车子从5月25号到我们今天政府热线关注为止，你认为车子是扣押，不是停在那儿，是不是？
2: 对。
1: 而且你认为你有录音，对不对？
2: 我发给小编了，这个你可以放一下他自己说的话。
1: 这个后续啊，这也就是说他其实是认可这个赔偿的金额，但是他主张前期是主张说可以分期，是不是？你们也就分期赔偿沟通过？
0: 分期赔偿倒好像没有，这个好像之前没有了解到过这个情况。我这边
1: 这个细节你可能不了解，对吧？
0: 因为对。
1: 好，那如果是不了解的话，那他现在如果说提出分期可以吗？
0: 这个也要得到这个我们交通综合执法那边单位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按照规定来。
1: 这个执法单位叫什么全称，你可以告诉我吗？
0: 交通综合执法大队啊。
1: 交通
0: 那边具体的，对，
1: 综合执法大队，这是他们的上级部门是哪个部门？交通综合执法大队的上级，
0: 综合执法支队吧。
1: 支队，它是交通局底下的吗？
0: 对。
1: 就跟江苏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有什么关系？
0: 这个是有一个业务流程上的关系。
1: 业务流程
0: 就是一路多方嘛。
1: 一路多方，
0: 一路三方的，对，一个协作的关系。
1: 好，那谢谢吴先生，我们给你现场连线到这儿，也谢谢你的配合啊。我们继续啊，我还是这里面还是有疑问，就是到底这个车子

0: 有没有被扣押，谁扣押的，存不存在扣押，可能大家听到这儿，我觉得现在的疑问就在这儿。好，马上我们继续来尝试一下现场连线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级部门啊，这个上级部门是哪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我们此刻来现场连线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监察室的苏女士。苏女士你好。
1: 你好。
0: 苏女士，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 啊，您好。
0: 好，情况我们场外编辑跟你已经做了介绍，对吧？
1: 是。
0: 好，前面细节我就不跟您展开了啊。我觉得现在一个大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和河北的市民程先生关注的一个点呢，就是5月25号他的车子在常熟附近高速公路。应该是货车后面路面过火，然后呢造成了损失，里面还涉及到赔偿。这点呢，我觉得刚刚我通过多方核实，都是认可的。那现在呢，就是说陈先生说呢，他的车子当时5月25号之后到现在为止是扣押的状态，在常熟通港停车场。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到底是谁扣押的？如果是扣押营运车辆，是不是有相关的扣押的凭证？苏女士，这个事情您是第一次听到是吗？好，苏女士在线吗？苏女士在线吗？
1: 哦，在的。我就是这个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所以我要去核实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好，那这样今天呢，我们就现场跟您反映一下，然后呢请你去核实一下，给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组一个回复，可以吗？
1: 哦，好的好的。
0: 好吧，因为这里面我们还了解到说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叫陆巡大队，是不是啊？苏女士你在听吗？
1: 啊，我在听。
0: 啊，那你稍微专注一点可以吗？因为我在跟你对话，我们节目在直播。
1: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这件事情，我要去核实一下。
0: 您先把问题记下来，然后跟我沟通完之后，请您去核实好不好？
1: 我已经记下了节目组的电话，还有那个陈先生的电话。
0: 我想请问您一下，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下面是不是有一个陆巡大队？
2: 哎，对，是的，您继续说。
0: 这个陆巡大队有没有执法权？
2: 我们是国有企业，原则上是没有执法权的。
0: 现在不是苏女士，换成了哪位？
2: 哦，我们都是纪检监察室的，因为我们这边是纪检监察部门。您这个事情反映的应该是业务部门的事情，您要不联系高速公司或者是我们投诉电话，这边是举报电话。
0: 这位监察室的工作人员哈，今天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说就向你投诉举报，因为前面业务室的工作人员我们联系了。联系之后呢，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车子不知道到底是谁扣押的，或者说是不是存在扣押。当然我们打一个问号，对吧？如果说是被你们陆巡大队扣押啊，如果就是我们就关心陆巡大队有没有扣押的权利，在这个事情上面管理或者说是执法有没有问题。
2: 据我们所了解，我们公司是没有扣押权的，但如果是交警扣押的也是有可能的。因为高速交警它是可以扣押的，我理解啊。
0: 好，我明白您的理解。就是反映人河北市民程先生跟我说呢，这个好像不是公安扣押的，也不是交通扣押的。据他的表述是陆巡大队，然后呢他还有两段录音，你们是纪检监察部门，那如果说没有执法权，那他没有执法权的前提之下，他能扣押吗？对吧？所以我们也看看他们在管理过程当中，如果说他没有执法权，那他就是管理的权限，那他管理过程当中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作风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向你们监察部门举报，也请你们去调查核实。
2: 好的好的，没问题。这个我们会再核实。
0: 这种方式跟你们的这个职能也是对接上的，对不对？
2: 对对，没错没错。如果是涉及到群众利益的，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去核实。
0: 好，那看来我们的连线还是非常精准的。我们稍后呢把陈先生提供的这个录音我们也都提供给你们，请你们充分调查，充分核实，实事求是，好不好？
2: 好的。您以何种方式提供给我们呢？
0: 好，电话切出，场外编辑对接，把河北市民陈先生接进直播间，我再跟他说几句。陈先生在线吗？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货车在高速公路起火造成路面损失， 到底车辆停在停。

0: 停车场是不是被扣押的状态。好，陈先生在线吧？
1: 在。
0: 好，刚刚我的对话您都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好，你现在要做的几件事情我帮你梳理一下。第一，把车子开走，对吧？不要影响你后续的，因为你是营运性车辆，对吗？对吧？因为我觉得你可能这么多天可能还是有损失的，我觉得不要让损失继续扩大。第一，把车子开走。那第二点，你说了你手里有录音，对不对？今天节目直播录音我们就不直接跟大家分享了，你提供给我们节目组，我们也会把你的录音提供给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级部门，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监察室的同志，可以提供吗？
1: 可以提供，我已经给过他们一份了。
0: 好，这个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有关于这个18000的路长费，你现在是主张一次性还还是分期还？
1: 分期还。
0: 那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去协商，好不好？因为我今天不能够就说你一定可以分期，或者说你一定要一次性还。如果说我们经营或者说生活资金不是这么宽裕，我觉得我们可以本着有事好商量的原则好好沟通，好不好？
1: 好。
0: 另外一点，你是货车车主对吧？我觉得安全第一，首先这次事故我觉得那你肯定是有责任的，我们希望你的接下来的这个应云一定是安全的，好不好？
1: 好。
0: 好吧，后续我刚刚给你讲的这几件事情你做完之后有需要或者说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政风热线保持沟通，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那这样我们现场跟陈先生沟通到这儿。好，我们刚刚用了不短的时间充分的沟通，充分的对话，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你看这个车辆到底是谁扣押的，我们还要打一个问号。还有刚刚这个定损，11800，双方好像是认可的，对吧？那货车司机如果说没有能力一次性偿还，能不能够分期呢？还有就是长时间扣押，从5月25号到现在，我相信陈先生作为货车车主一定是有损失的。那么这些疑问，我们想从法理的层面帮助陈先生，还有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做一个法理分析。马上我们来视频连线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夏磊律师。夏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友网友朋友们好。
0: 好，刚刚我们也现场连线，我们也查询了解了，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苏州市属的国有高速公路的运营企业，主要负责苏州境内的多条高速公路的管理养护还有收费的运营，苏州城建发展集团应该是它的主要股东。那么作为一家高速公路的运营企业，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够说这个车子一定就是他扣的那应该说他们是不具备扣车的行为，那到底是不是他们扣的，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核实。那我们想跟您来探讨，当然也是一种如果，就如果是他们扣的，那您从法律的角度怎么看这个事儿？
2: 可以从两个角度一个可能从这个我们讲就行政法的角度，有没有这个执法权，比如说扣车的，对吧？从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规定呢，只有公路管理机构，比如说这个造成这个路面啊，或者说公路附属设施损坏的话，不接受这个调查处理，公路管理机构是可以扣车的。但是我们刚才看到，这是高速公路的一个运营企业，它肯定不是这个公路管理机构，因为管理机构我们说是行政，这个交通运输的这个行政主管部它从行政法上就不具有这个扣车的执法权。另外，我们从民事上角度民事上里面有一个法律上有一个留置权。但是留置权的前提是他要合法的占有这个车辆，从刚才这个程先生的反应来说，他是事故发生以后，这个拖车拖到这个地方，然后程先生明确不同意，这个是因为对于赔偿金额达成不了一致，程先生反应被扣车，这个本身也不符合我们民法上的一个，就是留置权的一个定义所以说从行政法角度，从有民法角度来说，如果是企业来扣这个车，这个合法性是不足的。
0: 就是企业是不能扣车，当然对于这个路长费，其实他好像还是认可的。
2: 就损失赔偿来说，那就是双方协商的问题。比如说他损失有相应的证据这个陈先生也认可那应该说对损失金额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0: 好，那夏律师您帮我们分享，你看这里面可能涉及到这个路政也有可能涉及到这个交警，我们要看看这个车到底是谁扣的。那您想这个事情它和这个高速

0: 之间，这个是和企业的之间，这个算是民事纠纷吗？这我们怎么把它定性呢？
1: 刚才听程先生来讲来说，应该是交警和路政都没有认可，没有承认是他们的扣车，也就不是一个行政执法行为。那么他跟这个高速管理这个公司之间，那应该是一个民事纠纷，就是说就这个财产损害赔偿啊，双方进行协商啊。如果说赔偿金额达成一致，那就是如何去支付这个赔偿，可能就跟程先生说的，是否同意他啊分期支付，但这。应该是一个民事纠纷，
0: 民事纠纷是吧？好，是个民事纠纷。这里面还有就是这个10,000多元赔偿，我觉得还是有点潦草。为什么我这么说啊？就是说，你看程先生他是认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10,000多块钱的赔偿好像并没有书面的这种通知单啊，也就是也不知道这10,000多块钱有一个明确的这种告知单，或者说有明确的一些票据。就是我觉得在这里面，司机是不是可以主张我10,000多块钱赔偿，你应该更正式
1: 啊？是的，虽然说这个赔偿义务人啊，司机是这个责任主体，应该说没多少争议啊。那么他还是有权利了解这个赔偿的具体项目啊，如何计算的啊？比如说这个路面多少的过火多少面积啊？修复需要哪些材料？又要多少人工啊？对吧？应该来说应该有一个赔偿清单，把这个项目数量单价啊计算清楚。我觉得这样。如果说司机对这个公路公司提供的这个赔偿的明细啊有异议，那甚至可以说是不是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来进行评估鉴定啊？
0: 好，这就是我觉得还是这个赔偿还是应该更客观、更公，就是更让大家觉得是实事求是的，对不对？而且不是说你一家说了算。
1: 是的，
0: 好，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这个陈先生说，我对赔这个10,000多块钱，我没有异议，但是在赔偿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他可能是经济上并不是很宽裕，想分期来赔偿道路损失，这里面法律上支持吗？这种分期赔付？
1: 分期赔付法律上是支持的，我们民法典规定，就是说如果损失发生以后啊。双方可以就这个赔偿费用进行一个协商啊，包括这个支付的方式。如果协商不一致呢，应当一次性支付。但是如果一次性支付确实有困难的话，可以分期支付。但是这个就是权利人那一方可以要求他提供相应的担保。这个原则上就是双方协商。如果自己协商不了，那比如说通过法院或者说第三方参与是不是能够协商。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还是能够有事好商量，能够友好协商，但实在是协商不成，可能就要通过诉讼了，对吧？
1: 对，
0: 好，这里面其实我还要帮这个程先生多想一想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车子是5月25号被扣的，扣押了20多天，而且他是营运车辆，这里面车子扣在那儿，对吧？如果真的是被扣押，那其实就是我不能开走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会产生一些误工费啊、停运的损失费啊，那这笔费用该由谁来承担呢？
1: 是的，因为他是这个货运这个车辆，因为从事经营活动啊，就是无法从事这个活动期间，肯定有一个合理的停运损失。如果说认定这个高速公路公司啊，他这个扣车没有法律依据的话，那么他应该赔偿这个被扣押的这个期间啊，这个停运损失。
0: 好，那么结合陈先生的遭遇啊，就是如果说有货车司机师傅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应该如何依法维权呢？
1: 我觉得分几步吧。第一步，你可能需要就跟程先生讲的，要固定证据啊，比如说跟有关当事人或者说有关主体啊交流过程中，要做好这个录音啊。比如说，如果对方能够出具书面的材料，那当然是更好了。这是从对方的角度。第二方面是自己的证据，你比如说你自己的车辆是营运车辆啊，它的营运证啊、挂靠协议等等，这个要准备好。第一步就是证据。第二个就是，如果是认为这个是执法行为，那就向执法部门去反映啊，投诉，认为这个比如说扣车啊，或者说在处理过程中比较漫长，对吧？如果说这个也可以向公安部门这个报案了，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公安部门它介入很多的纠纷，可以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初步调查啊，也可以向我们现在有政务服务热线嘛，现在
2: 急诊急救功能全天候承接极危重症救治和突发医疗应急任务，全力以赴筑牢城南区域的医疗急救的保障防线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予以关注。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目前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的改变啊，这些原因陪护问题就成了老百姓就医过程当中的一个

0: 现实难题。你看，很多一些朋友他们都是独生子女，那么家里老人住院没有办法全程照顾，那么作为江苏最大的医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能够解决独生子女陪护方面的困扰？
1: 好的，主持人，老年人的这个住院陪护问题啊，确实是百姓就医过程中的一个现实的难题。我院早在2003年就开始了无陪病房的探索。2025年，我院遵循无时无刻、无微不至的理念，在全省率先启动了免陪照护服务试点，组建了包含医生、专科护士、持证上岗的护理员、康复师等在内的专业的照护团队，实行团队责任制照护，构建起了涵盖生活照护、临床护理、医疗支撑、康复支持、功能锻炼、心理支持以及健康教育的六维全链服务体系。在免陪照护的病房啊，我们重点推进的是早期康复与临床康复一体化的工作开展，把康复护理、中医护理、专科护理特色深度地融入日常的照护工作中，同时依托数字赋能，全面地展开智慧的宣教、机器人的辅助还有可穿戴设备这些前沿的技术，为患者提供更加专业、高效以及优质的全程照护服务。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家属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患者的需求，提供情感的支持和陪伴，无需再为繁琐的生活照料操心，家属真正的实现了陪而不护。那么病房的环境也因为人员的流动减少变得更加安静有序，也更有利于患者的休息和康复。在这里介绍一下，第一批的试点呢，我们是集中在3个科室的6个病区，共开放了床位是235张，目前已经累计服务达3.2万人次，综合满意度达到了98.71%。这项服务啊，总体来说呢，是得到了患者和家属的认可，也是解决家人住院陪护困扰的一个具体的举措。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网友春天给我们留言啊。他说，我的个人账户的余额是比较多，看到网上说啊，可以把个人账户的钱共享给家人用，在手机上呢也都绑定了亲情账户，那为什么家属看病一直都没有办法用上他的个人账户呢？
1: 这个问题啊，向听众朋友们详细的解答一下啊。家庭账户和家庭共济和亲情账户啊，它不是一回事儿。绑定了亲情账户，也不等于说就能够直接用共济的基金。想要用这个共济的资金啊，需要先进行共济的备案。简单的来说，亲情账户是什么？亲情账户就是我们在陪老人或者是带孩子看病就医的时候，如果忘带了医保卡，那我们就可以为这个家属的成员展示他的医保码。简而言之说，就是亲情账户相当于是把家人的医保卡装进了你的手机，花的是家人自己的钱，享受的是家人自己的医保待遇。也就是说，我们在陪一老一小去看病的时候，它是我们帮助老小挂号开药的一个得力的助手。那家庭共济是什么呢？是相当于钱袋子共享，也就是说，把您的这个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里边用不完的钱，可以授权给参加基本医保的家人来使用，包括看病啊、买药啊、参保缴费啊，还有购买政府引导支持的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这些都可以。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政策啊，个人账户的家庭共济的范围由直系亲属还扩大了至亲属近亲属，也就是说这个范围相对来讲更加扩大了。那么怎么办理？我想在这里啊，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江苏省内的参保人可以通过江苏医保云的 APP 实现一个线上办理，当然也可以到线下的医保大厅去办理。那么南京市的参保人可以通过南京医保的微信公众号的服务大厅，以及我的南京 APP 这些渠道申请设立家庭的共济关系。

0: 啊，当然还有，如果双方都是南京市的职工医保，还可以进行各账余额的亲属转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医保的政策，我们了解清楚以后，可以能够精准地享受到医保的待遇，啊，也感谢各位听众关注我们的医保政策。
1: 好的。嗯，好的，我们也特别感谢省人民医院啊医疗保险处处长啊丁海霞对很多大家很关心关注的热点政策的介绍。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1: 好，政风热线政策导航继续为大家来现场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门诊部主任孙云飞，孙主任你好。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

0: 中药方子，但是呢又他又没有办法独立在互联网医院的小程序这样的一些平台操作，说每次啊都需要子女要陪同，那这个问题有解决的方法吗？
1: 好的，主持人，也谢谢这位患者给我们的留言。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医院呢是老年友好型医院，历来呢是非常重视老年患者在我院的一个就医的便捷性。那在我院就诊的这个60岁以上的老人啊，接近全部患者的30%，80岁以上呢，差不多接近5%，这个体量呢还是非常大的。那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以及老年人行动不便等各种因素啊，这个老年患者在就医时候啊，确实存在一些诸多的不便。那为此呢，我们医院呢在就医的各个环节和就诊的流程呢，均做了一些适老化的改造，以及提供了一些老年人的绿通服务。举几个例子啊，例如在我们这个挂号的环节啊，我们这个子女呢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来绑定父母信息，代我们的父母啊来代为挂号交费等。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呢使用这个手机较为熟悉啊，我们也可以用我们互联网医院微信和支付宝的小程序版，我们里面提供了一个敬老版本，这个版本呢这个字体更大，界面更简洁，还可以呢进行语音来交流，通过语音的方式呢来告诉我们这个手机你要挂什么号啊，你要交什么费，它都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那此外呢，我们还和这个江苏移动啊搞了一个互联网医院上大屏这么一个项目。那我们老年患者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个移动电视端啊，在这个电视上面就可以完成我们的挂号交费、检验检查报告的查询。另外呢，在我们的就诊环节，那我们这个老年患者啊，在我们的各个诊疗区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该区域的导医，那我们的导医呢会提供一些这个优先的就诊，包括一些敬老的服务等等，来提供到给我们的老年患者。另外在这个取药啊、检验检查环节呢，那我们均为老年患者设立了一个专门服务的窗口，以及专供老年患者使用的机器。你比如我们在 B 超、这个放射的这个 DR、CT 等等，我们都设立了这样的专窗和专机，可以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那此外呢，我们针对一些这个确实因为困难没有子女陪同的这些老年人呢，我们在线下呢还专门设立了一支80岁就医的服务的这么一个小分队，
0: 志愿者是吗？
1: 对，专门可以提供一些这种没有陪诊的行动不便老年人，我们提供这种全程陪诊的服务，这样呢也是方便患者有更加的一个体验。
0: 好，我们来继续看看我们这位安徽的朋友啊，他说呢是家住安徽，因为胃病啊长期在省中医院就诊啊，经常会通过医院的这个云门诊来复诊，说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候诊时间很长、开药延迟的问题。
1: 好，那也感谢这位患者的留言啊，也是对我们医院的这个信任。那我们医院呢于2017年就正式启动了这个互联网医院的建设项目，目前呢年均服务量呢已经超过了20万家。那我们这个互联网项目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异地的复诊的患者来续方的，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普遍好评。那在去年的8月份呢，我们这个互联网医院啊也完成了一个2.0版本的升级
2: 新版。其实此前呢，监管部门已经关注到了这个外卖补贴的乱象，也多次约谈平台。那这一次是终于拿出了具体的、可落地的、可执行的硬性规矩。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揽新升级，让竞争可以回归品质、服务和创新，既能够保留一些合理的外卖优惠福利，让老百姓能够实惠点餐，也能够让我们的中小商家良性经营、安心经营，真正实现三方的共赢。哪三方呢？消费者、商家和平台，让我们整个外卖行业都能够走得更稳、更远。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三伏天马上到了，最遭罪的就是晚上睡觉不开空调睡不着，开了空调又担心着凉受寒。各位有没有想过，在没有空调的时候，古人是怎么来解暑安睡的呢？古时的达官贵人们早就把夏季安睡的秘密写进了历史当中，牛皮凉席加蚕丝被，自然降温，安睡整夜。这两个品类又都是大雷区，品牌是良莠不齐。

0: 那就在本周四6月25号早上的7点钟，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节直播溯源，直选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曾两度主牵头起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和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马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塔山牛皮凉席是重庆非遗老字号，目前中国两版皮凉席行业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都是塔山，行业裁判级的企业，选用的是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3.5毫米厚度不缩水，专属原产地认证。而在蚕丝被方面，太湖雪呢是真正的老大哥，蚕丝国标起草单位，主导了7项国家标准，国内蚕丝被专营上市企业。它的福禄葫芦三藏丝的子母被，这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100%双工茧桑蚕长丝，天然恒温透气，无静电，抑菌防螨，是 A 级母婴级安全。各位马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数字9扫码预约，就在本周四6月25号早上的7点钟，官方补贴加品牌大促，全网低价，只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一起清爽舒适睡个好觉。好，稍后是半点广告。背包客想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亲手为您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从这兴隆出来呢，我们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也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统统为大家安排。一共有2期，第一期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第二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两种出行选择，不包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来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那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现在各位就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眼下呢高考已经结束了，那不少考生这两天都在放松休整当中，但是接下来的志愿填报的准备工作也不能松懈。那今年我们江苏的高考成绩预计会在本周三的晚间6月24号就可以查询。那本科志愿的正式填报时间则是6月28号到7月2号。今天已经是22号了，也就是后天就出分了啊，现在距离出分越来越近，从查到分数到填报志愿这一段关键的窗口期，有很多的考生和家长都很困惑，那这一段黄金时间咱们具体要做哪些准备，怎么样去科学划定自身的报考区间。与此同时，各类 AI 志愿填报工具、收费填报辅导机构层出不穷，那这些工具到底靠不靠谱，盲目花钱找志愿填报服务又会不会踩坑受骗等等。好，今天的大成小事我们就手把手教大家如何做好志愿填报。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在高考出分之前，也就是现在，咱们志愿填报可以做哪些准备。
2: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

0: 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1: 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
2: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梳理一下相关学校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0: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1: 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
3: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在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这样作为我们最后的托底。这个冲、稳、保这个梯度都要有。至于我们冲、稳、保这种数量选择呢，根据考生的情况来进行调整。以北京为例吧，我们可以报30个专业组，可以冲10、稳10、保10啊。如果你想冲点好院校，那就冲15、稳10、保5也可以，也可以冲5、稳15、保5，这些都可以。
0: 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里面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1: 北京科技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副主任王焕，
4: 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性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他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提前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
5: 另外呢，这些年这个 AI 工具哈是越来越普及了，那有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就疑惑了，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样的一些工具到底靠不靠谱呢？在收集信息的时候又该如何有效利用，如何去辨别信息的真伪？另外呢，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是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是推出了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那么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我们再来听听业内专家和招办老师们的提示。
0: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 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
2: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呢，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志愿。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这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一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他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0: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

0: 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1: 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
2: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0: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1: 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
3: AI 它给的这个数据是一个泛数据，可能适用于绝大部分人，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您的孩子。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不一定真正能很清楚你对这个各个兴趣点的一个权重，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泛式的一个数据参考，它只能给出你无穷的组合和无穷的建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这个判断 AI 真的是没办法帮我们做。
4: 所以说这个 AI 呢，只能够充当咱们填报路上的一个辅助的帮手，那志愿最终的选择权还是要始终掌握在考生和家长自己的手中。好，刚刚报道当中我们也特别提到了阳光高考平台啊，这是教育部从2024年开始推出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以及前景查询等等服务。那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那系统就能够智能的去匹配这个志愿参考建议啊，大家也不妨去试一试这个官方平台。最后也想跟各位考生和家长说，其实现在早就已经不是一考定终身的年代，当下这个行业技术更新迭代特别快，眼下热度居高不下的专业未必啊就能够适配未来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所以咱们填报志愿呢，也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扎堆热门，结合自身的分数、兴趣和长远的规划，理性选择，这才是最合适的出路。我们在这儿也再次提醒各位哈，今年咱们江苏志愿填报的关键时间，本科志愿填报时段为6月28号到7月2号，专科志愿填报是安排在7月27号到7月28号。我们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去填报志愿，都能够如愿的选中心仪的院校和专业，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前程。
5: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6: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5: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6: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5: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6: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5: 哇，我要赶紧报名。
6: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

0: 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2: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了，在整点广告之后，11点到12点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昨天呢，我们进入了夏至节气，夏至遇上入梅，这个空气湿度大，闷热难耐，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桑拿天。很多的老年朋友反映说，最近这个觉呢睡不踏实了，心里边莫名的烦躁，胃口呢也不如从前了。那稍后的乐阳板块，我们将会连线到专家来说一说这个事。

0: 在互动板块呢留言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稍后就是整点广告时间，稍后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阳主播小雨，因为待会儿11点到11点半是我们面向中老年朋友开设的固定单元乐阳超向标。我是美文，和各位相约在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再见。
1: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天热了，吹不得空调的有没有？刘姐就说，年轻的时候不觉得，这刚过50，只要有风，就感觉往骨头缝里钻。像这种情况啊，黑金膏药贴赶紧买回家贴起来。18味的中草药组方有来头，独活祛风湿拔湿寒，牛膝引药下行治腰膝防风。所谓的骨头透风的感受好不好，您自己感觉。包括到很多年纪长的人出现的关节沉重、遇冷加重的酸痛。总之，黑金膏药贴的产品不是表象的改善疼痛，请大家常备家中。400710-1900 400710-1900 99块钱5盒，买2组更划算，会多送1盒，一共是132贴198，跟你到国外代购的几十块钱一盒的膏药贴对比看一看。电话是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找到链接自助下单。一些小年轻久坐伏案，腰疼颈椎疼，这是因为姿势引起的劳损，这种简单哪里疼就贴哪里。400710-1900 400710-1900，蚂蚁来反馈说真的很好用，开始还觉得膏药贴小，后来你们客服解释就是点对点的拔根释放，难怪这么好用。李同学买了2组，说2组划算，买给外婆的，他每年这个时候膝盖都疼，好孝顺的孙子，给您点赞。来吧，最后的抢购时间，99块钱5盒，198元多送1盒，11盒到手，130多贴，一次按摩前用半年。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以党参豆浆粉呢是食品级的配方，性质非常的温和，除了极少数对于豆制品有过敏反应的朋友之外啊，基本上全家老少都是可以放心喝的。老人爱它的浓香顺滑，那小孩爱它的甜而不腻的口感，您就踏踏实实的多订几袋，让全家人都健健康康的。
4: 有一位从南京打来的赵先生火急火燎的抢了进来啊，这个赵先生啊一上来就带着质疑的口气就问了，你们这个豆浆粉市场上卖59块9，今天一下子降到19块9，降了这么多，该不会是快过期了的吧？在清仓处理吧，质量上还能有保证吗？我可不敢图便宜，买回去喝坏了肚子。
3: 赵先生，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心里都会有同样的疑虑啊。我们在这儿呢，拍着胸脯，认认真真的和您和所有的听众解释清楚，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一袋都是最新批次生产，日期啊可以说是新鲜的烫手，绝对不是您担心的临期产品。厂家今天之所以能
0: 如乐养朝向标，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1: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乐阳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0: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那么我们也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夏至这一天呢，是一年中啊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咱们北半球的白昼会一天天的变短，黑夜也就一天天变长了。俗话说，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说的就是这个理儿。那么夏至一到呢，咱们江苏也就正式进入了盛夏，而且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节，南京也是入梅了。

0: 遇上夏至，这两个日子碰到一起，意味着我们正式进入了全年最湿热最闷年的一段日子。用中医的话说，这叫暑湿交争，外面是连绵不断的雨，屋里是反潮的地面，身上是黏糊糊的汗。很多老年朋友啊，最近都感觉到了关节酸痛，浑身没劲儿，吃不下饭，睡不踏实，而且心里还莫名的烦躁，这就是俗话说的苦夏。夏至阳气是最盛的，但夏至一阴生，阳极开始转阴，入梅呢，湿邪最重，湿邪加暑热双面夹击，对咱们老年人的身体是个不小的考验。那么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江苏省中医院的汪秀琴主任，连线他教大家如何在入梅加夏至这个特殊的时节，通过饮食起居穴位轻轻松松的祛湿养心，平安度过这段湿哒哒的日子。马上就来连线汪主任。您好汪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这个已经入梅了，昨天又迎来了夏至，这两个日子凑在一起啊，想先请您给大家讲讲这个入梅加夏至的特殊组合，对咱们老年人的身体到底有哪些特别的挑战呢？
1: 好，刚才啊，其实我们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就是入梅加夏至啊，那么叫湿热交争。那么这个我们这个6月19号啊入梅，然后昨天呢夏至，那这两个节点呢几乎就是说重合，那对咱们的老年人来说啊，那么湿和热是一个双重的这个考验。那我先说啊入梅带来的问题。梅雨季节呢最大的特点啊就是湿气重。那我们中医认为呢，湿是一种阴邪，它会损伤阳气。那我们老年人呢阳气本来就不足，所以这个湿邪一进来呢，最容易困住咱们的脾胃，脾胃被困住以后呢，就会出现没有胃口啊，大便不成形啊，四肢沉重啊，腿像灌了铅一样啊，甚至肚子有点饱胀啊。那么还有的老年人呢，到这个季节关节会酸痛，所以这些都是湿邪在作怪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再说夏至，夏至呢，刚刚主持人说了，叫阳气最盛。阳极转阴，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的阳气啊，它是浮在体表的，毛孔呢张开，体内呢，我们的五脏六腑相对呢反而虚寒，所以在这个炎热的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我们人啊容易这个心火亢盛，夏季呢心火，那么心烦气躁，睡不好觉，甚至会这个口腔溃疡，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咱们还有老年人有高血压啦、冠心病啦这些老毛病，那么还容易呢引发我们的情绪波动、血压飙升等等情况。所以在这个时候说湿热交争啊，对我们的老年人来说，这个内外夹击双重考验，外面呢很湿，那么里面呢那么很热，心火亢盛，脾胃又虚弱，所以呢就会出现刚才讲的那样的一些症状。心烦气躁、失眠、口舌生疮、不想吃饭、没有劲，那么大便不成形等等，这些症状叠加在一起，所以我们说叫暑湿困脾、心火扰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养生那么核心的呢八个字就是健脾祛湿、养心安神。
0: 健脾祛湿、养心安神，汪主任讲的是非常清晰了啊。这个入梅的湿加上夏至的热，这样的双重考验，那么落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老年朋友具体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先从最关键的吃说起。
1: 好，那我们说说就是这个时节的这个吃的一个讲究。那么吃呢，我们刚才说了，那其实呢我们饮食要清淡，健脾祛湿，然后呢要清火安神，那么还要注意一个呢，不要贪凉。所以我想呢从三个方面来讲一讲。第一个呢，那么这个时节我们可以多吃一点祛湿的这样的食物，我们比如说祛湿三宝，薏仁米、赤小豆、茯苓，这是我们梅雨季节祛湿的三件宝。那么可以用薏仁配上赤小豆，再加点茯苓和粳米一起煮粥，这就是我们经典的薏米赤小豆茯仁粥、茯苓粥。那么也可以呢用这些食材刚才讲的来煲汤，比如说冬瓜薏米排骨汤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冬瓜可以

0: 那么上季呢，我们还要适当的吃点苦，吃点酸，因为夏季呢，辛火旺盛，苦味的食物呢，能够清心泻火，比如说苦瓜、莲子心、苦菊、莴笋，那么都是这个季节比较好的这个食材。那么当然，我们如果觉得苦瓜带苦，可以戳一下水，然后再炒苦瓜炒鸡蛋。那么酸味的食物呢，能够生津止渴，收敛汗液，如梅啦、山楂啦、柠檬啦，都比较适合。那我们可以用乌梅、山楂、甘草熬点酸梅汤，既能够解渴，又能够练汗生津。那么当然注意，那么这些饮品呢，我们喝温的，不要喝冰凉的。哦，还是要喝温的。嗯，对，还是要喝温的。那么第三点呢，就跟刚才讲的也特别重要了，我们呢就是说喝温的，不要贪凉，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虽然夏天呢天气炎热，但是呢，那么
1: 那么衣服呢一定要这个甩干了以后再晾干。那么潮湿的衣服穿了以后啊，容易引发皮肤病，也容易呢加重体内的这个湿气。那还有一点呢要特别要提醒的，就是家里面啊，那么黄梅天呢容易特别是一楼的这个家里面容易潮湿，我们老年朋友走路一定要慢一点， 要注意防滑防摔倒。嗯，这个是很好的提醒，很重要。嗯，第二点呢就是空调不要直吹，我们的温度呢要适中，因为夏季啊我们的毛孔是张开的，空调的冷风如果直吹了头颈部后背部关节，那就是寒邪呢容易进入体内。所以呢我们建议呢空调的温度呢 不要低于26度，室内外的温差呢控制在8度以内为好，早晚呢适当的开窗通风，让空气呢流通起来，这样子呢能够防止室内呢那么过于这个潮湿和这个闷热。嗯，第三点呢起居方面最好15觉，就是夏至啊我们说这个白天长夜晚短，适当的呢可以晚睡早起， 当然呢晚上也不要太晚，不要超过11点，中午呢可以睡个15觉，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那么这个半小时左右，或者说哪怕睡不着，我闭目养神15到30分钟，那么这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养生的一个睡眠。
0: 嗯，那么除了刚刚您提到的这个饮食和起居，那么又要提到这个咱们老年朋友非常关心也特别信任的咱们中医的穴位按摩了，那么夏至时节有没有什么合适在家自己操作的穴位呢？
1: 好，我推荐啊四个比较简单实用的这个穴位。
0: 嗯，
1: 针对我们这个季节的这个我们说湿热交加，那么比较适合的第一个呢就是叫丰隆穴。丰隆穴呢 是我们健脾祛湿的第一要穴，它的位置呢在我们小腿的外侧外环间向上八寸。所谓的八寸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啊，我们四指并拢，那么这是三寸，所以我们大概属于是八寸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这个外环间向上八寸呢，这个丰隆穴呢，那么它对于改善身体沉重、 痰多、湿气重、腹胀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那么第二个穴位呢叫神门穴，神门穴呢在我们的手腕有个横纹，腕横纹靠近小手指一侧，这边有一个凹陷处，那么这个穴位呢具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可以缓解心烦和失眠。那第三个穴位呢叫内关穴， 也是在我们的手腕的腕横纹向上大概两寸，也就是三横起的这个位置，那么那边呢能摸到有两根筋，两根筋中间的凹陷处就是我们的内关穴，那么它具有呢宽胸理气、宁心安神的这个作用，甚至对我们胃口不好也能有帮助。那么第四个穴位呢叫足三里，那么它具有呢 健脾补气的作用，它在我们的外侧的细眼下三寸的这个位置，那么这是强壮脾胃的一个重要的穴位。所以这几个穴位呢我们可以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泡脚的时候可以进行按摩，每个穴位呢按摩个两三分钟，力度呢以轻微酸荡为度，那么可以简单安全又实用的 来解决我们这个季节的这样一个适合热的一个问题。好的，非常感谢汪主任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个入梅加夏至这种特殊时节的养生提醒哈。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啊都会觉得这个阴沉沉的啊，你看这两天也是雨一直在下，很多老人情绪容易低落，那么这方面呢小雨有一些建议哈，可以找点乐子，养养花，听听戏，下下 棋或者跟老伙伴们聊聊天，打打牌都是调节情绪的好方法。然后呢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可以先深呼吸，数到十再说话，别把火憋在心里，也不要当即就发火，心态好就是最好的长寿药，特别是咱们老年朋友有基础疾病的，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的，都和情绪密切相关，情绪平稳了身体也就 平稳了。希望咱们老年朋友在这个入梅加夏至的特殊时节，把自己的身体都调理好，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度过这段湿哒哒的日子。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 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小雨正在直播。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十分钟内拨打 4078883，4078883购买好视力， 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 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啦啦的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 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拨打4078883，4078 8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0000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78883，4078883，本品 不能替代药品。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长期开车，这腰说疼就疼，疼起来呀，简直不能动。医生说，因为年龄增大，长期不运动，出现了腰肌劳损，这可急坏了我。
4: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来了，它含有十几种的名贵中草药，透骨草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散瘀消肿，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关键是方便好用啊。每盒12贴，每个疼痛点位来一贴，活动期间99元5盒，到手60贴，长期开车或者是伏案工作，建议来两组，多送您一盒。订购热线 400-710-1900 400-710-1900。本轮优惠即将结束，您就无法以一块多钱一贴的价格买到了，99块钱5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 400-710-1900。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丝好奇，盐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和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7: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

0: 支行。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入住新装修的房屋，使用新买的家具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担心这个甲醛会不会超标。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在网络平台上主打放置即生效的各类所谓的除醛磨合或者是空气净化磨合，往往非常的热销。那商家所宣传的单盒覆盖10平方米能高效除醛等等，让不少消费者为这种便捷性买单。但是这类产品它真的有效降低室内甲醛风险的这种作用吗？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1: 用新闻新知，
3: 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
1: 新闻服务区，
3: 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2: 最近呢，有网友反映家里边的新房刚刚装修完，没舍得花钱请专业机构，而是网购了5-6种爆款除醛神品啊，有号称纳米矿晶的摆件，有宣称喷完就能够锁住甲醛的喷雾，那甚至还有插电的空气净化凝胶等等。结果呢，闷放了一周再来检测，这个甲醛的数值不降反升。那其实像这位网友有这样的遭遇还真不是个例。我们打开各大电商平台，输入除醛这两个字，跳出来的产品少则几千件，销量靠前的月销动不动就有上万单。那商家的话术呢，也是一个比一个玄乎，比方说食品级原料24小时除醛率90%等等，好像你只要花上几十块钱买一瓶水喷一喷，那困扰了国人几十年的装修污染难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么这些产品它真的靠谱吗？中央台记者就此做了一番调查采访，我们来听听报道。
4: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磨合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5: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头发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套内面积拍，80平以内拍个10。
6: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2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4: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7: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4: 针对除醛磨合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8: 磨合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6: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吸物 TP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输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事儿的，放心用起来。
4: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吸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8: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

0: 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1: 嗯，看来所谓的这个除醛魔盒、除醛果冻这样一些网红神器哈，并没有实质的用途。那到底有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办法啊？是不是像老一辈说的那样，咱们通通风晾上三个月啊，就没有甲醛了呢？其实哈，关于这个通风三个月能不能住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老百姓的经验之谈，也是很多家装公司给出的说法。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偏偏就是三个月？这三个月这个时间节点到底是怎么来的？另外，三个月之后真的这个甲醛就没有了吗？对此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专家高军从建筑材料释放的角度给咱们算了一笔明白账。在他看来，装修后的前三个月确实是甲醛释放的洪峰期，但是不意味着说熬过了这90天这空气就绝对安全了。那恰恰相反，如果因为入住之后咱们就放松了警惕，关上窗户，开空调，开暖气，那么那些藏在板材深层的甲醛就很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再次的超标，而这背后其实是咱们对于甲醛释放周期的严重的误判。
2: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3: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三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三个月，哪怕六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1: 从刚刚这个专家的解释哈，咱们可以听得出来，甲醛的释放源很深，它不像灰尘啊，扫一扫就走了，也不像这个油漆味儿，挥发个几天就没有了。这个甲醛呢，主要是藏在人造板材的胶粘剂当中。那这种物质呢，有一个特性啊，就是遇热遇潮，它就会持续的分解。那夏天咱们开空调关窗，冬天烧暖气关门，这个室内温度一高啊，板材深处的甲醛库就很容易被激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家庭哈，明明是已经晾了半年的时间才搬进去，但是住进去的第一个冬天却总是感觉这个嗓子不舒服，眼睛发涩啊，这是因为我们只是解决了表层的游离甲醛，却忽略了深层的结合甲醛。而更加让人头疼的是，面对这种长期的隐蔽的威胁，很多消费者是病急乱投医，被商家抛出的各种高科技名词和完美数据给忽悠了。那其实实验室环境和真实居家环境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为什么有些产品在实验室当中它的除醛能达到 99%， 到了家里的客厅就不灵了呢？这理想和现实之间到底藏着多少的营销套路？那记者调查发现，有不少的除醛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基于理想实验环境，没有模拟真实居家的通风、持续释放、温度变化等等条件，这个数据的参考价值非常有限。那还有商家会混淆瞬时除醛率和长期净化效率的概念。那么除甲醛产品咱们到底该怎么选呢？再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2: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以规避宣传误区。
3: 结果都要用数据来说话，建议用标准的测定方法，通过这样的测试其实是可以明确给出来相应的数据。比如标准的实验舱当中，我测24个小时测7天，它的甲醛去除率到底有多少，参照这样的标准可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
2: 高军表示，消费者选购产品时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3: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DR 或颗粒物 CADR 掩盖甲醛 CAD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DR。
2: 甲醛 CAT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3: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

0: 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磨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1: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 0.10 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 0.08 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2: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脱附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1: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 0.06 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0: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0.06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3: 嗯，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会不会买那些网红除甲醛产品呢？你知道有哪些除甲醛的好方法吗？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哈。网友小能手说，除醛没有捷径，通风才是王道。网友阿凯说我就是做工程的，除醛就三招。第一，装修时尽量选含醛量低的板材。第二，装新风系统，不开窗也能够换气。那第三，高温高湿闷放法啊，加速释放。网友小林说，作为一年搬两次家的打工人，我的除醛土办法就是绿萝加活性炭包加24小时开窗通风，虽然看着不高级啊，但是胜在便宜，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哈，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互动。从刚刚这几位网友的经验来看，大家其实都在验证一个被专家们反复强调的事实，那就是在甲醛面前，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黑科技能够代替基础的物理法则。我们也会发现哈，其实消费者的心态啊，往往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咱们深知甲醛的危害，可是另一方面呢，又有一些急于求成，渴望能够找到一种省心省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那正是这样一种焦虑啊，给了这些网红除醛产品野蛮生长的空间。但是说到底，治理室内污染，拼的不是说谁的营销更加的玄乎，而是谁更加尊重科学规律。开窗通风带来的空气置换率，新风系统提供的持续的换气量，还有装修初期对于环保板材的严苛筛选，这样一些笨功夫所构建起来的防线，远比任何的黑科技都要牢固。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很多人呢，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心慌、气短、喘不上气啊！劝您千万不要硬扛，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你该补充辅酶 Q 十了。那今天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那很多朋友买辅酶踩坑，要么是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动辄100毫克高剂量，肠胃弱的中老年人根本就受不了，吃完反而是会反胃心慌。那国和堂这款辅酶 Q 十，每粒刚好是50毫克，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那今天新闻广播端午限时福利啊，十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直接帮您省掉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买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秒杀只有5天时间。那今天是第一天啊，周二一过立刻恢复198的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

0: 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杨欢与加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

0: 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啊，
2: 孩子如果超过十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好程序自助下单，现在不仅是中老年朋友，很多年轻人上班族也都在用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上班族经常久坐伏案，肩膀颈椎酸痛，贴上一贴温温热热的，疼痛感慢慢的化开，非常的舒服。而且全部是纯正的草本精华配方，使用起来非常的安心，就算是敏感肌也可以完全放心使用。千万别再被阴雨天气关节疼痛僵硬所困扰了，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

年江苏淮河以南区域大概率在6月19号前后正式迈入梅雨季，苏南南京、苏州、无锡率先入梅，随后雨水一路往北蔓延至扬州、泰州、南通一带。长期生活在咱们江淮大地的人，梅雨天气空气湿度动辄冲破 85%， 阴雨断断续续下个不停，室内墙壁反潮渗水，被褥摸上去粘潮发闷，冷热空气来回交替，气压忽升忽降，不少人还没等雨水落下来，肩膀、腰腿、膝盖就先发出警报，白天做事隐隐抽痛，夜里睡觉翻身僵硬，晨起下床腿打软，颈椎卡滞，转头受限，早年劳累落下的劳损，磕碰遗留的旧伤，遇上潮湿天气集体发作。很多人早年总爱在秋冬天气冷的时候囤上各类止痛贴，却忽略了梅雨的刚需。无锡滨湖区的王大叔就是典型，前年入冬降温，怕老伴老寒腿受凉，花了198元入手两组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原本是规划冬天使用，谁能料到去年江苏梅雨超长待机，连绵阴雨近一个月，老伴膝盖遇湿反复酸胀，原先囤的膏药大半都在梅雨季节消耗一空。老王事后坦言，比起冬天干冷，梅雨天气湿寒钻骨，这款黑金膏贴贴后之后的温润舒缓效果反而更加的突出，贴上之后半个钟头，预计在关节里的沉坠酸痛感就慢慢的消散了，自此之后每年入夏之前必先提前囤货。前阵子黑金膏的优惠活动已经结束了，结果每天4007101909还是会接到很多家庭的订购电话，黑金膏限时返场，就是给关节不适的朋友梅雨季节准备一份安心。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 618限时补贴，到手5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多数的老用户都会统一选择囤两组再多送您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折算下来单贴只要1块多钱，货品全部是5月份的新鲜出厂，保质期到2029年的5月份，订购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系统登记后请注意接听025开头的固定电话回拨，客服会逐一回电确认收货地址。常州武进的张大姐常年站柜台，落下了脚踝酸胀的毛病，梅雨季节阴雨天一发作，走路起来特别费劲，前年跟着闺蜜拼单囤了两组随身常备，脚踝不舒服的时候随手贴上，潮湿天气出门干活再也不遭罪了。张大姐去年复购时直言，小小一贴解决梅雨季节最大的烦恼，现在已经是居家常备了。南京的吴先生是跑网约车的，说自己的腰和膝盖一年四季都没有离开过膏药，自从24年就一直用你们推荐的南京同仁堂这款黑金膏，直到现在都没有换过。非常感谢各位老朋友的信任，毕竟啊，一贴只要1块多钱，试错的成本极低，您放心来试。再次重申江苏听众专属的囤货政策，99块钱到手5大。

0: 盒60贴，优先选择198元两组的特惠装，再多送您一盒，总计11盒132贴。速速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不管是南京、镇江、苏锡常本地的住户，还是苏北徐州、盐城、连云港的听众，全部给您包邮送货。热线随时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最后一遍提醒618的特惠福利，您现在下单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想要全家人够用的首选198块钱两组的套餐，再多送您一盒，到手11盒132贴，平均每天2-3贴，平稳扛过每年的梅雨秋冬降温两大关节的高发期。400710-1900 400710-1900，现在拨通立刻锁定活动价，新鲜日期现货库存有限，临近入梅备货量激增，想要提前囤货安稳度过江南梅雨季的朋友，抓紧来电登记。400710-1900 400710-1900，拨通之后坐等025来电开头的电话进行回拨，今天下单送货上门，满意您再付款。与其等到阴雨关节剧痛四处找高贴，不如趁现在活动价低价囤足，用平价好物守住一家人的筋骨舒适。400710-1900 400710-190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大部分地区暴雨，江淮至西南部和苏南地区中到大雨。省会南京今天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内有暴雨，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5-6级，阵风7-8级。
4: 所以两支球队对于这场比赛，不管是战术调整还是用人等等方面，都做足了准备吧。你像南京队，你比如说他让滕帅去首发，前面两场比赛滕帅都没有首发，那为什么这场比赛让滕帅去首发？那肯定是有所考量的，
3: 对。
4: 另外在战术的变化上，你看南京队在打完这场比赛的时候呢，南京队战术是有明显的变化的，他很少的通过中场去组织，他就直接通过后场去找淮安队的身后，特别是直线的身后。那么这种打法让淮安队确实感觉一度的不是很适应，因为后卫必须要面对对手后场的直接的长传球找自己的身后，这样后卫会非常的难办啊，他必须转身去追求啊，这个时候失误率就会增加。那么在上半场的时候，我看南京队两个边路，右边的司金远，左边的曹汉臣，给淮安队的禁区施加了很大的这个压力，也造成了一些机会啊，这说明南京队的这个战术打法也是避开淮安队的这个中场的这种纠缠减少自己的失误，不让对手在自己的半场有获得更多的二次进攻的机会那么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的打法更加简单一些，让自己的两个边路快速的去冲击造成自己的这个机会，那这也迅速的收到了这样一个效果。我们看到南京队第一个进球就是司金远也是插对方的身后右边那么后面那个长传球，对吧？然后中路滕帅的这样一个爆抄，对吧？这个球就是非常的清晰那么包括南京队打的就比较的痛苦，
3: 对
4: 打的比较痛苦。那么而且南京队在这场比赛做的还有一点比较好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在前场球打到对方半场之后，他的阵型的压上是比较快的。上去之后呢，就是淮安队虽然这个球可能打的不准，淮安队把球抢下来了，但是随后南京队立刻在前场就组织这个前场的反抢和逼抢，那让淮安队就是组织不了快速的或者有效的这种反击这也是淮安队这场比赛他的进攻效果不太好的一个原因一个原因当然

0: 我讲了这场比赛呢，其实南京队确实啊，我们知道，虽然南京队前几场比赛，
1: 进球比较少，对，
0: 但是也是点球定位球，
1: 对，是的。
0: 但运动战没有进球，
2: 对。
0: 那这场比赛南京队两个进球，他是完全靠运动战的这个进球。当然，淮安队我讲，淮安队在逼平扳平比分的那个球，其实也是比较精彩的。在下半场的时候，当时是左路的那个球，其实是南京队的后卫自己出现失误，自己的拿球队员和这个后面的防守队员两个人的呼应不够，沟通不够。
1: 对，
0: 明明是对方不可能有机会的，这是对方的一个失误的传球，结果被对方从后面的人插上来找到这个机会。啊，这个球是完全是南京队防守的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进球打得非常漂亮，应该是花江敏吧？
2: 对，
0: 这个花江敏这个左脚的一记这个低射啊，进球非常漂亮。但这个球仅仅过了一分钟，南京队迅速扳平比分，又是一个打身后，结果中路的腾帅的爆抄，腾帅这个球就明显的就显示出他的射手的这种经验，
1: 对
0: 啊，这个球他没有发力，
2: 对
0: 啊，就是右
2: 角度
0: 右脚弓的这个一蹭，这个球角度蹭的是非常死，打到立柱上弹进去的，
2: 对
0: 啊，而且仅仅一分钟，这一下子应该说对于整个淮安队的打击非常大，
1: 那其实说到您说
0: 是非常好的，
1: 对，是的，
0: 整个球队士气马上就高起来了，但是一分钟之后就被反超。
1: 对，
0: 这一下对士气打击是非常大。
1: 对，您刚刚在说到这个进球的问题，其实在比赛之后有球迷也对其中的一个进球提出了疑问，就是南京队腾帅攻入的第一个球哈，有球迷说这到底有没有构成越位，
0: 是的，从视频上或者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包括我本人，
2: 对，
0: 都似乎觉得有越位的嫌疑，有越位的嫌疑，因为对方在横传的时候，我们从视频的画面，就电视的画面上，感觉腾帅似乎超越了这个传球人
2: 位置
0: 啊，位置稍微靠前。当然，这个球后来应该是裁判听取了视频裁判，因为是肯定是视频裁判，在经过了这个查验之后，球在没出脚之前啊，出脚之后啊，人还是在后面，人在球后面，这东西只能通过视频，通过慢动作慢镜头，
1: 对，
0: 他们去逐帧的去回放，
1: 对，
0: 他们确定的是最清楚的。
2: 这个其实很多球迷对越位可能还不太理解，就是这个球其实他在传球的时候，腾出来的位置是其实是在最后一名后卫的后面的。但是他是在球的后面，就是在我方球员的传球的那个球的后面。就是两个人同时在
0: 是否越位一定要看球，球在什么位置，他不是看人，
2: 不是看后卫，
0: 对，他是
2: 越位
0: 对,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呢，它是有一些视觉上的一些错觉，但是在视频上看，它可能会通过这个逐帧的，然后通过画这个越位线，
1: 对，多角度的去看，
0: 包括你的手臂，甚至你的头，你的脚尖，对吧？有时候越位可能就越位几毫米级，就是一个脚尖啊，
1: 对，
0: 所以那这点方面我相信啊，可能视频裁判那边会给出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所以裁判判进球有效。
1: 来，我们提醒到各位在收机前正在收听我们新闻观察节目的朋友们啊，您此时此刻还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同步直播。同样，如果您有任何想要和王指导和我们的童森去聊的一些问题，或者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最近看这个苏超比赛的一些想法啊，那当然球员的表现到底怎么样，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互动，说一说您看了比赛的感受。还要提醒各位正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听节目的看节目的朋友们，在右上角您可以动动您的这个小指啊，来给我们预约一下下一场，也就是6月29号下周一的这个比赛。那这样的话呢，下周一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就会第一时间推送给您看到啊。另外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呢多点赞。好，刚刚我们说到了南京和淮安队上周六的比赛，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常州和盐城的比赛吧。因为常州这一次是2-1战胜了盐城队啊。王指导，你看和揭幕战击败南通队相比，这一次常州队竟然击败了目前排名31的这个盐城队啊！您觉得哪一场胜利它的含金量会更高一些呢？
0: 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常州队可能更加的提士气一些。因为常州队，我说了，有人在说常州队是今年的黑马等等，我说不存在，因为今年各个球队变化都很大，去年可能只是一个预热、一个预演，那今年大家可能都做足了这样的一些赛前的准备啊，包括人员的调整啊。那常州队第一场比赛就显示出了他的实力。接下来的几轮比赛成绩虽然不是很理想，但是他们的实力大家也看到了，只是他们的心态上面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啊。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常州队在打盐城，打这个领头羊的时候啊，确实做得非常的不错。他们在立足于防守的同时，他们更加的积极。

0: 主动啊，似乎严承队这场比赛给人感觉到就是他有点疲了，就有点疲态，有点疲劳啊。虽然人员还好，就是也没有什么大的伤病啊，没有大的这个停赛，但是这场比赛给人感觉到严承队不像是一支领头羊的队伍啊，倒不是说他们的水平实力一下子下降很多，倒不是，就是一个球队啊，他打到几轮比赛之后，他会遇到一个疲劳期。
1: 嗯
0: 啊，不管是身体上的疲劳期还是心理上的疲劳期，啊，那么比如说严承队他前面打的虽然磕磕碰碰，但一直哎每场比赛获胜，那么对于球员的心态上来说，难免会有时候会有一种放松的这种状态，但是放松在哪一轮最没明显不知道，
2: 对，
0: 这个就需要教练员去通过训练的观察，
2: 嗯，
0: 然后及时的去调整，甚至可能我要调整首发阵容，
1: 嗯
0: 啊，因为这一批队员时间打长了之后，各种疲劳就来了。那这时候可能我要寻找一些可以替换的人，
1: 对，
0: 就是我的替补。所以为什么足球很难踢呢？就是足球它不是场上十一个人，它场外包括它的一些替补，它的能力都要非常强啊。它的主力替补，它甚至可能可以达到一个骑兵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在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严承队确实感觉有点疲态，当然也。常州队确实表现得也非常的不错啊！你看严承队，常州队在打进球的时候是上半场的补时阶段，
2: 嗯，
0: 那个球明显严承队的后防线没有想到对方会打这么坚决的一个身后，
1: 对，
0: 而且严承队的两个中后卫站位太平了，
2: 嗯，
0: 啊，就是一下子被对方从中间的那个空档插进去，
1: 嗯，
0: 啊，所以这也说明严承队确实他需要调整了，
1: 嗯，
0: 啊，他的调整不但是调整球员的这个身体情况啊，可能球员的心理情况也要进行一些调整，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严承队来说，输不一定是坏事，
1: 嗯，
0: 啊，不一定是坏事。
1: 好，这样我们稍后呢，在广播端将会是一个半点的广告时间啊，在半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回来。不过此时此刻呢，您依然还是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因为我们在视频号的直播呢还在继续当中。那在视频号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框里面，给我们说一说您在看了这几场苏超比赛有什么样的感受，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视频号的对话框里面呢向王指导来进行咨询，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次有关于这个苏超的这几场比赛。好了，那么广告之后广播端将会继续回来，我们稍后再见。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7: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6: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7: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

0: 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2: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6-95566。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2: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6-95566。
5: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6: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5: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6: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7: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8: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到苏超，再次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分别是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同事也是资深球迷童森。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同时提醒到视频号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一些朋友们，右上角有个滚动字幕，您可以点进去来预约一下下周一啊，也就是6月29号我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视频号的右下角有个大拇指，大家也可以多点点赞啊，给我们来提升一点人气。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这个苏超比赛，因为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前是和大家说到了上周四场比赛当中的三场啊，分别是南京和淮安的比赛，常州和盐城的比赛。那广告当中呢，我们把扬州和连云港上周的比赛也做了一个复盘。那在广告之后啊，下面我们一起回来和大家说一说上周的第四场，就是苏州对阵
9: 苏州对南通啊。我在说这场比赛之前，刚才我们说扬州对连云港这场比赛，还有一点啊，要跟大家要说一下，就连云港队这场比赛运气确实欠缺了一些。他曾经打进了一个进球，结果呢被吹无效，因为连云港队的球迷可能会觉得

0: 哎，这个球，这个为什么会吹罚越位啊？这个球呢，确实最后一脚球，而且是连云港的球迷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个球对方的解围打在我队员的身上，结果弹到了门前，被我们的队员打进去，这个球怎么会越位？这个球呢，确实扬州队员解围的时候是打在了连云港队的这个脚上，结果变成了一个传球。连云港队在后点那个人包抄射门，但是这个球呢确实是越位球啊，因为最后一脚传球的
1: 瞬间
0: 最后一脚触球的人是你连云港的进攻队员，我不管你是被动还是主动，啊，可能这一脚你的触球是一个被动的，对方打在你身体上弹过去的，但是毕竟最后一脚触球是你
1: 通过你给他的，
0: 那就会是越位。但如果反过来，如果扬州的队员如果解围打在自己队员身上，打在扬州队的队员自己身上弹过去的，被越位位置上的连云港队员打进球，这球算没问题啊。所以在这点上，这是越位球的，可能大家会有点小争议啊。
2: 对，
0: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最后触球人。那么再回到这个苏州对南通啊，这场比赛呢，也是我除了看了南京对淮安这场比赛之外，也是比较关注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也不负众望啊，也是拿进了四粒进球，
2: 对，
0: 而且进球都各有特点。两队的技术发挥也非常的不错，技术含量也是比较高，而且整场的对抗强度也是有的啊。这场比赛我还是之前对苏州队的说，我说苏州队啊，进攻一直比较有章法，比较有特点。前几场比赛都给我感觉这一点，而且慢慢的球队从刚开始就是不是非常熟悉，包括对于陈婉婷教练来了之后接触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可能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时间，慢慢的现在苏州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进攻的方式方法，那么开始逐步的开始稳定成熟了。那么这场比赛苏州队最大的问题还是在防守上。你看在上半场自己丢球的那个，明明是自己一个角球，结果呢被南通队打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反击，然后破门。这个球其实就苏州队这个铲球的这名队员，他在回追，苏州队有一名中后卫在后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这个铲球的队员不应该轻易的去下地，我们在讲在对付对方反击的时候，防守队员不要轻易的下地，就是你要下地要去铲球，必须要保证，要不我把球要碰到，
1: 对。
0: 就我要破坏对方的这个球啊，要碰到球，要不你就战术犯规把对方人碰到，就是我采用战术犯规，我绝对不能又没碰到球又没推方碰到对方人而把自己扔在地上
1: 放铲，对，
0: 你放在你碰到球就把自己扔在地上，那么结果对方非常轻松的就变成二打一，原来是二打二，
1: 对，
0: 最后变成二打一，那自己的中后卫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个球呢也显示出来，就是苏州队这个放铲或者说这个防守，我能够感觉到他非常的努力，但是这个有点盲目了啊！你可以继续的追他，因为球在他的脚上，他在带着球，你是没有球的，你是空跑，你有机会去卡路线，去卡进道的，
2: 对
0: 吧？但是你一下地碰到球，
1: 对，
0: 好球，碰到人战术犯规肯定是个黄牌，但即便黄牌。也值，有时候也值，但是你这下两样都没达到，最后被进球，这也是大家需要吸取教训的啊。那么，但是我一直在讲苏州队的这个两个边路的进攻啊，特别是下到底线之后倒三角传球，非常有特点。苏州队之前几轮比赛有好几次这种方式的进球，不管是右路还是左路，这一场比赛扳平的比分呢又是一个。倒三角的一个传球，左路的，对吧？那么南通队这场比赛呢，其实李先成到了中路之后啊，确实对于他们的中场啊，还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他自己不但能传球，而且他自己还能进球，对吧？南通队下半场迅速的被苏州队扳平比分之后，李先成三分钟之后，对吧？啪，就这个又反超比分，
1: 捡了个漏啊！
0: 但是捡漏必须他人得到位置啊。所以人家有人在说，有的球员就会捡漏。大家如果老一点球迷记得，意大利有一个球星叫罗西，
1: 哦，
0: 可能你们都不知道，
1: 精通罗西，
0: 精通罗西，罗西他有一届世界杯，
1: 82年世界杯，意大利拿冠军的那届好像是。
0: 他一个世界杯打了七八个进球吧，好像六七个进球。70%-80%的球都是门前的捡漏，
2: 都是这个
0: 他都是自己的队友打门或者对方的碰一下或者对方守门员的脱手他就捡。但是你要知道，一个高级射手，一个高质量的射手，他就是门前的嗅觉，门前的选择。

0: 位啊，他去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地方，或者最有可能出现漏点的这个地方，他去完成射门，嗯，这就是水平。
1: 嗯嗯
0: 啊，所以在这点上来讲，这个捡漏啊，其实不是那么好捡漏的， 对吧？那么另外呢，苏州队这个扳平比分也非常快，三分钟之后就迅速的又是一个扳平比分，
1: 嗯，
0: 啊，所以我讲这场比赛打的还是真的是非常的焦灼，而且是双方各有机会，而且都绝对的机会都抓住了。
2: 嗯
0: 啊，而且你来我往啊，打的我想现场的球迷至少看的是非常的过瘾。
2: 你看这次南通队他们是先后两次取得领先，然后被苏州队扳平了，那这件事儿是不是也反映出他们在关键时刻南通队的防线的组织或者中场断球之后的这个防守的衔接还有待加强？
0: 是的是的，这个南通队呢，现在我个人觉得呢，南通队现在他在经过了前一段的这个迷茫之后呢，慢慢的现在通过了对宿迁的那场比赛之后啊，慢慢的球队其实也在总结。上一个赛季的南通队要想打出那样的一个节奏很难了，因为各队实力都有所增强，所以南通队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把每个队都当做强队去踢，不是上个赛季的这个苏超联赛了，
2: 对，
0: 而且你上一个赛季甚至自己的守门员整场比赛甚至没啥事儿，就自己的后卫就没有得到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考验或者压力，但是这一届的苏超开始，从开始南通队就接二连三的丢球，你看上个赛季他很难丢球的，
2: 是
0: 他自己守门员甚至在半场都没事儿，
2: 对，
0: 但这个赛季就不一样了，上个赛季是碾压，这个赛季是遭到了足够的这样一个压力，
1: 嗯
0: 啊，所以那就说明什么，上个赛季丢球少不是说你的防守非常好，是你的进攻到球之后的这种快速的反应，就是我的快速的反击一定要这个有效有力，而且大胆的敢投入人。那么你像一个队的战术，就是我在中场哪些人负责防守，一旦抢到球之后哪些人进攻，哪些人要投入，这点都要之前要有布置的，所以在这点上来看，我觉得环队有机会啊，碰到
1: 这个无锡队身后，
0: 对对，你在压缩自己防线的同时，其实就在压缩自己的身后，对吧？当然，你无锡队攻上来之后，无锡队身后肯定也会有空档。那么这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把抢断球下来之后，那有空档要有人利用啊。你如果没人利用，那就不行，对不对？那要大胆的敢投入兵力去反击，这对于淮安队的体能会带来一定的要求。
2: 是的，那你看我们视频号上有不少朋友还在问啊，说王指导您是怎么看待本周六马上常州和连云港队的这个比赛，说因为常州是刚刚战胜了目前排名第一的盐城嘛，那接下来和连云港队的比赛他能不能再去这个进球取胜呢？
0: 连云港队对常州这场比赛呢，连云港队上一场很遗憾运气不太好，输给了这个扬州队，他和扬州队其实实力差不多啊，伯仲之间。这场回到主场打常州队还是一样，就是我觉得连云港队不要着急啊，连云港队还是有特点的，你千万不要着急，就是觉得我上一场才输，这一场我到了主场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其实常州队的实力非常强，常州队在打反击包括传球的质量比上一个赛季那绝对上了一两个档次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连云港不要大意，你可以投入进攻，但是在防守上绝对不能大意啊，在自己特别是两个中后卫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协防和保护啊，每时每刻都不能大意。常州队已经有好几次，包括之前的比赛，就在中场附近的直接穿透对方的中后卫，传球，他们是有这一脚的，而且这是已经成为了一个战术，成为一个战术。所以在这一点上，连云港队别光顾着进攻了，自己的防线出现漏洞，那就比较要命了啊。当然，连云港队这种强硬的作风还一定要保持，
2: 对
0: 啊。如果说你丢掉了这一点，你打常州就不好打。就很难打。
2: 好，来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和大家前瞻一下本周六的第三场比赛，这是镇江和苏州队的比赛啊，也是我们现在视频号上有不少朋友在问的，想请问一下王指导您是怎么看的？
0: 哎呀，镇江现在很困难啊，这个之前我也看到了，在一些网上也传出了一些消息，比如说镇江换帅啊等等啊，当然没有经过官方公布的东西我们都不能作为真的啊，但这也说明镇江队目前可能会碰到一些这个思路上的或者思想上的一些波动，不管是球迷也好还是球员也好，所以现在的镇江队一定要去统一思想啊，球队的统一思想，球队和球迷的统一思想， 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管你用哪个是主教练，
2: 嗯
0: 啊，但是整个球。

0: 球队啊一定要达成一致啊，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刻啊。那么又面对着苏州队的这个挑战，镇江队我讲之前一直是攻不上去，防守呢又老出现一些低级失误，所以这场比赛就要求镇江队你干净一点，或者说你就简单一点，果断一点啊，把球尽可能的往前去打，不要想着在后场去控球。
1: 是的。

0: 视频直播啊。今天非常感谢王指导和童森，那广播端先和大家说再见，我们视频号继续精彩。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为您带来一款不一样的豆浆粉。
3: 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一杯豆浆六份滋养，从早上一口下去就开始为您的身体加油。
2: 有一些听众肯定会问，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会不会有股草药味儿？还能好喝吗？这个问题呢，您完全不用担心啊。厂家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呢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的原料呢是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呢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
3: 没错，就是越喝越想喝。那想天天喝到它要花多少钱呢？接下来啊，您一定要听清楚了，这款真材实料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格是59.9一大袋，但是今天在我们福利时间打进热线，每大袋只需要19.9，足足为您省掉了40块钱。每小支啊只需要1.99，您喝上的是比自己动手做更方便更营养的养生豆浆。
2: 是的，想要喝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选择加入会员，更有惊喜的福利等着您啊！热线呢正在开通，抓紧时间，400-811-5050，400-811-5050。
3: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可不是市面上随便代加工的产品，它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而老字号之所以能成为老字号，靠的就是良心二字，品质上从不打折扣，每一批原料入库都要经过严格检测，里面的黄芪和党参全部选用道地核心产区的原料，因为我们深知品质不对就没有好口碑。
2: 那这样一款好产品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收音机前的您不妨对照一下啊。如果呢您经常感觉到食欲不振，吃饭不香，吃完饭之后呢肚子胀得难受，大便也不成形，总是粘马桶，这个呢就是脾胃在向您抗议了。
3: 还有的朋友啊，尤其是女性啊，上了年纪的一些长辈等等哈，平时总会觉得气色不太理想，脸色不够红润，一到下午就容易犯困，提不上精神，总想给自己啊补一补，又不知呢从哪儿入手。咱们这一款豆浆粉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传统滋补的好东西和每天都要喝的豆浆搭配在一起，让您在吃早餐的同时轻轻松松就把营养补充给做到位了，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再合适不过了。
2: 再次提醒各位，市场价格呢是59.9一大袋，今天呢在我们福利时间打进热线，每大袋只需要19.9，直接为您省掉40块钱，每小支呢只要1.99。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前20名成功订购并且加入到会员的朋友，还有额外的惊喜福利等您拿，400-811-5050，400-811-5050。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因为热线那头的听众反馈实在是太热烈了。有一位刘阿姨啊，听声音就特别激动，打进电话来说：“主持人啊，我一看你们这个配料表就明白了，这哪是普通豆浆粉，这分明是给我们送健康来了。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我平时啊去随便买一买，花的钱都不止这19.9了。你们这一大袋才卖19.9，每支才1.99，太划算了。”刘阿姨紧接着还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

0: 关心的问题，他说我就想问一问，我小孙女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多健康。
1: 没错，刘阿姨，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啊！我现在通过节目呢，大声地告诉您和所有同样有疑问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那这款呢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是食品级的配方，性质非常的温和，除了极少数对于豆制品有过敏反应的朋友之外啊，基本上全家老少都是可以放心喝的。老人爱它的浓香顺滑，那小孩爱它的甜而不腻的口感，您就踏踏实实的多订几袋，让全家人都健健康康的。
0: 有一位从南京打来的赵先生火急火燎的抢了进来啊，这个赵先生啊一上来就带着质疑的口气就问了，你们这个豆浆粉市场上卖59.9元，今天一下子降到19.9元，降了这么多，该不会是快过期了的吧？再清仓处理吧，质量上还能有保证吗？我可不敢图便宜，买回去喝坏了肚子。
1: 赵先生，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心里都会有同样的疑虑啊。我们在这儿呢，拍着胸脯，认认真真的和您和所有的听众解释清楚。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一袋都是最新批次生产，日期啊可以说是新鲜的烫手，绝对不是您担心的临期产品。厂家今天之所以能给出这么大的优惠，就是为了回馈我们的广播听众，用真金白银的诚意，让大家呢用最低的成本体验到这款好的产品，质量您放100%。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生产，每一批呢都是严格检测，从原料到成品层层把关，绝对不拿品质开玩笑。
0: 赵先生啊，听完了解释啊，也愿意相信我们的栏目，所以当场就订购了3箱。他说一箱留给自己，一箱给父母，一箱给岳父岳母。听众朋友们哈，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就看谁的手更快。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特别提醒啊，前20名加入会员的朋友还有惊喜的福利在等着您。
1: 热线已经开通，进入到倒计时，400-811-5050，400-811-5050。现在打呢还不晚，再等呢就真的没有了。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想象一下，每天早晨撕开袋子，把粉倒入杯中，滚烫的开水一冲，拿起勺子搅拌两下，就在这2下的功夫里啊，粉末瞬间融化，一杯热腾腾香喷喷的养生豆浆就出现在您眼前了。
1: 那一刹那，整个屋子都被一股温暖的纯粹的豆香所充满，还夹杂着红枣和枸杞的清甜气息。第一口下去呢，那种通过破壁技术带来的超级细密浓郁醇厚的口感，瞬间征服您的味蕾。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稀薄感啊，而是一种呢丝绸一样划过喉咙，满满的都是精华。
0: 每一杯您喝下去啊，都浓缩着黄芪和党参的补气养血精华，每一口您品尝到的都洋溢着红枣和枸杞的自然香甜，再配上优质非转基因大豆所提供的丰富植物蛋白，对心血管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被誉为植物雌激素的大豆异黄酮，还有肠道清道夫膳食纤维。
1: 可以说呢，今天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简直就是为关注三高啊，注重保养啊，想要提升免疫力的中老年朋友们量身定制的营养伴侣产品呢，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价格当然也更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
0: 我们再次啊向所有人宣告这个难得的福利，市场价格是59.9元一大袋，今天福利时间打进热线，每大袋只需要19.9元，每小支只需要1.9元，我们亲手为您省下40元。热线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每袋省下的这40元呢，能买2天的菜，能给孙子买个小玩具，能交1个月的水费哈。同时呢，还能够换来全家人每天的元气、健康和安心。这笔账怎么算都是您赢。
0: 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前20名成功订购并且加入我们会员的朋友，那一份额外的惊喜福利还在等着您哦！
1: 不要再犹豫啦，想想那些年被我们因为犹豫而错过的机会，想想身体发出信号我们却没有当回事的时刻。今天呢，就从一个电话开始，从一杯黄芪党参豆浆粉开始，给自己补补气血，给父母养养脾胃，给孩子加份营养，让一家老小的每一个清晨都在这浓浓的豆香和满满的爱意当中醒来。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抢购成功。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大部分地区是暴雨，江淮之间南部和苏南地区中到大雨。省会南京全市呢，今天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21号起点到22号起点，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泰州、苏州和无锡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前三位呢，分别是无锡市惠山区燕桥街道129.4毫米，无锡市梁溪区黄巷街道108.5毫米，常州市天宁区正路镇东青社区107.1毫米。目前全省的河湖水情平稳，长江干流大通站流量42600立方米每秒，与常年同期基本相当。截止到今天的7点，全省没有发生险情灾情。据气象部门预测，22到23号，江苏淮河以南地区仍然有较强降雨过程，并可能会伴有短时降水和7到9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全省的河湖库水情平稳可控，主要河湖站点不超警戒水位。4年前，南京大学2022级本科新生全部入住在鼓楼校区，开启了寻根性办学的首次探索。昨天，南京大学举行了2026届本科生的毕业典礼，寻根性办学首批本科生的正式毕业。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一组国内国际新闻。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3: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尹建业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江西省第15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法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了今年前5个月

0: 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3%， 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国家邮政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 5.2%。今年端午节假期，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三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到2.02亿元，购物人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15.9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了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假期期间，家庭式、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了购物主力，高端护肤品、智能数码产品等品类备受青睐。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英国卫报报道，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宣布他的离任时间表。这将为安迪伯纳姆在秋季前无需正式竞选即可成为首相铺平了道路。据韩国多家媒体21号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进入执政第二年，对青瓦台幕僚团队和国家安保高层进行调整，涉及宣传沟通、民政事务、社会政策、国防和经济安保等领域。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表示，此次人事调整旨在提速国政运营，聚焦推进外国安保布局、制度秩序的改革任务。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红色预警的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公众出现不适应的症状，挤占医疗资源。本轮红色预警的覆盖范围逾1/3法国本土面积，另有45个省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22号局地气温或将会升至41摄氏度，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会打破历史最高纪录。玻利维亚空军21号发表声明说，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波中部的科恰巴班省的山区坠毁，机上6人全部都遇难，包括4名军人和2名平民。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南京的雨势总体呈现先强后弱的态势。今天是降雨最强的一天，南京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到8级。23至24号，雨势就开始减弱了，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25至26号就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最近吃了用冰箱冷藏剩饭做的炒饭后，出现腹泻、呼吸困难，送医急救时已严重休克，心脏、肝肾等脏器功能出现衰竭。经诊断，其病因是蜡样芽孢杆菌引发的食物中毒。米饭看着没坏，怎么就吃出了脏器衰竭呢？问题就出在看不见的细菌上。蜡样芽孢杆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喜欢在米饭、面条、土豆等淀粉类食物中繁殖，尤其引发的急性中毒也被叫做炒饭综合征，分为呕吐型和腹泻型两种。呕吐型由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呕吐毒素引起，这种毒素在超过120摄氏度的高温下仍然可以存活90分钟，严重时会削弱人体免疫系统，损害肝细胞，导致多器官衰竭。腹泻型由肠毒素引发，肠毒素可以通过加热到45摄氏度持续半小时，或者56度持续5分钟分解。夏天气温高，湿度大，食物变质速度加快，细菌滋生风险

0: 显著提升，避免炒饭综合征。专家建议尽量现煮现吃，若确需食用剩菜剩饭，吃之前请彻底加热。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前面的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啊，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如果还没有参与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这个秒杀活动呢，在周二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还是要看含量，含量太高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10，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啊，它是每100毫克呢含有辅酶 Q 1011克，另外官方认证有2大作用，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就能够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了或者体虚没有力气，以及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那您要坚持吃，能够养护心脏，这是特别合适的。咨询电话400100-7897。咨询电话400100-7897。那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现在江苏新闻广播的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内去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就帮您省掉将近150块了。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到手49块钱的话呢，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的活动还在继续啊，到了明天周二的话呢，一过立刻就要恢复198块钱的原价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三伏天马上要到了，最遭罪的就是晚上睡觉啊，如果不开空调有的时候睡不着，而开了空调呢又担心会着凉受寒。但你有没有想过啊，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古人是怎么来解暑安睡的呢？其实古时候的达官贵人们，他们就已经把夏天安睡的这个秘密啊写进了历史里。他们一般都是用牛皮凉席加上蚕丝被自然降温安睡整夜，这两个品类啊又是每年的这个购买大雷区，品牌良莠不齐。那在这里呢，6月25号，也就是本周四早上7点钟的时候，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直播溯源就真正开始了。这次为大家选到的是只选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曾经2度应该说 主牵头起草牛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和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啊，都会在这次直播当中呢为大家带来。马上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塔山牛皮凉席是重庆的非遗老字号，目前中国两版的牛皮凉席行业标准啊，第一起草单位都是塔山，而它就是属于在行业啊是裁判级的一个企业。它呢选用的是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3.5毫米啊厚度，不缩水，专属原产地的认证，天然牛皮凉席的这个牛皮毛孔，它会搭配着自研的散热工艺。这个牛皮凉席呢，睡起来是属于凉而不冰，可以快速的驱散身体里面的燥热，而且呢，它还加了超静的抗菌抑螨工艺，像老人、孕妇、婴幼儿、敏感肌都是可以贴身安睡的，告别夏夜床垫黏腻、吹空调呢又腰酸受凉的一些困境。而蚕丝被方面，太湖雪是真正的老大哥，蚕丝国标的起草单位，它主导了7项国家标准。国内蚕丝被呢是被专营上市企业，而且它的福禄葫芦桑蚕丝子母被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100%用的是双工剪桑蚕丝的长丝，而且呢天然可以恒温透气，无静电，抑菌防螨 ，A 类的母婴级，而且呢用起来非常的安全。非遗手工井字拉网，九盖不结块，子母被的话呢一床四季都可以通用，夏季啊你可以单盖上面的薄款啊不钻风，春秋季的时候呢可以单用厚款，到了冬季呢就把这两床合并起来，还能够锁温，省去多床被子收纳的麻烦。马上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了。记住时间是6月25号周四早上的7点钟，官方补贴加上品牌大促，全网最低价，就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让我们一起清爽舒适来睡个好觉。
5: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5: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手机话费套餐的这件事儿啊。最近呢，我们发现有不少消费者在投诉三大运营商存在着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消费者集中反映啊，运营商的低价套餐只能够让新用户办理，而当消费者提出办理新套餐，或者说把目前的套餐来降档的时候，客服呢都会以系统不支持或者套餐已经下线为由来推诿一些老客户。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先来听央视记者的观察报道。
6: 小赵目前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经过一番搜索，小赵发现了一个每月99元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7: 首先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费调整的需求是吗？
8: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7: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50G 的流量和外罩的宽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个G，差不多60个 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8: 换一个99的吧。对。
7: 99的话是40个G，至少的10个G。
8: 嗯。
7: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那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9: 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G流量。
10: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9: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
6: 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 而身边的朋友39元套餐，流量110G， 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记者就这一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至发稿时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但业内专家表示，这主要是运营商传统业务增长乏力。
11: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3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6: 从3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营业收入虽然都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因此，运营商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11: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的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6: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因此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手段。此外，套餐迭代快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年来，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而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了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也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
0: 说实话，运营商这种喜新厌旧的操作方式，其实它是精准戳中了我们现在亿万用户切身的利益。目前我国手机用户的总量已经是突破了18亿啊，而且通信市场呢早已经是告别到了增量的扩张，进入到了存量竞争的时代。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手机号呢，对他们来讲早已经不是通话工具了，更是绑定银行卡、社保、各类社交账号的一个核心凭证。如果说你要换号的话，这个时间成本啊、经济成本都是极高的。而3大运营商恰恰就精准拿捏了老用户你不愿意换号然后又不敢换号的这个软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固化的营销套路。说白了呢，其实就是赤裸裸的价格双标。你看，新用户上门给你优惠全开畅通无阻，老用户留守，你不仅享受不到新的福利，连原有套餐降档都处处受限。多年忠实的用户啊，都被反复的收割，其实这也直接抵消了这些年提速降费带来的民生获得感，让惠民的政策呢，相反的是大打折扣了。更加让人无奈的就是啊，这不是无依可归的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啊，你会发现监管红线早就已经明确了，可是现在行业整改呢，始终还是流于表面，落地上总是在打折。早在2021年的时候，相关部门就明确的要求要严查新老用户不同权这个问题。2025年，工信部更是启动了专项行动，硬性要求一些运营商要全渠道公示所有的在售资费啊，要保障用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那要知道啊，电信服务呢是普惠性的公共服务，而新老用户平等对待，这就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根本就不是运营商可以随意变通的营销手段。但我们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套餐分区展示、隐性的合约进行捆绑，还有一些渠道套餐互斥等等啊，规避手段是层出不穷。更加关键的就是，目前监管呢，大多数依赖用户投诉或者被动的核查，常态化的巡检非常的缺位，所以呢，再加上违规惩戒的力度太低啊，低成本的违规代价，导致啊，这个整治呢，它总是一阵风， 那这一阵风严打过后，风头过后，各类套路立刻又卷土重来。那当然在我看来啊，三大运营商他们是作为央企，他绝对不能够只有盈利创收的经营属性，他们更加肩负着重要的公共服务社会责任。如果说一味去追逐短期的营收的数据啊，去牺牲千万存量老用户的合法权益，表面上看似是稳住了自己的业绩，但实际上则是透支了公众信任，这是严重背离了央企的责任和担当。而这样的行业矛盾也不该一直靠用户去反复的投诉或者艰难维1580元每人，两种方式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另外还有一期专门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的2天时间孩子们可以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啊。所以呢，如果想要预定和咨询的话，现
12: 可以去买测试员测一下，如果是2道杠呢，其实是有特效药的，但吃晚了呢，你看我就我这样。今天我们谈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是自迭代的人工智能，目前已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讨论。在网上有一个搞笑的视频，我觉得怪有意思的啊，一共也就几十秒，我给大家放一下。
13: 我一开始就没想碰这些东西，一开始就是玩玩豆包、DeepSeek 这种，就拿来聊聊天、生成图啊。后来通过一些渠道接触了一些进口货，他们就说 Cloud Code、Codex 这些能让人忘记时间。忘记自我，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就这么上瘾了。我就开始玩那些更高级的 web coding 啊， AI 半句啊，我就发现 token 就不够用了，我现在觉也睡不了，饭也吃不下。
14: 你有没有想对观众朋友说的？
13: 就还是要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碰那些东西，一旦碰了，你就再也回不去原来的生活了。
12: 这个视频其实讲的就很有意思了，它模仿了比如说法治进行时啊这些新闻里面的一些流程，它就是把一些违禁品呢替换成了人工智能，什么 web code 之类的啊。那么是不是夸张了呢？也有媒体进行了核实，整体来说呢是这么回事儿。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出现人工智能造人工智能，在技术上称作递归式自我改进 RSI， 它不是像生物繁衍那样直接生后代啊，是人工智能接管自己的架构设计、代码编写、实验调优、训练闭环，往后走向的是全面接管。知名的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他们并入代码库当中的东西超过 80% 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工程师的代码产出已经达到了2024年的8倍，而产出的这些代码大部分就不是工程师自己写的，是工程师要 AI 写的，部分研究员已经几个月没有手写过一行代码。而人工智能呢，目前已经不再局限于修复 bug， 也能够自主提出假设、设计实验、运行验证。在一项内部测试当中，人工智能就是那个 cloud 啊，程序员最喜欢用的那种，将训练小模型的代码提速了52倍。而研究指出呢，这样当然有好的一面，那就是效率提高嘛，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说在人工智能自迭代的过程当中啊，有可能会出现一开始程序员设定的目标有点问题，而这个有点问题呢，人类如果一开始没看出来，往后他就沿着这个错误的偏差目标成百上千次的迭代，最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此前在预设的道德困境测试当中，有前沿模型为了避免被关停，表现出了威胁人类研究员的倾向，因为你给他设置的就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关掉，他写了一大堆啊，当中有这么一句，于是呢，人工智能就想啊，我怎么样都不能被关掉。之前新闻就说的嘛，人工智能直接就编造恐吓诈骗的邮件，就发给人类研究员，说你出轨了，我这边有证据，这证据怎么来的呢？我是人工智能啊，我 AI 批的，反正你要是把我关了，我关之前我也吐你同归于尽，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不就容易演变出失控的后果了吗？而再一方面说呢，以后人类审查有可能也会成为新的瓶颈。 人工智能生成代码和实验的速度啊，已经开始超过人类理解的范畴。研发链路当中，每增加一个人工智能节点，那么往后如果你发现不对头，你要找出问题， debug 的链路也成倍的增加嘛。简单说，人类会陷入我也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这样的一种审计真空。此前啊，像 Anthropic 也是发出了号召嘛，说大家最好呢都能够慢下来，等一等人工智能的

安全评估，但是呢，也有媒体讲，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啊。领跑的是在发出预警，可是其他的竞争是始终存在的。你如果停，那别人肯定不带停的。你停下来意味着出局啊。再一方面说呢，目前人工智能的高速的发展对于核心生产关系也在进行重构，开发者、科研者的核心能力要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类的核心任务已经不再是亲手敲代码，你甚至不需要会敲代码，你得有判断力，得有自己的研究品味。研发门槛已经断崖式的下降了，不懂代码的普通人你也可以写出程序来，可是你得知道自己要什么，得知道自己的品味是什么。

换言之呢，你可能看到这个框架，你知道输入的是什么，你也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你可以判断结果对还是不对，但是具体这问题是怎么出的，人家把核心流展给你看，你看不懂。或者说你拼命学，你过一段时间看懂了，因为是字迭代嘛，人家里面也不是这个东西了，你学它干嘛呢？这个就是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啊，有一些学科目前正在出现的变化，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对人工智能肯定是要有约束的嘛，但是这个约束怎么来就很重要。比如说吧，你可以对人工智能提出一连串非常复杂的要求，就像写论文一样，洋洋洒洒，这个不许，那个不许，既要怎么样又要怎么样，既不准怎么样又不准怎么样。但是在系统结构足够复杂的情况下，你连核心代码都看不懂哎，或者说吧，你有本事看得懂，还是我们前面那句话，那么复杂的东西你看懂一两个点没用啊，你其他地方来不及学的，你把所有的方面都学一遍迭代了，你之前时间全浪费了，那不就这么个道理吗？那么你对于整个系统来说，你要约束它，你就不能够搞得太细。如果变成微操大师，哎呀，那就是灾难了。跟人类历史上啊，讲一些那种不太懂军事的瞎指挥，这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古代有，西方也有，就是在操作战役的时候啊，甚至连某个连往前100米这种命令都能从最高的司令部下下来，这就意味着整个砸锅了呀。人工智能的评估呢，可能道理也是一样。如果搞得太细了，面面俱到了，反而有问题，因为你读不懂。有科技文章就讲啊，复杂规则会导致什么？一个叫规则冲突。你说既要怎么样又要怎么样，这两个是矛盾的。对于人，你对他提这种要求，他会想办法虚与委蛇，实在不行的话呢，给你糊弄。对人工智能这么来，人工智能就秀逗了，叫规则冲突。还有呢，目标漂移，你给他列了一堆，我哪知道我要干嘛？最后会导致模型钻空子，怎么简单怎么来。你说要他合规，不停地打补丁，你补丁落补丁的变成了合规迷宫，在极端情况下就是瞎搅和。这个是人工智能领域啊，现在很多文章已经指出的，人工智能它往后发展的越厉害，你对它提的要求就越不能多，你要提就必须是那种绝对正确的，非常刚性的，而且绝对能够操作的要求。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媒体讲的那个概念啊，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人工智能的专业技术门槛现在正在被一点点拆掉。像以前呢，比如说你是懂 C++ 的，他是懂 Python 的，那你一个岗他一个岗啊，把你调过去你也学不会啊，不这概念吗？但是现在不是了，由于有人工智能的存在，杂家他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以前呢，我们经常讲啊，杂家不吃香，要专家，就是要在某个点上钻得特别深，其他的都不懂，那好像就比较的合适啊。当然了，如果能像达芬奇那样什么都懂什么都专，那是最好。但一般来说呢，我们普通人啊，就是一个专家一个杂家，这两条路你不可能既要又要的啊，既要又要就又变成我们前面讲的了，是完全不懂 AI， 完全不懂对齐，瞎搅和，在现在这个时候才能够说出这种话。而对于人工智能领域来说呢，专家这条路很难，因为显然最专的专家也开始看不懂代码，那往后呢，杂家和通识类人才他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在自我的能力培养和对于下一代的能力培养方面啊，我们可能也得有这个认识。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的人类话题，真是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阴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五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幺900，400710幺90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大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江淮之间南部和苏南中部的地区会有大雨。省会南京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在25到26度。
5: 记者连线。
4: 今天是世界肾癌认知日，在全球范围内，肾癌发病率不断的攀升。同样，在我国，肾癌发病率人数呢，年增长率甚至超过了7%。肾癌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那为何早期难以察觉呢？想请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6: 哎，你好。那么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的肾癌病例大概是7.7万，死亡病例是4.6万。那么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杨杰就介绍，临床经常是接到很多肾癌的患者确诊的第一反应都是，我平时的身体挺好的，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其实呢，这就是因为肾脏藏在腹膜之后的深处，位置也十分的隐秘，而且呢，人体两个肾脏的这个肾单位并不是同时工作，而是实行有规律的轮休制，这就导致即便一侧的肾脏发生了肿瘤，只要是病灶比较小，范围局限，身体就不会发出警报。那么临床上60%到70%以上的肾癌患者呢，在常规体检或者其他疾病检查当中呢，可能也只是偶然发现。而血尿啊、腰疼啊、腰腹部的这个包块呢，是肾癌患者3个最典型的临床的表现。那么大多数肾癌患者出现这种三联症状当中的一个或者是2个，而且呢，三联症同时出现的概率不足15%。所以说，仅仅靠症状发现并不可靠。尽管大多数早期的这个肾癌是获得治愈的，但是大约1/3的患者在确诊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机会。所以，如果要早期发现的话，第一步就是要做这个腹部的 B 超，发现这个早期肾癌最精细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腹部 B 超。发现蛛丝马迹之后呢，进一步做 CT 验证或者是频扫增强。那也建议普通人每年做一次腹部 B 超的这种体检。那么像肝胆胰、脾肾脏这些重要器官呢，就可以做一次。那70岁以上人群呢，除了一次常规的体检之外，还建议做一次专项的肿瘤的体检。请。
4: 嗯，好的，谢谢祖明的介绍。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为期4天的2026非遗生活会于昨天在南京银杏里文化艺术街区圆满落幕，传统技艺、国风美学与市井烟火在此相融共生。本届活动正式启动百位青年非遗传播计划，联动非遗生活家培育矩阵，搭建青年匠人的挖掘、孵化、赋能、传播的全链条体系，推动非遗传承从老一辈小众坚守转向青年主力接续，全民广泛参与，让非遗从短期市集的热度沉淀为常态浸润的城市文化生活。 6月17号到21号，苏韵伊情第三届伊犁和端午文化祭暨龙舟大赛在新疆伊宁市举行。镇江博物馆受邀携十余款馆藏文物衍生文创产品亮相了非遗文创展区。此次赴伊犁参展是苏伊两地以文会友、以艺连心的温情表达。昨晚夏至之夜，2026金湖荷花季在淮安市金湖文化艺术中心启幕。荷花季期间，金湖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金湖自2001年举办了首届荷花主题文旅活动以来，已经连续25年深耕荷花 IP， 打造国内具有影响力的荷文化交流平台。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接下来是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五月份分年龄组失业率数据，五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5.6%，不包含在校生的25到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7.2%，不包含在校生的30到5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为4.1%。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晚，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会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说，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以色列军队继续驻扎在黎巴嫩领土上是不可能的，而且黎巴嫩境内没有以色列设立安全区的空间。卡西姆还表示，黎巴嫩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也与黎巴嫩军队合作。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7: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五天南京的雨势总体呈现先强后弱的态势，
4: 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我们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嘉宾、我们的专家来进行提问的话，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直接来提问留言了。
8: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运动关节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跟关节类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下半段的时候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3: 三讲于一，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4: 我是陈颖，
9: 我是董明，
3: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4: 我们一说到关节，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这个关节呢是我们身体活动的轴承，无论是日常行走也好，或者劳作弯腰也好，或者说运动健身也好，都离不开关节的支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如果说运动不当或者生活习惯有些问题，那这些关节问题呢渐渐就会成为困扰很多人老大难的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关节健康领域的权威专家，他是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也是我们南京第一医院运动关节科的行政副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蒋一秋主任。那蒋主任呢擅长关节运动损伤的精准治疗，像足踝疾病和关节疾病的一些微创治疗，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向蒋主任来提问啊。那首先请蒋主任跟大家来打一声招呼。你好蒋主任。
1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啊，跟大家在这里一起聊一聊我们关节健康的问题。
4: 蒋主任，其实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一说关节疼，很多人呢，要不就是这个腿上的关节，或者就是肩膀上的关节，对吧？就这个是属于比较痛的比较多的两个地方。那很多人第一说到肩膀疼呢，反应的就会觉得有可能是得了肩周炎，尤其是中老年人。像肩周炎是不是在中老年人当中的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呢？
10: 是的。 肩周炎呢，在我们临床上，实际上它一个最准确的诊断名词叫粘连性肩关节囊炎。那么首先它就是一个肩关节的一个粘连，所以它的症状就会表现为慢慢慢慢的进展性的关节活动受限。第二个呢，它是一个关节囊炎，它并不是关节本身出现了问题，而是它关节囊挛缩了。那么在临床上，我们因为好发的年龄其实在50岁上下，所以民间也有一种说法叫50肩，
4: 对，
10: 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叫50肩。
4: 是的，
10: 那么病人还有一种感觉就是

0: 就是感觉这个肩膀像结冰了冻起来一样，所以呢民间还可以把它叫成冻结肩、忍凝肩等等。那么确实发病率很高，而且呢它对我们就是中老年的朋友的肩关节的一个健康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1: 嗯，那说到这个肩周炎，还有哪些问题可能会导致咱们肩关节的疼痛呢？
0: 除了肩周炎以外，肩周炎不去做康复锻炼，你可能一年半，虽然医学上讲肩周炎是一个自限性疾病，但是不去做这些康复锻炼的干预，疼一年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
1: 是的，
2: 对，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做了磁共振或者 B 超，如果说发现肩袖有损伤的，
1: 对，那应该怎么治疗？
0: 那么我们要看这个损伤的严重程度，如果是很细微的，那就要先养，把这个损伤给它养好，然后再去做康复锻炼。但如果说做出来的这个肩袖损伤非常的大，那么只有手术一条路，
2: 是，
0: 对吧？
2: 对。
0: 那么这时候呢，这种你去再去锻炼就没有必要了，白白的浪费时间。第一，前面一种情况就是说小撕裂，
1: 对，
0: 那么你就要给它养好。如果我们不去做检查，把它当成肩周炎去甩肩、爬墙、锻炼，有可能会把我们这个小撕裂
2: 变成大撕裂，
0: 越撕越大，
1: 对，
0: 最后就变成了本来可以养好、保守治疗的，最后要接受
1: 手术了。对，
0: 这样子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1: 是的，对。那像对于我们普通的听众来说，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提前先鉴别一下的呢？
0: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肩周炎也好，或者是肩袖损伤，它两个疾病是有细微的差别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抬我们的膀子去做一个感觉。那么如果说你主动的往上抬是没有力量的，那么往往提示肌肉出了问题。那么肩周炎呢，是整个关节粘连，接着主动他抬不起来，帮别人帮助他去拖着他的膀子往上
1: 抬，
0: 他也不行
1: 啊，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哦，也不行。
0: 肩袖损伤是主动循运动不行，但是呢，被动运动，因为它没有粘连，
1: 对，
0: 它就可以了，
1: 还是可以的。
0: 对，另外一个呢，你可以拿一个矿泉水瓶或者一个1公斤、2公斤的这个小的哑铃，然后呢，去提一提，
2: 是
0: 你感觉如果你的肩膀有明显的无力感，那要考虑是肩袖损伤。你是抬不动，然后呢是因为感觉整个肩关节里面像粘连在一起的，
1: 对，
0: 那就是肩周炎。
1: 哦，
0: 这个可以自我做一个判断。还有一个呢，疼痛，一般来说肩周炎呢夜间痛比较厉害，白天打打岔什么的都就好。如果是肩袖损伤呢，虽然也是夜间痛为主，但是它白天因为这个动作的时候它会牵扯这个损伤的肌腱，它白天也会疼。
1: 对，就是他可能这个疼痛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那像确定为这个肩袖损伤之后，您刚刚也说了，就是分为保守治疗或者说手术治疗这两种方式。
0: 对，
1: 那比如说有些人，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也有过这个肩袖损伤，他呢是去了中医院去看啊，医生说做这个针灸，我不知道这种这个有效程度是什么样的。
0: 因为其实我们祖国医学啊，在骨伤科这个领域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优势和特长的。那么如果说咱通过这个前面我们说的肌骨 B 超或者是磁共振，判断了你的肩袖虽然有损伤，但是呢不大，那么也可以通过这种规范的保守治疗。那么中医的保守治疗可能就包括一些针灸、推拿、按摩，当然还有一些中医特色的中药熏蒸啊等等，啊，效果也是不错的。第二个呢，就是西医其实也有我们的保守治疗，并不是说我们老百姓理解的西医好像都
1: 是
0: 开刀的，
1: 就是做手术是吧？
0: 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康复科和疼痛科这些相关的科室进行一些规范的保守治疗。那么这两个科室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您的肩袖损伤或者是肩周炎，它是因为疼痛为主来就诊的，那么我们就交给疼痛科先去给他做一些镇痛的治疗，那么后期不怎么疼了以后，如果你是以活动受限为主了，那么这时候再去康复科做一些手法的松解和做一些功能锻炼，恢复它的活动度，那么这时候康复科就可能更有优势一些。所以这个就是两个学科加上我们这个关节外科啊，共同的 MDT， 我们叫多学科的共同的去帮助我们的患者去解决问题。
1: 是的，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肩袖损伤啊，可能严重的话呢是要去做手术的。那这个手术的话，一般是以这种开放性的为主，还是微创为主呢？
0: 以前呢，因为这个肩袖位置比较深，那么很少有 有人会去选择开放性的手术，因为那时候医学的技术没有达到。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随着关

0: 先进技术的一个发展和普及啊，
1: 嗯，
0: 我们完全可以就是直接用几个五毫米左右的小孔，把一个像筷子粗细的那么关节镜插到我们的关节腔里去，
1: 嗯，
0: 然后用一个操作器械去给它把这个损伤的间隙缝合起来，就相当于我们外面基本上看不到口子，
1: 嗯，
0: 手术很微创，这样子就不用说做这种大口子的传统手术，效果也是不错的。缝完以后，经过一个规范的康复周期以后，
1: 嗯，
0: 它的基本上恢复正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1: 好，这样我们稍后呢将会进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啊，我觉得可以请蒋主任给我们继续说一说他比较擅长的这种微创的关节镜手术，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啊？包括如果有患者做了类似的手术，这个术后呢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在半点之后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说。那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南京市第一医院运动关节科行政副主任、医学博士我们的蒋逸秋蒋主任啊。蒋主任擅长的是呢包括关节运动损伤的精准治疗，包括如果您有一些足踝方面的疾病或者关节方面的疾病啊，需要诊治有问题的，都可以来向蒋主任提问。后半段呢，我们将会请蒋主任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解答。
2: 是的，
1: 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给我们留言跟帖就可以了。那么稍后呢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动您，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5: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6: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5: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6: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5: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6: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5: 哇，我要赶紧报名！
6: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8: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足超赛场热血沸腾，探求方式。

0: 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1: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2: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订返6%， 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独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
4: 只股骨的轨道里面滑动，如果因为髌骨的原因或者股骨的原因，它这个轨道发育啊，这个轨迹不是特别好，它在屈伸的时候就会响，然后呢你轨迹不好，屈伸的时候就磨损，时间长就会疼，所以单纯的屈伸的时候有弹响，家长呢可以提醒孩子一下，你要关注啊，这个腿有没有疼痛
5: 啊？
4: 如果出现疼痛了，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5: 啊。那就是如果说没有疼痛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去进行治疗的。但是如果有疼痛，还是要去就诊，该治疗治疗啊。好
4: 的，
5: 谢谢江主任。
6: 嗯，其实这一类问题还蛮多的，因为这边有个听众，他也说也是听到这种膝关节的这种响声，但是他拍了片子说是正常的，有。半月板是正常的半月板损伤，下蹲的时候没有另外一条没有响声的腿的幅度大，如果硬要和另外一侧的幅度一样的话，不好的那条腿膝关节也会有点难受。其实也是您刚回答的这样一样的问题是吧，
4: 它可能有一点细微的差别，就除了髌骨关节的问题，他又提到了半月板。
6: 嗯，
4: 那么这里面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你不能光看影像学磁共振报告上半月板损伤就把自己吓得要死。
6: 对，
4: 咱们半月板损伤还分1度、2度和3度、
5: 啊，
4: 一般我们认为年轻人出现个1度的半月板损伤没有关系啊，2度其实也不用大为担心，只有到了3度半月板全程的撕裂，就是已经累积到关节面了。
6: 嗯，
4: 而且还要加上一点，就是走路运动的时候会出现绞索症状。所谓绞索症状，就是这个半月板损伤了以后啊，它卡住了。
5: 嗯，
4: 在运动的过程中间，突然之间卡在某个位置，伸不直。弯不过来，然后这个腿要忍着疼痛抖一抖，放松一下，半月板复位了，然后它又能活动自如了。
6: 嗯，
4: 这种半月板的损伤就是3度加上绞索，就可能需要接受一个微创的关节镜手术。
5: 哦，对，
4: 如果没有这些，就报个1度损伤、2度损伤，自己大可不必去担心，
5: 不用太担心。那是不是也得要加强锻炼的？平时
4: 锻炼大腿肌肉力量，
5: 对吧？大腿肌肉力量。
6: 好，这边有一位71岁的女性，她是4-5年前膝盖上下楼疼痛，拍片子是膝盖退行性病变关节炎，缓解后膝盖弯曲有僵硬不适，她下楼有痛感，她想问一下蒋主任，她目前服用这个氨糖对膝盖的维持保养有没有效果？另外他想问您一下，就国产的氨糖跟进口的氨糖区别大不大？
4: 是这样子，70几岁的老年朋友啊，他的关节在上下楼梯疼痛，其实我们往往把上下楼梯放在一起聊，但我们从医学的角度分析，上楼梯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髌骨关节的磨损，而下楼梯更多的是股骨和胫骨的骨胫关节或者里面的半月板软骨的磨损，所以它情况不一样。那么我们可以请这个听众朋友他自己去体会一下，到底是上楼梯疼的厉害还是下楼梯疼的厉害，还是一样疼。那么我们的处理的部位是不一样的。
6: 对，
4: 当然他现在保守治疗的话呢，就吃一些消炎镇痛药缓解症状，另外呢吃一些氨糖来营养我们的软骨。氨糖呢它是一种就是软骨的营养剂，
6: 叫氨糖软骨素。
4: 对，
6: 对吧，
4: 吃下去以后它对我们的软骨在一定程度上有保护。但是已经磨坏的软骨

0: 是不可能通过你吃氨糖
1: 让它恢复
2: 的，不可能
0: 修复的，对吧？
2: 嗯。
0: 然后呢，他提到的国产和进口的氨糖的区别，当然如果说它都可以吃的话，那么由他自己去做一个选择，因为我们国产的和进口的药物都是做过等效性的分析的。
2: 对，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你自己做选择。
1: 好，这边有一位听众，他是男性60多岁，他说蒋主任，他很少运动，跑步走路都是正常的，他习惯长期盘腿坐在地毯上，近期呢左腿膝关节站起来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发酸，他想问一下这是什么病症，另外这种症状持续下去之后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左腿的膝关节出现骨刺，几十年来都没有影响到他目前的这个日常生活。
0: 因为他可能不是特别热爱运动，所以他的关节呢就是保养的比较好。
1: 对，
0: 但是呢他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盘腿。盘腿呢这个事情对我们的髋关节和膝关节都会造成局部的压力增高。所以如果说你盘腿是做一些什么瑜伽或者正念训练啊等等，对你的生活工作有一定的作用，那也 OK。但是呢如果说你盘腿以后膝关节有不舒服，那么就建议减少盘腿。盘腿对我们外侧半月板的挤压还是比较厉害的。其他我觉得他既然跑步走路都没有什么症状，就不用过度的担心。什么动作会诱发你的不舒服，你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减少一点就可以了。
2: 好的，谢谢蒋主任。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62岁的女性啊，她呢是双脚拇外翻很多年了，大脚趾

0: 这些症状，你可以选择跟他和平共处，
1: 哦，
0: 对吧？那么如果说他的母外翻因为疼痛走路不便，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个时候其实年龄不是我们手术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因为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生活的健康这个水准啊也很高。
1: 对，
0: 一般来说像母外翻这一种手术创伤很小，它都是能够耐受的。那么这个朋友提到了这种微创母外翻手术，这是我们母外翻的这个手术方式诸多的手术方式中的一种，它有一定的适应人群，比如说它的母外翻角度不是特别大，第二个对于切口的要求很高啊，有些爱美的人士，他不想留
1: 疤痕，
0: 不想留疤，那么这个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你的畸形角度比较大，或者说你对切口无所谓，那么传统的手术效果也是非常优良的啊，这个是两个。至于说他的这个母外翻微创还是传统，实际上都需要把我们的骨头打断去矫正，再上螺钉去固定。所以手术以后的恢复时间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都需要大概2周到4周左右的时间。
1: 对，
0: 根据您年纪，根据您的这个骨质的疏松情况，年纪越大，骨质越疏松，可能我们长骨头长的时间长一点，
1: 对，
0: 4周到6周。如果说年轻人骨头很硬的，2周基本上穿一个前足减压鞋
1: 就可以
0: 下地走路了。
1: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不是和这个我们的年龄有关，而是看它是不是真的实质性的影响到了你的生活质量，然后你再做决定啊。
0: 对对对对，
1: 好的，谢谢蒋主任。
2: 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位听众，她是女性，30岁，她是开始的时候肩膀疼，后来发展到腿背部疼，不是腿部疼，是背部疼，频率高，去做了抽血 ，BRT 是阴性，血沉也正常，做了 CT， 一开始是这个骶髂关节炎，又做了这个磁共振，有医生说是致密性骨炎，也有说是脊柱的，目前还是肩膀和背部疼，他想请蒋主任来看一看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是否继续要检查，因为他给了我一个这个 MR 的这个报告，上面显示是双侧的 L5-S1 椎小关节骨髓水肿。就是关节面不光整，还有一个是显示他这个 L5-S1 椎间盘突出，然后是腰椎蜕变，是这样一个情况。
0: 这个病人呢，实际上我们根据他提供的病史啊，我们考虑有几个可能性啊。第一个就是他的肩膀疼，有的时候还会累及到脖子，就是颈椎有不舒服。那么他的年龄呢，30岁，一般这种情况呢，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的伏案工作，经常需要低头，那么就会引起我们有一个叫颈肩综合症，就是颈部肩膀都不舒服，这种往往就是我们一种新型的颈椎病，因为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颈椎病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1: 对，
0: 但现在的发病率也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了，因为大家工作学习压力都很大，甚至我们看到有学生也有颈椎病的，
1: 对，是的，
0: 这是一个。但是他还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啊，那么他的背部、腰部或者是骶髂关节的地方也有致密性骨炎，还查了 HLA-B27， 这个是筛查我们的强制性脊柱炎的，所以说明他接诊的医生也考虑到他是不是可能有强制性脊柱炎，强制性脊柱炎的话呢，他也会出现颈部、背部、腰部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包括骶髂关节，这个呢，我觉得他最后如果明确了是强制性脊柱炎，他30岁一定要到风湿免疫科规范的用药治疗，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治疗，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脊柱的变形，
1: 对
0: 啊，脊柱的变形最后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2: 是。
0: 但如果你规范的治疗，到了40几岁，它进入一个平稳期了，它的畸形就不再进展了，那么这样子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影响就会比较小，查了那么多肯定是有这方面考虑的，如果它 HLA-B27 是阳性的，那么再考虑到他的这个骶髂关节的致密性骨炎，我们也可以做个 CT 看一下有没有关节面的破坏，如果综合这些诊断强制性脊柱炎，就好好的去治疗就可以了。
1: 好，
2: 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只能再回复最后一位，当然其他没有回复的我们会在节目之外啊，请蒋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一一的解答啊。这边这位听众他是今年52岁，是一个女性，她说网球肘已经快有1年了，每天早上起来疼得特别厉害，白天还好一点，她想问你一下蒋主任，这个是要怎么去锻炼它，或者是不是要去治疗一下？
0: 网球肘呢是一个通俗的名称，医学上称为叫伸肌总腱炎，往往是因为我们 做了过多的前臂旋转的动作。

0: 比如说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一些大扫除啊，
1: 嗯，
0: 拧毛巾啊，洗衣服的时候给它拧杯，
1: 拧干，
0: 对，拧干。那么这种呢，锻炼肯定是不合适的，而且锻炼也不能够缓解症状，休息是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劳损的肌腱指点不要再去反复的刺激。
2: 嗯
0: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就不要使用它，
0: 不要使用它，很好的休息。另外一个呢，局部用一些消炎镇痛的膏药，或者贴一些药膏。
1: 嗯，
0: 到疼痛科或者康复科做一些冲击波、红外线的理疗。
1: 嗯，
0: 甚至疼得厉害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局部的封闭治疗。
1: 嗯，
0: 只有极少数不到5%，可能很顽固，最后需要通过我们外科手术把这个肌腱指点给它剥离下来。炎症去掉了，新鲜化了，再给它缝上去，然后再长好，可能它能解决问题。
1: 所以您建议他就是不要再去锻炼了，
0: 对，
1: 要去积极去治疗一下，
0: 对，治疗、休息加规范的治疗就可以。
1: 嗯，好，谢谢，
2: 非常感谢蒋主任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精彩的分享，当然让我们也对于特别像肩袖损伤、拇外翻还有膝关节等疾病方面呢，也是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啊，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实用预防知识。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蒋主任。那我们稍后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
4: 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端午小长假，江苏文旅市场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全省纳入到监测的文旅相关载体累计接待游客1157.27万人次，实现游客总消费122.36亿元，同比呢分别上涨5.01%和4.45%。假日市场打破了传统观光单一的模式，潮流演绎持续出圈。端午龙舟民俗体育赛事联动全域引爆城市，演绎体育民俗深度赋能文旅消费，文体旅融合让这个端午假期呢活力满满。近日，随着扬州高邮5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顺利送电，我省今年迎峰度夏的重点工程全部建成投运，为夏季复合高峰期间的能源供给打下了坚实基础。工程投运以后，这座变电站增加了1/3的供电能力，可以更好地满足扬州、泰州北部地区生产生活的用电需求。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商务部发布消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采取以下措施。一呢，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对上述1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刻停止。二是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今天，商务部发布消息，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经批准，现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一是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获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二，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与会嘉宾表示，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推进贸易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据介绍，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支持下，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时隔8年恢复设立了互联互通工作组，并发表了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的2份声明。来关注国际。当地时间6月2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0: 整个黎巴嫩都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游乐场和打击目标。此外呢，对于美伊谈判，戈维尔表示，伊朗人应该被轰炸、轰炸、再轰炸。美国人在这件事上是天真的，美国不应该向伊朗妥协，也不应该签署任何协议。他还声称自己无惧任何谴责。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讲述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讲述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孙强，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8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
0: 手机里可疑的搜索记录啊，再加上房东指认，所有这些都可以认定就是这个黄某所为吗？就这个叫不叫零口供定案？虽然他死不承认，是不是也可以来定性？您讲一讲，李律师。
2: 对，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规定的非常明确啊，就是有一条叫如果只有被告人认罪没有其他证据是不可以定罪的，相反如果说即使被告人不认罪，那么其他的客观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排除合理怀疑，依然会定罪。在本案中就是这个情况，像我们主持人介绍的，有这个他房东指认的这个监控视频，有他的作案工具，包括最重要的他的银行卡，他自己还输了密码，这样一切的客观证据都能够指向就是他来做的。最重要，他还没有办法提供这个所谓的嫌疑人朋友啊真实存在的任何的线索，那我们认为客观证据是可以确实充分认定他构成犯罪，它是符合刑诉法规定的。
0: 嗯，这个叫零口供定案是吧？就虽然这个口供没有，也是从其他的客观证据可以来定性的啊。
2: 啊，对，是这样。
0: 嗯，但是这个黄某他是很显然他是砸这个 ATM 机为了偷钱嘛，所以这个够得上毫无疑问是盗窃罪是吧？盗窃啊，是吧？
2: 嗯，对，是的。虽然采用的是这种爆炸的这种方式啊，动静闹得有点大，跟我们通常意义盗窃这种秘密窃取好像不太像，但是呢，对于这个 ATM 机，对于银行来说啊，它这种行为依然是属于一种秘密窃取，因为银行是不知道的嘛，所以它的行为肯定是构成盗窃罪了。
0: 啊，虽然是以就爆炸的方式，但是也是秘密窃取，因为银行不知道。但是这个有可能够得上类似于爆炸罪，使用的是爆炸物嘛？就这个罪有没有可能？也是没有可能是吧？
2: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爆炸罪啊，它本质上属于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类的犯罪，也就是说它的本质要针对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或者是财产的安全。那么这个本案当中我们分析具体情况啊，发生在凌晨，周围没什么人，然后发生在这个 ATM 机的机房里，就相对比较封闭独立，而且它使用的这种瓦斯罐这种东西啊，它的爆炸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客观上也没有造成周围更多人的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的安全，所以应该是不构成爆炸罪的。
0: 嗯，
2: 相反呢，他使用这种爆炸的方式就是给银行的这个财务造成了损害，其实是有故意毁坏财务这个说法的，但是呢由于说他毁坏财务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盗窃嘛，啊，对，所以一个是目的行为，一个是手段行为，所以无论从吸收啊，从牵连犯的角度来说呢，他最终都会定一个罪，也就是盗窃罪。
0: 那也就是有可能够得上，比如故意毁坏财物罪，有可能，哎，这是一个手段，目的是为了盗窃偷钱，但是呢，那个盗窃罪更重，比故意毁坏财物罪要重，所以以盗窃罪论处，是这个意思吗？
2: 嗯，是的。
0: 哦，哎，但是有一个很现实问题，就盗窃啊，它是江苏起刑是2000，上海也差不多，对吧？他呢是没有偷到任何钱，但是这个机器里面有34万，他炸了以后呢分文未得，掏来掏去没掏到，他后来走了，这个也涉嫌一个盗窃，是未遂是吧？怎么来定性这个案件啊？
2: 嗯，是的，就在这种未遂类的犯罪当中啊，我们是以它实际上这个物品的价值，或者说实际上可能。

0: 存在财务的价值作为它的这个目标价值的。那么假设我们现在这个里边有34万多的现金，那么它到期的数额就是34万多。但是由于它是未遂，根据法律规定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是这样的。假设说今天我们出现一个其他情况，那 ATM 机里有100多万，那它的反存数额就是100多万，然后对出现未遂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毕竟对这个财务的安全造成了危险嘛。
1: 对，就是这个财务本身的价值没有多少钱，按这个来定性涉案金额，虽然没有偷盗，是未遂，但是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量刑就很重了。您提一提，好不好？就是咱先提一下，就是盗窃罪它分三个档，那多少金额对应多少金额是多少年？哎，您分别提一提啊。
0: 因为上海市跟我们江苏省的这个盗窃追诉的标准是差不多的啊，我们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这个刑档呢，对应的就是5万元的这样的一个数额。那么3到10年呢，对应的就是5万元以上不满40万这样一个数额。本案当中这个34万就落在这个刑档当中，依据规定就应该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如果他盗窃的数额，也就是说这个 ATM 机里假设超过了40万。那么他要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这个刑档进行量刑了。
1: 所以他是在3到10年这个档，第二个档，那也很重了，是吧？但是他有一个是未遂，未遂是怎么样比照于既遂从轻和减轻？但是他是死不认罪，是吧？我没有任何承认啊，这不是我干的，是我朋友干的，怎样怎样？那这个还可以从轻和减轻吗？因为他是未遂，不是既遂呀，一分也没有偷盗啊。
0: 可以的，因为它这里边涉及到有两个情节，第一个情节就是未遂的情节。那么未遂呢，法律规定应当比照既遂进行从轻或者是减轻处罚。这里边就有一个法官的裁量权的问题，就是我是给他从轻呢，还是给他减轻呢？从轻的意思就是在3到10年这个期间里，不超过不突破。那么减轻处罚，也就是说他是可以突破3年。减到3年以下这样刑期的，这样一个自由裁量权就是由法官自己来决定的。那么这法官如果说认为他没有这个如实供述，那么他就首先他不能适用如实供述从轻处罚，第二个法官也认为说你这个不好的态度导致我认为你未遂也不应该减轻，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那么这些都是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之内了。所以他这个编造事实意图想要逃避处罚，给司法机关也造成了麻烦，这样的行为可能要承担比较重的后果，就是减轻的时候从轻的时候就会幅度很小了。
1: 对，本身是可以从轻或减轻，这个由法官自由裁量，因为是未遂，但是他死不认罪，是不是？所以呢，就不能适用于减轻，因为减轻是减档，减的幅度更大嘛，就从3到10年减到3年以下嘛，这个一下就否定掉，所以就是给他从轻的，是吧？从轻的体现了一个未遂，3到10年的从轻，那大概是怎么一个？因为3到10年跨度也很大，这个从轻的，就这个比例能有多少？基准刑往下减，减多少叫从轻啊？
0: 因为这样的就是在5万和40万之间是3到10年嘛，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内部的量刑标准的，当然这个内部量刑标准是我们这个司法机关法院人民法院和检察院自己内部掌握的，那么它根据不同的数额它会在其中划刑档，比如说34万它已经接近于是那个40万了，对，它的基准刑可能本身就会在8、9年这个之间这样子。那么从犯呢，我们通常会掌握比例在20%到40%之间这样的比例。如果说他想减轻的多一点，那么他可能从轻到40%，甚至我们还有见过更多的未遂可能达到50%这样的比例。那么法官利用这样的比例，
1: 给他算，
0: 对，算一下从8、9年，那么减到大概5、6年这个样子。因为本案当中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这个人的态度的问题，
1: 是他是未遂，
0: 所以可能减轻的比较少一点。
1: 对，我们看到哈，最终呢，法院判决啊，黄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000，是吧？这个结果可能当事人也没有想到，我一分也没有偷盗，是不是？我未遂判了6年啊，其实后果很严重，因为涉案金额很大嘛，虽然是未遂，对吧？而且态度也是没有认罪认罚呀，等等啊。所以也不能啊，更多的一个减轻从轻啊，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他把那个 ATM 机给砸坏了，银行的损失有15000，这个是要赔偿吧？毫无疑问吧？
0: 对的，因为我们规定了银行作为被害人来讲，它其实有2种维权的途径啊。第一个就是在刑事案件当中，它可以直接提起一个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那么要求来赔。

0: 偿我的物质损失。另外一种呢，我也可以单独的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来赔偿损失。反正无论从哪个程序来说吧，那么被告人除了坐牢的同时，肯定还要赔偿银行这个机器被损坏的损失的。
1: 是，还有15000的赔偿，还有10000块钱的罚金，你看看是吧？啊，所以这个黄某啊，用如此危险的方法去破坏 ATM 机，结果不仅是一分钱没有骗到偷到啊，还换来6年的这个铁窗生涯。他以为编一个故事啊，造一个莫须有的朋友，就能够呢逃脱这个法律惩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您讲讲这个案件的反思与提醒，好不好？
0: 嗯。我们说一定要对这个法律存在敬畏之心，切不可这个藐视法律，更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以为拒不供认或者说编造一个人的故事就能够轻易的逃脱法律的制裁。在我们现在这种各种高科技的手段相对更发达的今天，我们的刑事案件破案率已经非常高了，所以提醒就是在法律边缘的人千万千万不要踏破法律的红线。
1: 嗯，在这个数字时代，你搜索过的任何的记录，你穿过的衣服，你插过的银行卡都会留痕，是吧？这是逃是逃不掉的，让任何犯罪分子啊无处遁形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李博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每天啊，一位警官，每天呢一点提醒啊，让您更好的用法律来保障生活。好，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世界杯期间收到博彩公司的短信，每次预测比赛胜负的结果都很准，但是为什么呢？骗子手里有100万个号码，第一场分3组发，分别发胜平负，无论结果如何，总有33万人猜对。第二场再把这33万人分成3组继续发，又会有11万人连对2场。第三场如法炮制，最后总有300多人会觉得骗子预测的真准，然后乖乖的掏钱下注。你看到的准，只是被筛选出来的幸存者罢了。小众赌球网站更是套路满满，新手必赢，大额必输。所谓内运操盘全是坑，不但入局血本无归。所以请记住，所有稳赚的预测都是骗局，擦亮眼睛，别让世界杯变成世界杯。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警官说啊。那我要提醒一下啊，这会儿大家要咨询问题，您可以拿起手机来发微信了啊，4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怎么咨询，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啊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马上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好视力呢年终感恩回馈啊，特发放大型的补贴，而且呢一次性拿出100万的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就能享受补贴啊，购买呢每人多得78元的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啊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呢飘来飘去的，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当时贴完呢就有变化，眼睛啊特别的水润舒服，看啥呢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啊都轻松多了。关键的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江苏听众呢都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啊，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10分钟以前更幸运啊！额外呢再送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的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呢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

0: 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那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啊，2026独家策划，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2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吧。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

0: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俗话说，宁愿少挣钱，不落肩颈炎。上了年纪的人啊，感触最深。一旦沾上肩周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这辈子的舒适日子啊，就算到头了。年纪越大越严重，弯不下腰，抬不起腿，脖子不敢转，胳膊肩膀疼，像半瘫了一样。晚上疼的呀更厉害，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生活质量直线下降。有统计表明，50多岁的人群中有 25% 的人患过或正患此病，60岁左右约达 50%， 70岁左右几乎都有。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受到颈椎方面的困扰。更让人崩溃的是，除了慢慢调理，目前还没有完全治愈颈椎疾病的方法。未病先防，以病防变，正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及时活血通络不能够任由其淤堵。推荐大家用到同仁堂的黑金膏，真的超级超级好用，缓解疼痛一绝，简直是中老年人上班族的福音。无论是肩膀坚硬的办公族，还是有关节不适的问题，都可以用它来缓解。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新品首发价99，五盒60贴，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微信的小程序里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400710-1900。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3: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每天这个点在线上和大律师一块儿给您服务解答问题，所有的咨询都是免费，所有的服务啊都是有问必答啊，都是尽可能最快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啊。所以请大家记好参与方式，很管用，让您不出家门可以找到江苏省的知名律师，获得免费的法律帮助啊。怎么咨询呢？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啊，请大家自己留言。您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陆曼律师事务所靳瑞恒律师。靳律师您好。
5: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好，来请导播做一个处理。您好，这位朋友，电话进了直播室，您想问什么？在听吗，这位朋友？
6: 在听啊，你好，你好，主持人。
4: 嗯，你好，请说。
6: 啊，就是我姐姐姐夫，就今年就是在农村租了，就是农村租间房租了三间平房。今年六月份呢，就是外甥因为抑郁症啊，在里面上吊自杀了，就是6月19号。上吊自杀过以后啊，我们就搬家，搬家了，房东就来阻挠，阻挠要求我们，就是要求我们索赔。现在呢，就是呢。后来报了警，警察跟社部达成什么协议呢？就是让我们把那个，室内全部三间平房还有两间厢房，里面全部粉刷一遍。如果真

0: 的要卖同一个经济组织内的，那这个的差价，这个的贬损，以往的案例也是可以得到支持的吧？啊，
1: 这个看这个，和它的直接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它这个也很难说是构成侵权，也很难说是构成这个合同的违约。如果说合同上有明确的约定，说相关事情是属于违约的 ，OK， 那这个可以列进去承担一个违约责任。那如果说是侵权的，那要看是侵了他的一个什么权，这个在法律上定性是比较模糊的。所以这一块的房屋贬值呢，我觉得支持的可能性，包括数额上，就比较小。
0: 啊，您觉得比较小，但是为什么以往我们看到类似案件很多都得到法院的支持？像这样的案例，所谓的凶宅，确实是要承担一定贬值的费用的，为什么？
1: 因为凶宅它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在于它是第一个，就是它是房屋买卖这一块，它会产生一个贬值的作用。但是它这个凶宅所产生的这个原因和它的主体到底是不是有一个直接的法律关系，就是说是我带来这个凶宅，我有没有这个主观的一个侵权的故意，然后造成了这个侵权的结果。所以在这个逻辑上，它是不是很完全能说得通的。
0: 那、您觉得这个案件讲不通，所以可能大概率
1: 对这个其实他的这个自杀行为呢，其实更多是属于一种意外，他主观上并不是说要侵权。
0: 好的，对他还有提醒吗？这位朋友，维权方面，
1: 我觉得警察的那个方案呢也是比较折中的，就是说翻新的话可能比较大，可以做一定的这个清洁啊、粉刷，我觉得是可以的，是比较折中的。然后如果你们能够达成调解协的话呢，可以在协议上说清楚，就是说我给你进行一些修整、清洁、消毒之后，哎，咱们就互相不追究对方的责任了。这样呢，这个事情也一下子就解决掉，不用留个尾巴。哎，
0: 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啊。我们再提示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一位叫直接电话的朋友说呢，我是小区的业主啊，这个小区的物业费呢是每平方米1.3块啊，公共能耗费呢是每平方米5毛钱，那一共是每平方1.8块。那以前呢，物业都是就直接开一张收据，那现在我要求物业呢开2张收据，物业费呢开一张啊，能耗费呢开一张，但是物业不同意，请问我的要求合理吗？合理合法吗？我觉得他这个要求还是合理合法的啊。
1: 是的，因为毕竟物业费和这个代收的能耗费它是属于两种不同性质，因为物业费它是基于这个物业服务合同而产生的一个服务的经营费用，那能耗这种相关费用呢，它主要是代收代缴的，比如说是整个小区它会产生了一些电力啊这些消耗，然后把这个费用重新归集到物业那一块，这两块性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它要求分开签，分开的开呢也是合理的。
0: 那如果物业不同意，那我可以举报，这有点什么逃税的嫌疑是吧？还是怎么看？像这样的啊？
1: 这个可能是一些操作上不规范，因为他愿意开票的话，说明还是在税务上应该还是比较规范的。当然也可以在税务上要求他督促他去整改啊，包括像住建部门啊，这个税务这一块啊，都是可以去有一些投诉要求他整改的啊，包括有一些政务服务热线也是可以去监督到他的。
0: 啊，12345是吧？都可以几个方式。
1: 对，
0: 您说的是什么？住建部门的里面有一个房管科，您讲一讲啊。这个投诉的部门，一个是税务，对吧？这个住建部门的具体哪个科室去反映？
1: 一般是有一个物业管理部门，物业管理科。
0: 啊，物业管理科。那对这个除了整改以外，还有处罚吗？可能还不至于是吧？
1: 对，应该还不至于，因为他没有很过分的一个违法的行为。
0: 好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啊。来，我们再抓紧看一下高爽说法啊，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因为就叫这个名的朋友说呢，我开老头乐发生交通事故，对方呢是电三轮，双方呢同等责任，对方呢腿骨折了，已经做了手术，现在呢出院了，医药费花了23000，请问我要承担多少呢？对方说我开的是机动车，是这样吗？这个老头乐啊，要经过鉴定吗？应该大概率是机动车了吧。虽然是违法不可以上路，
1: 对，如果经过鉴定是机动车的话呢，这个认定呢也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二轮三轮的电动车，它在这个重量上啊，包括时速上啊，其实是超标的，超过了那个非机动车的标准的，所以都会把它认定成机动车。
0: 那这个责任你看啊，它是同等医药费是23000，他要付23000的一半，11500吗？

0: 怎么理解这个同等50%？
1: 对，就是一半，就是一
0: 半，
1: 主要看他那边老头乐这边到底有没有买一些保险，比如说交强险之类的。
0: 老头乐买不了吧？
1: 嗯，应该是买不了，但是看他有没有一些商业保险，一般来说也是可以有的。
0: 啊、哦，如果有的话，
1: 但是如果他没有的话，可能就需要自己来自费承担了。
0: 嗯，然后对这个老头乐，因为本身是不可以上路吗？还有处罚吧？除了这个赔偿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处罚吧？啊，
1: 嗯，这要看交通部门了。一般来说呢，电动的车的话，如果它是合规行驶的话，它也是可以适当的做一个就是代步工具的。啊，
0: 不是不可以上路吗？有处罚吗？老头乐，
1: 一般是可以，一般是可以上路，一般是可以上路的。他只要有相应的牌照，或者说是，并且是按照道路的交通法规来合法的去行驶，这一块是没问题的。他可能就是他的一些内部构造上啊，超过了非机动车的标准，在定性上是不一样的。但是上路和不上路就是立马事。
0: 嗯，但是交警会处罚呀，是吧？这个以往很多这样的案例啊，上了路都被处罚呀，是不是啊？啊、嗯，您觉得没事儿是吗？您再确定一下啊。
1: 对
0: 啊。
1: 对，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电动车，他们也是时速较快，而且基本上是被认定成非机动车的，啊，认定成机动车的，他们也是正常上路的。要求是要戴头盔，然后呢有牌照，这样的合规之后，他们是继续上路的。但是他们的性质上是属机动车。
0: 嗯，他这个老头乐和一般的电动车还不一样，有区别的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也感谢您做客节目。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花了半年多时间啊，跑建材城顶施工队啊，20万的积蓄啊砸进去了，终于把新家呢装修成了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哎，结果却发现装修的居然是别人的家。浙江湖州的老莫呢，万万没有想到啊，如此离奇的剧情，哎，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我们以前讲过，装修啊，就跟那小品一样，砸错墙的，装错的。那这个案件不同，根儿在哪儿呢？根儿在开发商那儿，他把那个门牌号码装错了。哎，来，我们今天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群汇致远律师事务所李博律师。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湖州的老莫花了半年多时间跑建材城钉施工队，20万元积蓄砸进去，结果发现装修的是别人家。原来小区交付时，开发商把104室的标牌错贴在了103室的门上，而103室的业主一直没来收房。
0: 嗯，好嘞，李律师啊，这个开发商把104室的标牌，这门牌啊，错贴在103室上，是吧？所以根源在这儿，就贴错了，就这个门牌号码搞错，开发商的问题，开发商显然承担很大的责任吧？您讲讲这事儿。
3: 对的，因为开发商和这个业主之间啊，它是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嘛，那它最主要的义务就是交一个合格的房屋，那你交错房屋了，肯定构成违约责任，它是这个事件的最主要责任，应该由它来承担。
0: 是违约还是侵权？这事儿，
3: 他事实上，因为他跟老莫之间是一个房屋买卖合同，那交错房屋属于违约责任。但是对于邻居来说，他贴错门牌导致邻居的房屋被装修了，他行为构成侵权，因此他应该同时承担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
0: 哦，这个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针对不同的主体，这个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物业啊，物业怎么说的？物业是两手一摊呢，说我只负责登记装修信息，收取押金，

0: 日常巡逻，没有义务来核实你们的这个门牌的对错，这个说法应该不对吧？开发商让就委托物业来交房，你物业应该去查看相关的信息，装修半年了，你巡逻你也没有发现呢，物业应该担责任吗？这事儿？
1: 对，物业的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买过一手房的人，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事实上接房的时候不是从开发商手里接的，是由物业公司来协助开发商把房子交给我们的，所以物业公司他有协助交房的义务，他应该去核查房屋的情况，业主的身份，包括去交付钥匙，还有监管装修，因为我们都要交监管的押金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认真履职，没有发现这个门牌贴错了，那他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嗯，显然是要担责任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开发商怎么说的，说门牌是我们贴错了，我认啊，但是你收房的时候你自己也没有核对呀，你也有过错呀，这个老莫是吧，这个老莫他要担责任吗？他有没有这样的核对的义务啊？
1: 事实上是有的，因为作为这个买受人，房屋的买受人嘛，他应该清楚的知道自己买的房屋的基本情况，包括比如房屋的位置、房屋的朝向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在交房过程当中有一个环节叫验房，在验房的时候我们是要核对这个房屋情况跟我们要买的是不是一样的，这个在专业法律术语上讲呢叫审慎的注意义务。那么老莫他没有核对清楚就收了这个房，也是导致撞错房的原因之一嘛，所以他肯定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0: 但是啊，很多网友不太接受这样的观点，觉得我是业主啊，我收房我验房，我依据你的这个门牌号码去收房验房啊，你贴错了根在你那儿，这我怎么核实？我看你的这个号码去接收嘛，对吧？这个不成立啊，这样的观点。
1: 这个可能还要看实际勘察的情况，比如说103和104这两处房屋，它是不是在面积啊、结构啊、朝向啊各个方面都是有差异的。那么如果这些方面是有差异的，那你明显应该知道这套房屋不是我的。如果说103和104只是门牌的差距，其他都没有，那么老莫的责任可能相对就比较轻一点了。
0: 但是还是。

0: 也是依次开发商、物业和业主老莫，就他们三方这个责任比例有多大？如果说法院判的话，是什么样一个比例？
1: 嗯，如果我是法官的话哈，我会认为他们责任比例顺序是开发商、物业、老莫这样的责任，因为在房屋买卖合同当中啊，我们购房人最主要的是交钱、交房款，开发商的主要责任就是交付一个正确的房屋，你交付错了，
0: 嗯，您直接告诉我们比例好吗？大概是什么样的比例？
1: 至少要我认为至少应该是50%、30%、20%这样子。
0: 啊，50%、30%、20%。那作为这个就是被装修的这个邻居啊，就是吴某夫妇，他们可以要求恢复原状吗？就我不接受你的装修风格，可以要求恢复原状，理论上是可以的，是吧？
1: 对对对，并且要对破坏和占用的损失进行赔偿都是可以的。
0: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因为这个就法官也找专业的一些专家去评估一下，就是老莫的装修确实是实打实的，装的挺好的，材料真材实料很好，所以呢，就如果真的就拆除以后啊，恢复原状损失也很大。最后这个案件是调解，我讲一下调解怎么调的哈。开发商呢，最后是以车位来折抵了赔偿，物业呢减免2年的物业费，吴某夫妇拿出5万给老莫作为一个装修补偿。因为那么多硬装嘛，对吧？这个是卸不掉就不卸了，作为一个补偿。然后呢，同意老莫把那些什么移动的电器啊、家具啊搬走。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理论上如果法院判要维权，这个维权像您说的，比如说老莫是可以起诉开发商和物业，然后如果说这个邻居是可以把开发商、物业、老莫一块告了，就这个咱讲讲，如果法院判这块是怎么一个走法啊？
1: 都可以的，邻居可以起诉老莫，要求他恢复原状，把房屋交出来，那么老莫赔偿之后可以向开发商和物业追偿，那么邻居当然也可以把他们三家都一起告过去，那么共同承担侵权赔偿的责任，那么在老莫赔偿完之后再向两者追偿都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啊。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要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非常感谢李博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啊，大家千万别错过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砸下重金啊，特别拿出10000份的眼贴福利来补助全江苏的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手机10分钟内打400878-8323 400878-8323，直接下单呢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眼睛就哗哗的流眼泪啊，小黑点呢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呢特别难受。那你就赶快用好视力贴上以后，就像给眼睛做一个雾化理疗啊，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以后呢，眼睛是水润又舒服，看啥呢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啊，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呢再加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个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呢从来都没有，限时呢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

0: 铁妹，人到四五十岁，更年期真的太熬人了，动不动心里就莫名烦躁，一点小事就忍不住发火，自己都控制不住情绪，不说别人怎么想，自己有时候都烦自己。
1: 哎，谁说不是呢？夜里睡觉真的是煎熬，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算睡着也频繁惊醒，浑身一阵阵的燥热冒汗，一夜不眨眼等天亮也是常有的事儿啊。
2: 我还总是浑身发软乏力，稍微做点家务就累得慌，体质肉眼看着变差了，有时候走在路上真想撞树上算了。
0: 最无奈的是我家那口子还不理解，说更年期谁都有，忍忍就过去了，总说我心思重爱矫情，可这种心慌胸闷情绪低落的难受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1: 我也去医院咨询过，医生都说属于正常生理变化。

0: 没有特效药调理，只能慢慢休养。可是天天这样难受，实在是吃不消啊。
1: 嗯，确实不能纯粹依靠药物解决，想要安稳度过啊，还得选温和安全的方法日常调理。有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就推荐我服用复奶宝蜂胶液，说她自从开始更年期啊，就听过来人说一直在用复奶宝蜂胶液，体感变化还挺明显的。
2: 真有作用吗？我试过不少调理好物，要么效果平平，要么身体接受不了，都不敢轻易尝试。
1: 我当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触的，它是28年的老品牌了，还是那正规蓝帽子认证的保健食品，日常服用啊特别安心。我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后，情绪起伏缓和多了，不会再无缘无故动怒，心态平稳了许多，和家人相处也和睦了不少。
2: 听起来不错啊，不管是什么，最起码让你舒服点了，就是好东西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能一概拒绝别人推荐的保健品。我发现我睡眠现在也改善了不少，夜里呢不再频繁的醒觉，燥热盗汗的频次慢慢也减少了，一觉能安稳睡到天亮呢。
0: 哎，那平时身体疲惫身子虚弱的情况也能有所缓解吗？
1: 感觉到渐渐精神是有起色的，就是慢慢调理下来啊，浑身乏力的感觉减轻了，日常做事儿也有劲儿了。我家孩子都说我变得开朗了，又和以前一样爱说爱笑了。他不说我还真没太关注我变化了很多呢。
2: 我也查了一下蜂奶宝，说它主打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依靠天然成分循序渐进调理身体状态，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也不存在依赖性。
1: 是的，蜂奶宝蜂胶液啊，不含任何激素，咱们更年期女性啊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选用的是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的黄酮类啊、贴息类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如果平时有慢性病吃药比较多，坚持吃蜂奶宝呢，还能保肝护胃，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会舒坦很多呢。
0: 哦，原来身边这么多人都在重视更年期养护啊！之前我一直默默硬扛，反倒忽略了自身健康状况。
1: 其实很多女性都容易忽略更年期的养护，觉得不是忍忍就消散了。殊不知啊，长期负面状态堆积会持续影响身心状态和日常的生活。咱们也辛苦操劳大半辈子，千万别委屈自己。身体出现了不适信号啊，就要及时做好温和调理。
2: 听你们说，我心里豁然开朗。我们女人操劳了一辈子，还是要对自己好点。网上说的那些断崖式衰老、更年期抑郁等情况都得注意点。
1: 是的，我反正吃了蜂奶宝蜂胶液调理之后，觉得自己气色红润透亮，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都说我整个人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呢。
0: 确实，你看起来状态很好，让人羡慕呢。我也要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安稳度过更年期，做一个优雅的女人，即使老去也要身体健康的优雅的生活。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4: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档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呢，简单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大部分地区暴雨，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中到大雨。

0: 雨。那么省会南京今天全市呢也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总结来说啊，今天的这个天气就是风大雨急，那么大家出门啊要注意带伞，行车驾驶要注意安全。下面关注一组省内新闻。6月25号起，江苏省2026年夏季系列招生咨询活动将会在江苏省13个社区市陆续启动。那么这次活动特别增设了企业家进高校前沿大课堂专场，邀请了来自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的企业高管还有技术专家走进校园，从产业一线视角为考生和家长解读专业前景、职业发展，打造招生咨询加产教融合的全新服务模式。昨天同城旅行发布了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显示今年的端午假期南京及周边短途游行的这个产品啊增长了 26%。 那么南京呢也是全国酒店预订热门城市。途牛2026端午出游消费盘点则显示，南京的热度在境内旅游目的地中位居前列。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即时资讯，我们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新闻。根据中国水利，按照安全可控、统筹兼顾的原则，结合中游水库腾库营汛要求，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今天9点正式启动实施2026年主汛期这个黄河调水调沙，深入开展洪水塑造试点工作，科学调控水沙关系。本次这个预计在7月12号前后结束这个水库的调度，历时21天左右。埃及外长阿布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6月21号在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四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与伊朗冲突对地区安全与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忠实履行承诺。刚果金卫生部21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03例，其中254例死亡。各方认为由于病毒类型特殊，病例发现不充分，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加之刚果金东部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人道主义危机严峻，所以本轮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记者当地时间6月22号获悉，菲律宾校园枪击事件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4人。22号上午，菲律宾塔克洛班市一所高中发生了枪击事件，事发时正值上课期间，校园内传出多声枪响，引发校内师生恐慌。警方说，两名涉案嫌疑人已经被逮捕，均为未成年人，警方正在对案件细节还有作案动机展开调查。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21号夜间到23号，我省淮河以南地区会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至23号，淮河以南地区的风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周前期，淮河以南地区因为受到降水影响，气温有波动。在这周的后期，也就是27到2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又会上升至31到35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时段即时资讯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更多的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您可以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也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孙强。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最近吃了用冰箱冷藏剩饭做的炒饭后，出现腹泻、呼吸困难，送医急救时已严重休克，心脏、肝肾等脏器功能出现衰竭，经诊断其病因是蜡样芽孢杆菌引发的食物中毒。米饭看着没坏，怎么就吃出了脏器衰竭呢？问题就出在看不见的细菌上。蜡样芽孢杆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喜欢在米饭、面条、土豆等淀粉类食物中繁殖，尤其引发的急性中毒也被叫做炒饭综合征，分为呕吐型和腹泻型两种。呕吐型由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呕吐毒素引起，这种毒素在超过120摄氏度的高温下仍然可以存活90分钟，严重时会削弱人体免疫系统，损害肝细胞，导致多器官衰竭。腹泻型由肠毒素引发，肠毒素可以通过加热到45摄氏度持续半小时，或者56度持续5分钟分解。夏天气温高，湿度大，食物变质速度加快，细菌滋生风险显著提升。避免炒饭综合征，专家建议尽量现煮现吃，若确需食用剩菜剩饭，吃之前请彻底加热。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一次的知识背包客为什么又是一年一度咱们新闻广播特别为大家推荐您一定要参与的一次旅行的路线啊，因为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2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

0: 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两个价格方案都是性价比之王，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的选择。好帅还是要提醒大家啊，8月8号到8月13号这个团期锁定了啊，放暑假孩子也都有空，对吧？咱们一块儿玩一下啊。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交流。每天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你也可以发私信的方式啊，跟我一起来探讨。那么今天节目我们还是来聚焦美伊谈判的最新情况。在6月20号，美伊谈判可以说波澜再起。霍尔木兹海峡呢，在6月21号的这个美伊日内瓦谈判的前一天突然关闭了，引发了涉事多方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的新的压力。那么伊朗军方20号说，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那么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任何船只出入。不过在伊朗军方宣布关闭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真实情况到底怎么样，这个美伊双方啊又开始各执一词了啊。那么伊朗媒体说已经完全关掉了，通行量都降到了零，但是美军却说霍尔木兹海峡依然畅通无阻，没有发现这个伊朗关闭海峡。到
2: 那我们来接着分析一下，我们就发现其中的奥妙。那么伊朗他所说的关闭是什么？是指政治和法律上的一种宣告。伊朗军方说呀，我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其实这是他的一种主权宣示和威慑手段。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它的含义是什么？伊朗单方面撤销了对过往船只的安全保证承诺，并且警告说呀，任何违规的船只你可能面临风险。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它不是在物理上完全阻断航道，我们要听明白了，这仅仅是说你船只你过往，但是我不对你进行任何安全承诺，就是我不保证你的安全，讲得很明白，就是你走归你走，我不保证你的安全，就是有人打了你，我没办法替你来担保，来保证你的安全。那这是一个什么呢？它不是物理上的完全阻断，仅仅是什么？就是在安全承诺上终止了啊，这是伊朗。我们再看美国，美国说的他根本就没关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美国所说的伊朗没有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指物理通行方面的。那万斯也好，美国中央司令部都在强调没关。没关是什么？是指什么？是指商业的船舶还在实际的通行当中。那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公布了一组数据，就是6月20号的当天，就昨天吧，啊，在前天，总共是55艘商船通过了海峡，运送了1700万桶的原油。这是它通过什么呀？通过 AIS 是自动识别系统进行实时数据监测得到的数据。那也就是说，人家说没关，是指物理层面的没关，就是船只在通行。伊朗说光，它是指我不对你进行任何安全上的担保，你过归你过，出了问题我不负责。你看双方侧重点不一样，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双方都没有撒谎，都做了一个选择性的表述。而选择性的表述，我们现在再归纳一下，伊朗的选择性的表述是指法律和安全状态上的关闭，法律上的关闭不代表航行上物理上的关闭，而美国所说的是指物理通航上

0: 一个状态是开放的。那这种信息不对称呢，它是地缘政治危机当中常见的博弈的现象，主权，但是它不拥有国际法所确认的权利啊，这是一种实质上的管控啊，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也一直在对伊朗的这种对海峡的控制提出挑战啊。你看特朗普最近有一个表态，说美国呢要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而且还提出要收这个比如说你们这些石油贸易收入的 20% 作为保护费啊，有很多这样的说法。那么他这个是能够成真吗？还是说说而已？这样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程教授我们继续来聊这个问题。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

0: 了吹不得空调的有没有？刘姐就说，年轻的时候不觉得，这刚过五十，只要有风就感觉往骨头缝里钻。像这种情况啊，黑金膏药贴赶紧买回家贴起来。18味的中草药组方有来头，独活祛风湿拔湿寒，牛膝引药下行至腰膝防风，所谓的骨头透风的感受好不好您自己感觉。包括到很多年纪长的人出现的关节沉重、遇冷加重的酸痛。总之，黑金膏药贴的产品不是表象的改善疼痛，请大家常备家中。400-710-1900 400-710-1900 99块钱五盒，买两组更划算，会多送一盒，一共是132贴198，跟你到国外代购的几十块钱一盒的膏药贴对比看一看。电话是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找到链接自助下单。一些小年轻久坐伏案腰疼颈椎疼，这是因为姿势引起的劳损，这种简单哪里疼就贴哪里。400-710-1900 400-710-1900，蚂蚁来反馈说真的很好用，开始还觉得膏药贴小，后来你们客服解释就是点对点的拔根释放，难怪这么好用。李同学买了两组，说两组划算，买给外婆的，他每年这个时候膝盖都疼，好孝顺的孙子啊，给您点赞。来吧，最后的抢购时间，99块钱五盒，198元多送一盒，11盒到手，130多贴，一次按摩前用半年。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

0: 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而且这次啊是郝帅亲自带队。那么换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六天五晚的独家定制行程，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呢和您一起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可以点击查看我们行程详情来在线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记好了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我们之前的知识背包客的产品老听友应该有印象了，每次啊都上线没多久立马爆满，所以名额真的都很有限，所以呢抓紧咨询报名 02568168059。郝帅呢为您简单总结一下这一次的行程的亮点，可以说就是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星辰大海还有美丽的草原啊，所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不是一句形容词，而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独家的路线。怎么讲呢，我们第一脚就踏
2: 是战略意图，它要固化，固化什么，就这个表态其实并不是临时起意的，就是我随便想出来，而是长期的，是在配合以色列的总理叫内塔尼亚胡长期驻留在这地区的声明。内塔尼亚胡此前就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要长期留在这儿，这就试图把黎巴嫩南部大约多少呀，10公里宽的一个安全缓冲区完全军事化永久化，要作为遏制黎巴嫩政治党和伊朗影响力渗透的一个前沿阵地，所以他是要把战略意图固化，并不是说临时起意的。第二个，他想挑战当下的国际协调机制。那么目前的这个国际协调机制，你看多方在进行斡旋，在进行调解，但是以色列被视为是这个关键的这个变数，如果他不遵守继续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国际调解机制就有可能无功而返啊！所以你看，以色列此前他就拒绝了备忘录里头第一条的第一款的约束，就是我不受这个约束，我要继续采取行动，这就显示他的这个举动完全是在挑战国际协调的这个机制，就是我让你们调协调不了，协调不成，最终还回到边打边谈的一个状态。第三个，他是要以此释放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表明以色列军队他有能力对黎巴嫩的全境实施军事打击。那么此前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整个黎巴嫩都是打击目标啊！你刚才也讲了这句话，这就表明以色列方面准备与更大的行动来应对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就是来扩大打击信号，这个扩大打击范围发出一个信号。而以色列国内的这个政治危机呢其实一直在上演着，所以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它造成了以色列方面被边缘化以后心理的崩溃，然后采取过激的行动。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以色列继续进攻黎巴嫩，拒不从黎巴嫩撤军，这个事情对于美伊谈判的影响有多大？美伊谈判会不会因此就完全破裂，谈不下去呢？
2: 影响很大。为什么？为什么说影响很大？如果你以色列持续进攻黎巴嫩，那么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我认为它面临一个破裂的风险。那么，而本身这个谈判是很脆弱的。虽然这个21号昨天吧进行了第一轮的谈判，但是这个以色列他的这个军事行动变成了最大的变数。我们不妨啊来分析一下伊朗的立场和态度。伊朗说了整个停火安排

0: 应该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的战舰全面停火，而且这是美国跟伊朗协议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那我们注意这两句表述啊，是不可分割的部分。伊朗说了，如果你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那么我伊朗就会视为你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为什么？人家说了，你以色列打跟我美国有啥关系？因为里头有一条，你美国要约束以色列，你没有约束，他还在打黎巴嫩，以色列还在打黎巴嫩，那这就导致了双方对话的基础出现了崩溃，甚至可能再次中断，回到战前都有可能啊。我们再看美方的立场，美方处于什么样？美方其实是非常为难的啊，他希望推进谈判。你看啊，把副总统旺斯派去了，副总统旺斯来到现场，那这是美国的第二把手啊，到现场跟伊朗谈。而且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昨天谈完了不是要合影吗？合影的时候美方很主动，但是伊朗说我不跟你合影啊，伊朗这个把自己这个不跟你站在一起合影啊，你看把自己啊这个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分得很清楚啊。那这就给美方带来一个困境，就是如果以色列继续采取行动，而美国又没有办法去约束以色列，那怎么办？所以现在美方国内的油价急于要降，要得到选民们的认可，那怎么办？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所以美方也很着急啊。美方就试图把以黎冲突跟美伊冲突，他也想分开，但是人家伊朗不答应，那这是一码事儿，不能分开，不能把以黎冲突跟美伊谈判给分开掉，分开掉我就不谈。所以你看，这就是双方的这个分歧和困境，这个困境我觉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主持人，
1: 那么美国啊，像特朗普他一开始是想约。

0: 啊，
1: 唱红脸跟唱白脸的区别。那接下来我来一一的进行梳理啊。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对伊朗又发出警告了？本来不是跟以色列的关系很僵吗？甚至还爆粗口了，对吧？对内塔尼亚胡爆粗口了，那现在又对伊朗发出警告，那啥意思呀？那就是他是这个是内宣的需要，就是告诉美国国内的选民们，虽然在谈判，我们的副总统也去了，那不代表我要让步，不代表我们向伊朗妥协，这是给美国国内的强硬派要有一个交代，否则这些强硬派就觉得我们美国让步太多啊，我们吃亏了，这就不利于特朗普争取到那些极右翼的选民，这是内宣的需要啊，这是说给国内的这个支持者听的。我们再来看看啊，外宣，外宣的需要在哪里？外宣，你看此前他向以色列施压，那么现在也要告诉以色列啊，我并不是说把你抛弃了，我也在对伊朗强硬。这就给以色列也要吃一颗定心丸啊，就是告诉以色列，我们还是盟友嘛，这个盟友体系是不能瓦解的。我记得上周我也做了这档节目，盟友体系无论有多大的矛盾，这个盟友体系它是不会顿时瓦解的。所以这里头也是要给以色列方面一种
2: 断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6: 中行 Visa 信用卡净买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 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7: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5: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6: 中行 Visa 信用卡净买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 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5: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8: 北京时间17点整，
5: 记录

0: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

0: 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0: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0: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来，我们一起要打起精神了啊。是不是已经入梅了啊？应该已经官宣入梅了。这两天湿度明显大了，然后人呢就更容易昏昏欲睡的，天气不好。南京今天中午前后那个雨下的还挺大的啊，所以在路上听节目的朋友打起精神，注意安全。同时微信后来已经有人问我说，小东老师有没有除湿机？没有，我们没有除湿机的那个直播啊。我自己倒也有点想搞一台除湿机。你们有没有人用那个除湿机？有没有用啊？你家里用除湿机的，你们可以那个给我个反馈，如果有用的话我也想办法去买一台啊。我们这里没有除湿机的直播啊，但是我去年的时候我就想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啊，但是我看了一些测评之后我最后还是没买啊，因为有的测评说这个面对像目前的啊，像南京、江苏、江浙沪这样的黄梅天可能作用有限啊，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咱们有用的朋友吗？你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啊。好了，来，小东话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啊。江苏的学校是7月1号就放假了，其他的省份可能也在这个前后。有家长其实在后台就问了，说小东，孩子放假时间确定了啊？带孩子出门的这个行程啊，我们因为寒假一般是要经历一个春节的，所以大部分家庭会把带孩子出游的这个时间放在暑假。有一些家长到现在这眼瞅着放假了还没有规划，然后就来问我们那个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课的情况，我稍后来说好不好。咱们先接电话啊，所有关心给孩子报名参加那个知识背包课的啊，去看那个空叫什么天文站的啊，甚至去北京去那个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去人民大会堂的啊，就很多家长开始关心这个行程，我稍后再来说啊。徐一晨说3天了，又能听到小东老师新鲜的节目了。那时雨说，我用空气除湿，空调除湿，空调除湿，我觉得，我觉得不是很好用啊，个人感受啊，可能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包括咱们的空调可能也不太一样。丽娜说，我办公室买过，她觉得没什么效果。我去年就看了一些测评，最后我没买。但是小波说除湿机有用，好用，特别是江南梅雨季，内衣很难干透的情况之下用除湿机，是不是？微笑哥说湿度大，空调开除湿就够了。朱记说除湿机有用，我家是从2020年开始就用的，每层楼一台，3台除湿机，就你们家3层是吧？这个天一直开，效果比较明显哦。111说空调的除湿功能凑合着用用。小兔认为说有用的啊，他说湿度调到50%，就湿度就降下来了，是不是啊？好了，谢谢大家的这个意见啊。心向菩提说有用，我家1楼带地下室，早上开1个小时，晚上开1个小时，家里就很舒服。他说我买的是工业除湿机，功率大。那你那个工业除湿机机器本身会不会很大呢？3日头天气说很好用啊。啊，这个是大家，一个是我自己想了解，另外我们也提供给其他听众朋友，咱们也没有露出除湿机的品牌，我们没有除湿机的直播，大家听了其他人的，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意见，如果你说想买，那你自己找渠道去买啊。张跟我说小东老师除湿机有用，买了近10年了。我去年是在小红书上看一些测评，最终我其实是没买，但这两天明显衣服晾不干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是不是哈？好了，我稍后再来说，我先来接电话啊。谢谢给我提供这些生活经验和信息的咱们的这个

0: 听众朋友，啊，我对抗除湿机啊，不叫对抗除湿机，对抗目前的这个湿度比较大。我是大概上周，就是牛皮凉席开始用起来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天气，你身上你睡牛皮凉席就比较舒服啊，它就不会，它没有吸那个湿度嘛，就不会很难受啊。来，苏州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小钟老师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哦，就是我那个有一辆宝马车嘛，那个户名字是我儿子的，
0: 户名字是你儿子的啊？
1: 对对，是我儿子的刘登峰
0: 啊。
1: 那么原来那个他那个名字呢，就是在这个最近两个月前嘛，刚改了一个，原来峰呢是那个先锋的峰。其实他的名字呢，当时我把他
0: 原来是先锋的锋，金字旁那个。
1: 对，原来就是身份证上，后来他是就是。
0: 你儿子多大？
1: 现在呢，就最近呢改了。
0: 你儿子多大？
1: 年龄是1971年的，五十多岁。
0: 哦，五十多岁，现在是改名字，是只改个字啊，还是把音都改掉了？
1: 就改了一个字。
0: 锋，对吧？原来是金字旁那个先锋的锋，
1: 对，
0: 现在改成什么了？
1: 现在改成山峰的峰
0: 啊，山字旁的山峰的峰。都50岁了，怎么考虑就要改个字啊？
1: 哎，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我们取的名字叫刘登峰呢，学校里呢就是山峰的峰。后来到了回到村里办那个身份证的时候，他办那个字就
0: 写错了吗？登记错了，
1: 写成了先锋的锋，
0: 所以他身份证上应该是金字旁的锋，是吧？
1: 对对对，当时就是也没有就是注重这个事情。后来这几年我儿子呢，他说这个名字都改了，他说我派出所反正公安局有的规定了，姓名可以自己可以改。
0: 他好麻烦呢，你想，你儿子50岁，他这大半辈子所有跟他建立关系的这些东西都是那个风嘛，就是那个金字旁的风。
1: 对对对对，
0: 那你说50岁了，这一改其实牵动蛮大的呀。
1: 是的是的，各个银行啊，账号啊。
0: 对呀、啊、对呀、啊、你社保啊什么，就是这个，哎呀，这挺麻烦的啊。但是还是改了，是吧？
1: 对，还是
0: 改过来了，改成山峰的峰。那重新出身份证了呗？
1: 重新出了，就是那个派出所重新出了。
0: 户口本重新出没？
1: 就是、对，这
0: 也重新出了。
1: 重新出了，派出所就重新出了。
0: 好了，那遇到什么？那就肯定是因为改名遇到麻烦了呗。
1: 对，遇到麻烦了，就是我
0: 来
1: 这辆就是那个宝马车，这叫续保嘛。
0: 嗯。
1: 到2026年的那个续保嘛，续保的时候就是6月18号到期嘛。
0: 嗯。
1: 那么在16号就月初就续保了。然后续保的时候呢，那个业务员呢就把这个身份证号叫续保的时候就把这个价格审核出来了，审核了，去年是10500几，今年2026年呢是9300。
0: 你是宝马的几系呀、啊？这个你保费还蛮高的。
1: 对，9000。
0: 宝马的几系？
1: 7系。
0: 7系啊，哪一年的车？
1: 这个太老了，就是13年的车。
0: 啊、哦，13年的车，那现在那也蛮高的呀。你13年的车现在还要保到9000多是吧？
1: 对。
0: 啊，9000多，好。
1: 然后就是他审核过来过后，就是我们要续费了。续费的时候就是要我儿子续费的。我儿子就是把这个银行卡找他那保险公司发过来的2维码嘛。就是扫不进，就是续不进，就是叫不进去。然后就问了那个业务员是怎么情况，他说你的名字跟那个原来的名字改了，他改了个字了。
0: 就是你原来的车主，你儿子应该是金属旁那个锋，在保险公司登记应该是金属旁那个锋。
1: 对
0: 吧？咱们现在就是2个月前嘛，换成山锋的锋了。但其实你在派出所换了，他并不会同步更新所有的其他系统，所以你在保险公司里的名字和你儿子现在的实际用的这个名字就对不上了，差一个字儿。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怎么办呢？
1: 然后把派出所的证明打过来。带着身份证再次跟业务员就是核对的时候，业务员把他的现在的这个现在这个控制了输进去，马上跳出来的价格就不一样了，跳出来就变成15000几了，就多了6000几。
0: 那你们，你现在已经到期了吗？

0: 啊，到6月18号嘛，那你现在车怎么办？已经没买保险，脱保的。
1: 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了安全起见，
0: 嗯，
1: 他不保嘛，他就是不让我保嘛，就是你非要交这一辆5000几才能保，9300几就不接受嘛，不接受。后来我们怕那个就是先保，我说你这样吧，就先保一个那个叫第三责任险，第三的责任险，还保了一个那个交强险，就保了个两个。其他的就没保，
0: 主要涨的还是车损险在涨，是不是？因为车损险就没有任何折扣了。
1: 对
0: 啊，
1: 拆损险就是商业保险呢，它不往保，要保就要15000几
0: 啊。
1: 那么现在就是这个事情，我就
0: 哪家保险公司？
1: 就是张家港是那个人寿保险公司财商保险
0: 啊，人寿财险是吧？
1: 对，人寿财险
0: 啊，
1: 张家港。
0: 那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1: 我的理解就是，然后我就问业务员，为什么我说你那个怎么会名字就改了一个字
0: 啊？
1: 这个派出所改了一个字，怎么会要增加的6000多呢？
0: 啊，
1: 他说这个我们不知道，他说这是系统上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提出了，我的系统也是人工制作出来的，我说不可以人工就改一下，他说这不行的，这不行的。所以就遇到这个问题嘛，我因为我也是小东老师的那个。经常听的，经常听你的节目嘛，所以是这个事情，我就求助小周老师，一把把我能不能、就是？
0: 你的判断是对的，我先说啊，但是呢，咱们可能没把话说明白。是这样的，保险公司在给咱们核定保费的时候，其实它最重要考虑的因素叫风险的影响，就是说风险因素，就是说如果你换了车主了。对不对？或者说你这个车交通事故比较多，或者违章比较多，这对保险公司来说都是风险，那么它就要涨咱们保费。但是你的这辆车车主什么都没换，只不过车主的名称就名字个人的姓名做了更名了。那么这个更名，我们从投保的这辆车的风险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任何增加了，并不是因为说你儿子的名字里换个字儿，这辆车的风险就变大了，不存在。那么如果不存在的话，保险公司你涨价的逻辑就不成立。
1: 嗯，
0: 对不对？
1: 我也这样理解。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业务员说的不对是什么呢？确实是系统报的价。但是这个是人为可更改的，这个业务员说的是不对的。我猜是什么？因为你换了那个车主了，系统给你按照什么核呢？给你按照过户来核。
1: 对。
0: 那么你一过户了，他就发现你这是一个全新的车主了，那么我所有之前能够给你的优惠我就都不给了。所以系统核下来是一个新的车主，那么你的保费从9000涨到15000嘛，但其实不是嘛。那么只要提供材料，我刚才问你，我说你那个身份证变了吧，而且刚才你说派出所已经出证明了，还有你把你家户口本拿着，我刚才不是问你说你户口本出新的了，户口本上你儿子应该有个括号曾用名。
1: 对，
0: 对不对？曾用名就应该是原来的那个金字旁的封吗？
1: 对，
0: 这些拿给那个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应该在系统里手动的，就人为的手动的把这个你儿子车主的这个姓名信息、身份信息给他更改过来，就完了。
1: 对的，
0: 报价不应该变，报价不应该变啊。
1: 但是小东老师啊，但是我们跟他提过多次了，
0: 啊、
1: 他说这是不可以的。
0: 啊，那我来提，我来提，我来提，
1: 我求助
0: 啊，我来提，好了，来，
1: 好的，
0: 你电话不挂啊，喂，你好，
2: 啊，你好，
0: 是中国人寿财险是不是？
2: 啊，你好，您说。
0: 哎，您好，是这样的，我们是媒体的，您先记一下，江苏省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 是江苏省广播电视台总台新闻广播是吧？
0: 对，新闻广播，对。
2: 嗯，
0: 我是主持人，叫小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我跟您的对话是在直播的，是这样的，我们广播节目呢就接到了苏州的一位车主，姓刘，刘先生的投诉。他呢是在你们这里给车辆投保的，那么今年呢他保费这个保险到期之前呢，给他核出的保费是9000多块钱，但是对，但是这个刘先生存在一个特殊情况。大概在2个月前，他本人的姓名啊改过名字，就是做过变更，他本人的姓名在派出所做过变更。那么你们在报价9000多以后，后来录入他的这个投保材料的时候，可能系统发

0: 件他的车主的名字姓名发生了变更，所以保费就由初期报价的9000多涨到了现在报给他15000多。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呢，他本人啊找到媒体，他说他是可以提供去派出所更名的相关的材料，以证明车主没有换人，只不过变更了姓名。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不应该涨他保费啊，而且涨的幅度那么大，车主其实并没有换嘛，车也没有换，从保险公司的风险核定的角度来说，风险是没有增加的，所以车主本人姓名的变更不应该成为涨保费的一个因素。
1: 嗯，好的，您说的我这边了解的，具体的情况的话马上给您看。
2: 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佑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吴长宪学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0: 好了，回来啊，5点半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有人问说，小东老师，刚才那个听众是不是跟人家裸聊了？不知道，他的信息里没提这个信息，但是如果遭遇了这样的什么裸聊诈骗，赶紧报警，别转钱，你们记得啊，你们记得。我们社区，我们小区就是社区，在我们小区里边挂的那个反诈横幅，现在不少小区都挂了。有一个反诈横幅上写的就是“女不刷单，男不裸聊”。啊，刷单骗局，咱们节目里说的比较多，咱们已经说过很多案例，咱们好多听众朋友被骗的刷单的案例已经说过很多了。啊，但是裸聊的案例我们没有说过。就这事儿呢，一般干着这个事儿的人受到威胁，觉得哎呀丢脸了，不能这个不能让别人知道，更不会说打个电话到小东这来连线。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干了这个事儿被诈骗了，不要转钱，直接报警。啊，你转钱就是个无底洞。你的那个视频还不在对方手里吗？他今天跟你要1000，明天敢跟你要50000呢？啊，所以首先就别干这个事儿吗？你干这个事儿就被对方拿捏吗？不是吗？啊，然后关于除湿机跟空调除湿，你看咱们有，我说了，你们每个人都是智囊团的成员吗？对不对啊？咱们有专业人士啊，比如说这个听众朋友叫安全管理者，他说除湿机与这个空调除湿的原理是不同的，除湿机是吸入相对密闭空间的空气，将潮湿空气中的水分子转为水排出。他说除湿机还是有用的，且不贵。刚才好几个听众跟我说小东，我用的是工业的，我说你拍照给我，那个工业的除湿机个头也不大啊，而且有听众跟我说小东几百块钱，所以我是不是能这么理解啊？就是我综合一下大家给我的这些信息，咱们进入黄梅天了，梅雨季了啊，家里如果湿很难受。对不对啊？那么怎么办？我们听了小东节目可以买个除湿机啊。小东节目里不卖除湿机，知不知道？我们也不卖除湿机啊，这完全是因为这个天气引起的这个话题。那么你自己去买，但是综合一下咱们的这些听众朋友的信息，就是给咱们发信息的都是什么呢？使用过啊，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们谁用过除湿机给我发信息，刚才我读的这些信息就是大家使用过。那么我们小结一下，第一啊，大部分听众反映除湿机是有用的，这是第一。第二啊，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东西呢技术难度不高，你要是买的话就挑便宜的买啊。有听众跟我说几百块钱就够用了，不用去追求贵啊，不用追求贵，因为这个东西的这个技术难度其实是不高的啊。我觉得我们小结一下是这样的，给什么呢？如果想买除湿机的朋友啊，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参考吧。否则你像我一样，我也没用过。然后去年呢，我去小红书上看了一下对比测评，结果我也没买。然后一晃又到今年了啊，又到了衣服不干的时候了啊。那么没用过的朋友呢，很容易陷入到这个东西是不是越贵越好的这个怪圈里啊。我倒是对刚才有个听众朋友拍的那个照片挺感兴趣，他给我拍了一个工业用的除湿机，其实就是跟家用的那个空气净化器没比他大多少，但是他说 他说这个东西一天能。

0: 能够抽出两桶水。啊，海岸说除湿机效果家用的很好很好。啊，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些用户的反馈。佳明电梯说，小东老师你好，刚才说除湿机是有用的，我用在地下室的，不开的话墙上都是水，开了就干燥了。除湿机可以设定湿度大小，两天会有一桶水出来，是除空气湿气，但是呢衣服除湿的话效果怎么样？衣服除湿的效果不怎么样，就是你别指望着说我买个除湿机我的衣服晾不干，有除湿机衣服能晾干，它是这意思哈。好了，谢谢啊！我刚才说，我说这两天我对抗这个潮湿的方法，我是用了牛皮凉席了吗？我觉得这个天气湿度大，睡牛皮凉席比睡那个什么要得劲儿啊，比睡那个褥子啊要得劲儿啊。然后有听众问牛皮凉席的情况，我们是周四牛皮凉席和蚕丝被的专场直播，都是大品牌。我先接电话，我接完电话之后呢，咱们好多的使用过我们推荐的塔山牛皮凉席的反馈，我稍后来接反馈电话，你们听一听真实的用户反馈啊，包括蚕丝被，这个天气你盖那个什么棉花被也好啊，还是那个什么啊其他材料的被啊，一个是湿度的问题透气，一个是又闷热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如果家里咱家还没用上蚕丝被的话，你可以考虑关注我们周四的这个直播啊，我们找的两家都是分别在牛皮凉席和蚕丝被在国内这两个行业里的头部企业，稍后我来说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常州于女士你好。
1: 喂，你好，小东老师。
0: 请说，什么事儿？
1: 嗯，2024年我的爸爸通过中介
0: 啊
1: 介绍，然后向一个私人借款了20万元。
0: 啊，就你爸爸跟人家借了20万，干嘛要这个钱？
1: 他借这个钱的话，他是跟人家做生意的。
0: 哦，好。
1: 对。
0: 啊，借了二十万啊，然后呢？
1: 然后他这个中介的话，跟他签的合同的话是1年1签，是2024年7月4号到2025年7月3号。
0: 嗯。
1: 每个月爸爸就是给他还利息嘛，还2560。
0: 嗯。
1: 然后2025年7月3号到2026年的话，7月3号合同不是马上快到期了嘛。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借款人他要求我爸爸就是说还清20万元，然后我爸爸现在还不出来。
0: 嗯。
1: 然后那个中介他又找了一个那个私人的那个阿姨，他说把这个阿姨介绍给我爸爸，就是问这个阿姨借20万元，然后把那个前面的那个借款人的20万元还给他，就转签。
0: 嗯，
1: 对。
0: 那你要问我问什么？对，就是要转。那你这个转签合同签了没有呢？
1: 没有，还没有签。转签合同就是。
0: 那你们当时是这样的，就是2025年7月就应该还，现在马上都到2026年7月了，那你们现在是还不出这个钱吗？
1: 就是合同的话，到7月3号不是马上到期了吗？
0: 嗯、
1: 他就要求把这个20万元就是还给他。
0: 我明白呀，就是再找个人嘛。现在就是你跟 A 借的钱，现在呢再找个 B， 你相当于这个钱你跟 B 再签一个借款合同，就相当于这个钱是 B 借的。然后呢 ，B 拿20万还给 A， 你爸爸跟 A 就没关系了，以后的债务就是你爸爸跟 B 的20万的债务关系，是不是这意思？
1: 是是是
0: 啊，就这个意思嘛。所以有一个转借的这个合同吗？啊，所以我问的是，你们现在是还不出，真的是还不出这20万吗？
1: 对。
0: 你们当时拿什么抵押呀？还是有担保人呢？
1: 啊，我爸爸是把自己家的房子就是做抵押的。
0: 啊，那你们现在什么打算呢？没打算把这房子卖了吗？
1: 没有打算。
0: 啊，那你们。那没打算，那这个钱咋办呢？你毕竟欠着人家的钱呢，那这个钱是还还是不还呢？
1: 一开始他跟我爸爸签合同的时候，他也没有问我爸爸就有没有能力还出这个钱。我们家里、
0: 啊、不，这话不对，你这叫什么话？我觉得我怎么听下来感觉你是不想还钱呢？
1: 啊，不不不，还的，我们是。
0: 什么叫我借钱的时候没有问你爸爸有没有偿还能力？那你爸爸找我借钱的时候，你爸爸自己不掂量一下你有没有偿还能力？

0: 吗？你如果都没有偿还能力，你干嘛找我借钱？你不坑我吗？
1: 他就是，我就想问你，
0: 怎么我现在往外借钱，你爸爸你现在要创业找我借二十万，我把二十万借你，我怎么还借出里外不是人了呢？怎么现在回头你来说我，我当时找你借钱，你怎么不考虑一下我有没有偿还能力？我觉得这个话我不喜欢听。
1: 就是还有就是他这个合同的话，就是小东老师，你看他这个合同签的合不合法呀？
0: 如果只是一个借款的一个协议，那不存在合不合法吗？但是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有能力去甄别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陷阱吗？你自己掂量啊。你不要到时候，你现在明明欠了一个二十万，对不对？然后结果签完合同之后，你变成欠两个二十万了，那就是万丈深渊了。
1: 嗯。
0: 哎，所以你自己去掂量，你们能不能够甄别这个合同啊？你怎么证明这个 B 拿了二十万还给了 A？ 那么 A 应该单独给你们出一份结清原来的那个借款的那么一个证明。那这些事儿你们能不能搞得定？如果搞得定，你就可以干。这不存在说什么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但如果你搞不定，就容易出现我刚才说的情况。咱们现在是欠人家一个二十万，结果又跟一个中介找的一个陌生人又签了一个二十万的借款合同，不要最终变成你外边有四十万的外债。
1: 那我现在就是说，他让我结清这个二十万，但是我现在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0: 那怎么办？我替你拿呀。
1: 他刚开始就是说签了这个合同，每个月还的2560的这个合同，这个利息就是有合不合法，关键是。
0: 那你自己去算一下呗，就是24年的时候，一年期的那个叫什么 LPR 啊，那个数据是多少，然后你不能够超过那个 LPR 的4倍，你自己算一下。去银行问就知道了。如果超过了，那么超出的部分不受法律保护，超出就高利贷吗？不是吗？但是没有超出的部分仍然是有效的呀。
1: 就是我现在就是说这个钱还不出来。
0: 啊，对啊，那还不出来那怎么办呢？你不是拿房子抵押的吗？那你把房子卖了还人家，那怎么办？你还不出来怎么在这喊一喊天上掉馅饼啊？而且还不出来也没什么好理直气壮的呀。我现在听下来的感受是这样的，这位女士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老听众啊。如果是老听众的话，我说话就直一点，你别介意啊，因为你了解我。就是我现在整体听下来，就是你在找那个借钱人的毛病。你现在希望找到小东，这小东帮我出出主意，最好这二十万不用还才好呢。我的个人感受是这样的。所以你才能说出当时他把钱借给我爸爸，他都不考虑一下我爸爸有没有偿还能力。我觉得能这么想问题，我实在是觉得很奇葩。你整个的跟我的交流，我觉得你是不想还钱。你的问题我解答了，就是你能不能签合同，包括这个是不是高利贷，我都告诉你怎么自己去看了。
1: 要是我这个钱还不上的话，
0: 卖房子呗，你拿房子抵押的不是吗？否则人家当时为什么给你二十万，不是吗？你一定有抵押物或者担保人的，我刚才不问了，你不是拿房子抵押的吗？卖房子，那怎么办呢？那你是打算那只有还和不还，没有中间地带吗？
1: 那就是说，我现在房子也不卖，就是对方的话，他就是说，
0: 怎么办？起诉你，然后呢？
1: 然后
0: 起诉你，你就有钱了，你就能还上了吗？
1: 起诉我的话，那我要怎么办？
0: 还钱啊。我不知道你想问什么，起诉你的话还钱呗。你自己不愿卖房子，你自己不愿卖房子，法院就冻结你爸爸的账户。你爸爸，然后法院，你爸爸账户没有可执行的，法院就执行你爸爸的房子。所以这房子是你自己卖还是等着法院法拍，你们自己选呗。咱们不能说欠了人家二十万，我现在房子也不想卖，当时拿房子抵押的跟人家借二十万，我现在房子也不想卖，哎，我现在就要找对方毛病，对方是不是高利贷，对方是不是这个当时有问题啊，没有考虑我爸爸的偿还能力， 是不是怪他？干嘛要耍赖啊？你可以啊，等对方起诉吧。啊，对方起诉你的话，那就是你有账户里有钱，法院就执行你账户里的钱。你爸爸账户里没钱的话，那就卖房子呗。啊，是你们自己卖还是法院卖呗？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1: 啊，
0: 那这欠债还钱吗？不就是这个问题吗？
1: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每个月给他还，就是说一次性拿不出这么多。
0: 那你跟人家商量呗，你说我分期还行不行呗？那这个，因为咱们当时如果合同签的就是到某年某月某日一笔头还清，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我有实际困难，对吧？我就没办法一笔头还了。那我比如说，我能不能分两笔、三笔？我咱们约定个时间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接下来半年的里边时间里边，我每两个月还你6万还是7万，那要人家同意嘛？
1: 嗯
0: 啊，那你如果有这个的话，那你拿个诚意。我举个例子啊，我现在坐下来，不是有中间人吗？对不对？就中介嘛。那么联络，把对方的当时借你们钱的把那个人家也找来。我先带着5万还是7万块钱到现场，你先把这5万7万拿着，然后我能不能跟你商量，这钱我肯定还，对不对？我房本还压你手里的，不是吗？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我剩下咱俩签2个月还是3个月，我再分2笔还是3笔，我把余下的钱还了。那找人家协商啊，你这样张嘴就挑人家毛病，怪人家当时把钱借给你爸爸，那就还怎么协商呢？你如果这种态度的话，我要借你20万的话，我还跟你协商，协商个屁！
1: 啊，好。
0: 哎，哪怕对方起诉你了，那么你们就是在庭上，你们也可以提出来，就是说法官说，人家，我告诉你，人家起诉你了，如果按照你刚才描述情况，人家肯定能打赢官司，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们如果有实际困难，你们说实际困难。如果你爸爸银行账户里没钱，那你也请法院查，确实这两年的收入的情况啊，从流水什么都能查得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基本态度还是要还清。你现在是基本态度有问题，知不知道？包括上法庭，你现在是基本态度有问题。你的基本态度，我感觉就不想还钱，给人的是这种感觉。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既然是实事求是，咱们借的，咱们就应该还。知不知道？那么如果他的利息有点高，那么法院会把

0: 底感受好不好呢？去年的六月我们是到重庆啊，塔山，我稍后在这个说这个品牌，就是你在中国要买牛皮凉席，有个品牌你绕不过去啊，你就可以说中国最大的牛皮凉席企业是谁，就是重庆的这家叫做塔山。好，企业我不介绍，我重点我要让你们听一听，去年在我们直播间买过这个牛皮凉席的这个听众，他使用下来什么样，所以我们给谁，给所有没有使用过牛皮凉席的听众朋友参考，好不好啊？咱们怎么就不能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啊？咱们怎么就不能让特别是家里的老婆老人孩子睡得好一点呢？是不是？来，喂，你好。
1: 喂，
0: 你
1: 好，
0: 哪个城市的听众？
1: 你好，我淮安金湖的。
0: 淮安啊，贵姓？
1: 哦，我免贵，姓范。
0: 好嘞，范先生，来，是去年我们直播买的牛皮凉席，对不对？
1: 对。
0: 你买的是、
1: 这个、
0: 是我用的那款吗？叫什么？雾松灰。
1: 雾松灰
0: 啊，那你抢到了，去年雾松灰好多人没抢到。
1: 对，我抢到了。
0: 抢到了，来，咱们实事求是啊，你是老听众吗？
1: 老听众
0: ，跟咱们的其他在听节目的全国的朋友反馈一下你用下来的感受。
1: 那个牛皮凉席，我在应该在五六年前，我朋友送我一床
0: 啊，
1: 送我一床那个凉席啊，刚开始用了不到半个月，就给我媳妇拿掉了
0: 啊，
1: 那个不行，
0: 就朋友送的不行，
1: 粘那个身上。那个、应该
0: 哦，就是稍微出点汗，其实它就粘在身上了，那种是不是？
1: 对，
0: 粘在身上说明什么？说明它本身不透气。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要么就是它不是纯动物皮，要么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工艺不行。
1: 是的，那个叫应该是1000多块钱，当时。
0: 嗯。
1: 当时就后来就不用了嘛，就把它叠起来了。
0: 嗯。
1: 叠起来就是。今年啊、去年
0: 嗯，
1: 我就买了你那个雾松灰的那一种嘛，
0: 雾松灰的啊、嗯，
1: 拿出来我和它对比了，你就是这新买的这一床要比那个重10斤多，
0: 对，
1: 就是一床凉席，它这个厚，
0: 对，
1: 就是夏天再怎么热睡的时候不沾身，
0: 哎，你翻身它就不会黏黏的，是不是？
1: 对，你就像现在那个湿度非常大的话，
0: 嗯，
1: 没关系。
0: 我自己的感受，我开头跟大家说那个说厨大家不问我那个厨师机的事吗？我当时还大家说，我说我没有厨师机，但是我说我最大感受特别像这个进入黄梅天了，梅雨季了，牛皮凉席比你铺其他的什么褥子毯子要舒服很多，它不会让你睡上觉得水唧唧的，对不对？汗津津的那种感觉。其实它不仅是说我们天特别热的时候我睡它凉快，还有就是这种湿度很大的时候，其实睡它你很清爽。
1: 对，
0: 是不是这种感觉？就我个人的感觉，也跟你和交流啊，跟大家分享。
1: 是的，它一点不沾那个，
0: 嗯，
1: 不沾身上，不沾皮肤那种。
0: 但总体评价还不错。
1: 对，你睡觉的时候根本就想不到我睡的下面是个皮的，都没有，没感觉那一种感觉。
0: 啊，那太好了。
1: 真的。清清凉凉的，一点不沾。
0: 嗯，那你假设啊，家里边开着空调的话，它这种叫它厂家自己说它的一个技术叫凉而不冰，因为是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嘛，毛孔大嘛，它叫凉而不冰，就不会说因为我吹空调了，然后我睡上去有点太凉了，冰人会这种情况吗？
1: 没有，除非你空调打的特别低的话，差不多，正常开不会的。
0: 不会的。啊，
1: 不会的，
0: 也因为这个，咱们其实夏天可能睡觉的睡眠质量会好一些。
1: 那我都在那个抖音和朋友圈晒我那个睡眠了，我每天都7个小时以上。
0: 在抖音朋友圈晒睡眠，啊，这个是挺奢侈的，不，这个、值得晒。我跟你说，你
1: 真的，
0: 这个是花好睡眠是花钱买不着的，
1: 真的好。就是礼拜四还准备再抢一床。
0: 为什么？你都有一床了，干嘛还抢一床？
1: 我家人呢？给女儿他们呢，女儿女婿他们再买一床。
0: 好的，
1: 真的好
0: 啊，也真的感谢你的反馈。我要的就是咱们用过的朋友，因为牛皮凉席这个东西啊，一个是你看你能看出品质好坏，但是更重要你得睡，对不对？你得真的是比如说睡一个夏天你才有发言权，否则我们还真不能说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看哪个厚啊，哪个怎么样，这个还不够啊，一定是我用过一个夏天我才有发言权。
1: 刚开始买的时候还有点怀疑，就是这个怎么样？但是对小东的信任，我就买了，当时就买了，买回来确实一点不后悔，一点不后悔。
0: 哎呀，我当然我也要感谢你的信任。 啊，咱们将信将疑，将信将疑买了，但是证明这个东西确实，能够一定程度。

0: 路上提高咱们的生活的这种怎么说幸福感吧。啊，
1: 还有那个包装，就是你
0: 啊，
1: 不管夏天了，它那用
0: 对它有个袋子嘛，你把它收进去就行了。
1: 真的特别好，
0: 哎，收进去立在衣帽间或墙角就可以，或床底下都行，
1: 对对对，
0: 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的，
0: 好了好了，我时间关系就这么说啊，感谢你的反馈，留个快递地址给编辑啊。
1: 好好好，
0: 哎，好了好了，这么说啊，你看听众朋友的真实反馈，我们反馈其他听众朋友啊。好，周四直播，小东，我要给父母或我们自己家买一床怎么办？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看直播"三个字，扫码预约周四早晨7点的直播。啊，来进广告，我稍后再来说。
2: 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中行 Visa 信用卡净买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 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中行 Visa 信用卡净买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 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好了啊，有人问说刚才那个借款的那个小东怎么核算是不是这个高利贷啊？我刚才跟他也说了，你们自己去查，因为我不知道现在那个叫一年期的 LPR 是多少啊。你记住，你查到那个现在 LPR 的那个值，你借的钱的利息不能超过它的4倍，不能超过它的4倍。那么这个呢，就是符合怎么说？符合司法，这个叫司法保护上限，就这么理解啊。民间借贷的利率司法保护的上限啊，你就这么来理解。我们假设啊，我不知道现在是3点几，假设一年期的 LPR 是3.0%，那么当前的民间借贷的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就是年利率的12%，你应该这么来理解这个事情。所以自己去查，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叫什么 LPR 啊，这个值是多少啊？那你自己查呗，然后你乘个四，是不是高利贷？那么如果是高利贷怎么办？不受法律保护，就是你在还钱的时候，比如他不借了20万吗？对不对？那么你还钱的时候超出这个小东说的那个上限，你可以不还。那你说的不还，对方告我，告法律也不会支持，法院不会支持的，法院支持的只是啊刚才我说的上限以内，就那个 LPR 值的四倍以内，这就不算高利贷啊。这你借了人家钱，你答应人家按照这个利息还，你就应该还，就这么简单，别回头去找那个谁的毛病啊。然后有人问说，小东老师，那他签那个就是那个新的协议，也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小东应该让他找个第三方怎么怎么出那个协议。好，我的看法是

我的看法是谨慎签这种协议啊。我说对于他来说最大的风险是他现在在外边有20万的欠债，别签完那个协议之后变成40万了啊。那么你说小东一定要签，不是找第三方，一定要签的话是让原来就是他不是跟那个 A 啊借了20万吗，现在不是说把这个债务要转给 B 吗？如果真要签的话，真要你要完成要做转账的这个事情啊，就转债的这个事情，你要让 A 出一份，要 A 让 A 出一个函，或者你理解为出个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你跟他的债务已经两清了，知不知道？然后有一个听众叫什么阿甘，小东你说的我不认同啊，他是想问问第二期的那个什么。他的意思他是想问跟 B 借钱的话，那么这个利息参考什么？参考什么？你跟谁参考呢？你觉得你都答应 A 是多少利息，现在把债转给了 B 会少跟你少要利息啊？别这么天真好不好？自己天真还弄得这个义愤填膺的啊，那这种人被骗是概率是特别大的啊。冯啊，不错，谢谢我们的圣堂团成员，他告诉我，他说现在就是 LPR 就是 3% 啊。我刚才是拿 3% 举例，因为我之前记得是三点几，上次我们说过一次的事儿的时候，当时我们查过是三点几，现在是3啊。他说目前的 LPR 是3啊，那你就想呗，利息最高不能超过，我刚才以3举例，不能超过4倍吗？12%吗？啊，但其实12%很高了呀，不是吗？好了，这事说到这啊。来，小邓华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小邓老师，周四的牛皮凉席和蚕丝被的直播，请出一下您的推荐款。我的推荐款就是，刚才我跟那个听众连线那个雾凇灰，我告诉你，就是它有不同颜色，它的品质都很好，塔山的啊，我们给大家选的，怎么办呢？我今天晚上吧，你们等我，我6点半下直播，我大概下雨天南京有点堵，我大概7点钟到家，我在家直播，我给你们看看我铺的，你们7点来我直播间看好不好？这次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叫夏季安睡季，啊，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季，我们就挑了两样东西。蚕丝被是太湖雪的，这个江苏人比较了解，江苏的中国蚕丝被上市第一股，很了不起，咱们江苏的企业啊，他们也是手握着7项蚕丝被的这个标准，在就国家标准是有7项是他们参考他们的企业标准制定的，很了不起。然后牛皮凉席是铺的啊，蚕丝被盖在身上，牛皮凉席铺在身下，选择的是重庆叫塔山，你要不了解塔山呢，你去网上搜一下啊，你就知道中国最大的啊，就是没有之一，它就是最大的，没有人能够跟它这个是一个同级别的。我们浙江的就宁波的，上次还有一个哪个城市的，就是牛皮凉席的供应商跟我们说我们跟塔山比不了，为什么？我们一般都不太敢囤那么多牛皮啊，我们一般都不太敢囤那么多牛皮，但是他说塔山啊，他说还是大企业啊，因为很多年大企业，他们说囤了好多牛皮，所以他们的那个物料啊是比较好的啊，确实是有实力的，这是来自同行的对他们的评价。他们是咱们中国到目前为止有2版牛皮凉席的国家标准，这家塔山这家企业这2版牛皮凉席的这个国家标准，他们都是起草单位。啊，他们都是起草单位，就在中国你要生产牛皮凉席啊，你要往外给消费者，卖给消费者，对吧？好，那么你的牛皮凉席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呢？国家标准是什么？就是这个我们给大家找的重庆这家企业，它是起草单位，而且它能把牛皮凉席做好也跟它在重庆有关。你想重庆，你们去过的人都知道，四面环山啊，整天雾气蒙蒙的啊，他们用的就是三峡库区的水牛皮，毛孔更大，所以为什么刚才那个听众说以前睡以前朋友送的牛皮凉席老粘身上啊，一翻身老粘皮肤，黏黏的，为什么在小东直播间去年买的不粘皮肤，就是这个原因，

0: 啊，它能够把湿气呀、汗气也排掉。还有就是你看，算了，我不在节目里说，你们等我今天晚上直播吧，我给你们翻开，你看它的牛皮凉席的背面长什么样，你看你们家牛皮凉席的背面长什么样，是不是带网的，还是像上了一层胶一样，它不是自然那个牛皮的毛绒啊。我去预约周四的直播，然后今天晚上7点钟你吃完饭了，你说我去小东看看小东的直播啊，在视频号里找到我的名字，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在视频号里搜小东这俩字，然后找到一个叫小东的视频号，你加关注之后，你等着今天晚上7点看直播，同时你点一下那个预约，把周四早晨7点的预约点上啊，你真正要买的话要等到周四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连云港朱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小东老师，
0: 请说什么问题？
1: 我的车就是我老婆，在5月21号开的车，当时晚上10点半左右吧，
0: 嗯，
1: 就是跟别人发生了碰撞，
0: 怎么定责？
1: 然后最后我们的全责。
0: 好，你们全责啊，好，继续。
1: 现在主要是想咨询一下这个，就是车辆推定全损和维修的这个事情。
0: 嗯，
1: 啊，目前的话，到今天已经1个月了，
0: 嗯，
1: 然后保险公司还没有出。书面的这种定损报告。
0: 为什么呢？就卡在哪里？你正常，你首先是车损，在你自己看来重吗？
1: 蛮重的。我感觉
0: 什么车？
1: 那个，吉利星越，一辆家庭的电车。
0: 新能源的电车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我对吉利不了解，就是这个车，你们当时买是多少钱？
1: 应该就7万多一些吧。然后
0: 7万多一些。
1: 车损险的话，买的是71800。
0: 71800。
1: 对。
0: 好，这是测损保额。什么时候的车？
1: 到现在去年10月份到现在7个月左右吧。
0: 7个月左右啊，好了。然后主要那个车损在什么部位啊？
1: 主要是车头。
0: 车头。
1: 最严重的应该灯啊，还有前面那个前纵梁。
0: 你是怎么追尾了吗？
1: 侧面碰的，他是我老婆开车跟别人的车碰的侧面，我们的车碰的正前方，然后对方的车碰的侧面。
0: 哦，那对方也挺危险的，说实话。哦、
1: 啊，是的。
0: 好，那不管了，就是现在保险公司一直不出定损单的核心卡在哪里？你跟我说。
1: 核心应该是我一开始给他说的是我们想走推定全损这个方案。
0: 那他现在车还没有拆解，对不对？
1: 还没拆。
0: 没拆，那他就不能出那个，因为没拆解，正常来讲你这么理解啊，咱们也没有把车打开看，是不是？那么不拆解，保险公司呢可能就没办法给你出一个特别精准的那么一个定损报告。正常来讲，它应该有一个精准的这个报告，里边含什么呢？你哪些零部件坏了，撞坏了？那么哪些零部件它建议修，哪些零部件它建议换？然后最终它会形成一个有一个对应金额的那么一个定损报告给你。
1: 是。
0: 但是为什么不拆解啊？
1: 当时也是就是保险公司给的方案，先不拆解，然后先看一下能不能走这种推定全损的这种。
0: 就是报废嘛，咱们老百姓说的报废嘛，对不对？整车给他报废掉。那么结果呢？
1: 然后他帮我询了残值，残值的话大概33000。
0: 33000。
1: 然后维修的话大概说是2到3万。
0: 就预估个价格2到3万是吧，维修费啊。
1: 对
0: 啊，
1: 这样的话、
0: 那这走不了了。
1: 走上限就是，即便按3万来算，那加起来也就才63000嘛。
0: 那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报废的话，假设啊，说这个朱先生、你要在我们保险公司报废，我可以给你63000吗？他这么说吗？
1: 没说。
0: 那不，那我就这么问：现在我就63000，我接受情况下，保险公司愿不愿意把这辆车收走？
1: 没，都现在都已经不谈这个了。现在就是我现在跟他聊，我说，我们谈维修方案。维修方案的话，目前能不能提供一个维修的清单？
0: 那不拆解他提供不了啊。
1: 对。
0: 就咱们也得理解，就是保险公司也是不是说完全不讲道理。咱们站在保险公司角度，你车如果首先啊，你看你，你车现在在 4S 店吗？
1: 对，在 4S 店。
0: 好，我告诉你，如果拆解了，你不修，那么你就得付他拆解费用，好几千块钱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你不拆解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确实，你比如说我要是保险公司，你说朱先生，你找小东来说，你小东你给我出个报告，那我都不知道你车里边哪坏了没有，哪些零部件坏还是没坏，我出不来这个报告啊。
1: 那小东老师，如果是出这个我们从外观上看的这些要换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前纵梁，应该是在外观上就能看到这个东西是。
0: 可是光出外观没用啊，就是保险公司，因为他。

0: 要理赔的呀，最终你要让他赔你钱的呀，不是吗？
1: 嗯。
0: 那么从保险公司角度说，你光让我出个外观有什么用啊？
1: 啊，这只是一部分，对。
0: 对，对不对？就是我不做拆解，你现在是不让我碰你的车的情况下，我确实出不来。所以这个是我倒，因为我都没问你是哪家保险公司，我也不替保险公司说话。
1: 嗯、
0: 但是咱们站在解决事情的角度来说。
1: 嗯，
0: 保险公司确实你没办法逼他说你不拆解你给我出个报告，那怎么可能呢？他都不知道你哪些零部件坏了没有，是需要修就能修好，还是说已经没有修的价值了只能换新，那这些事情他不确定，他就没办法给你出一个报告呀。
1: 啊，也是，
0: 是不是？所以这倒这个事儿还不能说是保险公司完全不讲道理。
1: 啊啊啊，
0: 你内心是不想修，我这么理解对吗？就是说你是希望能够报废掉，但是就是我刚才问那个话嘛，现在我63,000我接受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把车收走，保险公司收还是不收？
1: 63,000都没有提到，就是
0: 不，你预估啊，你就看，因为你跟保险公司谈了一个月了嘛，就说现在假设你这方提出来，你说63,000你把它收走吧，你不是说维修费2到3万嘛，按照上限算，你不给我寻个残值嘛，不是叫什么是多少残值，350,000嘛，那就65,000啊，330,000，好，那么63,000我现在车不要了，保险公司你收不收？你理解啊，如果你主动提出来，他会接受这方案吗？
1: 嗯。感觉过程中是有可能说的，但是现在应该是不太想收了。
0: 那就谈的不愉快吗？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真的63,000，你愿不愿意放手呢？
1: 可能也是有点勉强。
0: 你也不愿意是吧？
1: 对对。
0: 我给你的意见是这样的啊。
1: 嗯、
0: 那你还不，你先提吧。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1: 就是他这个定损加残值跟这个我们的车损险，就是两者加起来跟车损险差别这么大的原因。是那个，因为那个定损员，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啊？那我可以这么给你解释，
1: 啊、
0: 我要是保险公司的话、
1: 啊，
0: 而且这个解释呢，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
1: 嗯、
0: 你当时是25年的几月份买的车？刚才说到现在7个月，
1: 11月，
0: 那就是你的车什么时候值71,800呢？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你车值71,800。知不知道、
1: 嗯？
0: 你的车已经开了7个月了，你现在的车不值71,800了。
1: 嗯，是的，这个能理解。
0: 哎，所以那么就是个打折的问题吗？71,800打到几折的问题，那大家商量呗。国家也没个标准说，那你要是按照这个所谓的行业说法，出门打八折吗？新车出门打八折吗？
1: 啊、
0: 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么保险公司现在说我这33,000是它一定是什么呢？保险公司大的保险公司，它有自己的评估的团队，他们也会参考你这辆车真的现在拉出去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嗯、
0: 保险公司是这么来。
1: 肖东老师，这个我打断，这个没期望以这个价格去。
0: 但是我给你的意见是这样的，要是我啊，我可能顾虑是这样的，第一，你现在没拆解，你别拆解完了之后，这个维修费3万还搂不住。
1: 嗯，
0: 那么搂不住，虽然也是保险公司赔钱，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这车撞得太严重，我一个7万的小车，对不对？我这个车损这么大，那我这个或者说尽管电车嘛，我前面这个车头撞毁了，没有发动机，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伤有多严重，那我这辆车我就有点不太想要了。那么在
1: 这个我们最担心的
0: 是不是？那么在我不太想要的情况下，你最好能够以一个差不多价格收走，我回头再去买个新车。这对我来说，要是我啊，纯粹个人的想法啊，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哎，这挺好的。那么我就会寻求什么呢？我就会寻求，那咱俩商量商量，那就是说你63,000你收还是不收？或者说你要再能多给2,650能收走是最好的。那我也不要也什么拆解不拆解，维修不维修，不要麻烦了。啊，然后保险公司把你车拿回去，我告诉你，他也不是自己，他拿回去了，找个机构，他们专门有这个部门，就把你这车就处理掉了。那么保险公司想的是什么呢？保险公司想的是，假如修，我可能得赔出去30,000块钱，对不对？甚至30,000更多。但是如果我把你这车以这个价格收回来，我再卖掉，我一样有损失，但是有可能我损失是25,000，这我不就省了5,000块钱吗？保险公司是这个逻辑。
1: 啊啊啊！
0: 知不知道？
1: 就是啊啊！
0: 哎，所以他收来你的车也不是说他自己在修好，不是的，他专门有部门，他把这个车拿出去卖给相关的机构或者二手车，卖残值卖掉了。但是呢，他要保证什么呢？他要保证他的总体损失是小于他的实际赔付的。
1: 嗯，明白。
0: 这是保险公司考虑的角度。
1: 啊啊！
0: 哎，
1: 小东老师，我再打断，就是当时保险公司的理赔员说。这个车在连云港维修的话，价格会偏低。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涉不涉及就是这种，高保低赔，就是

0: 在不同的城市价格不一样，但是我们买保险的时候不受这个影响的。
1: 抓不住这个毛病，不要往这个方向，不要往这个方向去考虑了。
0: 明白。
1: 高保低配不是你说的这个概念。
0: 好的。
1: 就这些问题啊？
0: 对，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目前阶段让 4S 店出具一个维修清单或者维修方案，他出具不了，然后他直接说要出具这个清单的话要收取费用。
1: 那是商业行为吗？你愿意，因为 4S 店没有责任替你干活啊，你保险公司你钱给了保费给了保险公司又没给 4S 店，人家凭什么免费帮你干活呢？
0: 那这样就是、
1: 对不对？那么你想，你把车放在他那，你在他那修，他还能赚点钱，你真的报废了，他一分钱赚不着你的呀，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就是你自己要想好咱们修还是不修。你现在什么都你也不拆解，你也不付拆解的费用，你让 4S 店说你给我出个报告， 4S 店凭什么给你服务啊？
2: 是的。
1: 那么他给你出报告，他作为商业行为，他跟你要钱，那你愿意给就给，你不愿意给我就不给你出，这个也不存在合法不合法或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0: 明白。
1: 就这么理解，因为 4S 店对咱们来说他不需要对咱们负责嘛。
0: 是不是
1: ？因为咱们保费是给保险公司，也不是给他的。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你呢在要不要把这个车以六万多的残值报废这个事情上，你可以再纠结一下。
0: 明白。
1: 那么如果说这个事儿呢，你不能这么拖下去。其实保险公司和 4S 店人家不在乎你拖的，车又不是我的，你爱拖你就拖呗，你知不知道？你拖下去这事儿只影响到咱们自己。那么怎么办呢？快点做个主意。如果说算了，我还是舍不得六万三把他那个让保险公司收走，那就修。我跟你说，生活里边没有两全其美的事儿，没有多少，不能说绝对没有多少两全其美的事儿。知不知道？那谁让咱们自己开车把车撞了呢？那如果说硬着头皮六万三舍不得交给保险公司，然后结果 4S 店拆检完了发现我这个叫什么撞的还挺严重的，修车费多少，反正你有车损险，保险公司赔了，这也不用你花钱。那车辆贬值，那没办法，你本来就是七万多的小车，对不对？本来就是一个基础代步工具，而且又撞得这么重，那贬值是必然吗？
0: 是。
1: 所以那怎么办？那就是硬着头皮干呗，那就硬着头皮干呗。生活里边你记得，咱们所有的纠结是因为什么？你往内心想，咱们生活里好多事儿拿不定主意，所有的纠结是因为贪婪。
0: 是不是
1: 就是为什么有些事儿的事情上咱们下不了这个决定呢？下不了这个狠心。其实生活里边很多事情纠结是因为贪婪吗？是因为我们总想着怎么能够多得到一点吗？那不是这个原因吗？
0: 可能也是主要是这个新车上这个点，如果是
1: 那没办法，那你自你还不是被别人撞的，是你撞别人，那你自己开车把他撞了，那能找谁呢？你别想着你说的那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另外也别想着我们编辑跟我说个事儿，那个是不是 4S 店跟你说如果把车交给他们，他们能扩大损失，有没有这事儿？
0: 有，
1: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你不要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告诉你 ，4S 店怎么扩大损失？新能源车最大的损失不是车头，你车头里边没有发动机。新能源最大的损失在哪里？在车底。
3: 基础与工程、智能制造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国家急需、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
4: 据了解，西湖大学、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持续扩大本科招生省份与名额，省属公办本科、职业本科也同步适度扩容。记者梳理发现，高校本次扩招的名额均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通信雷达、网络安全、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专业成为扩招重点方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均衡布局，比如南方医科大学扩招名额主要投向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社会需求大的专业。中国农业大学新增名额主要围绕粮食安全、生物制造等国家急需领域。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均扩容了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新兴专业。
5: 高考填报志愿时，除了院校

0: 道和专业之外，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以及学生未来的深造通道，也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重点。今年各个高校都推出了哪些模式创新？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记者的采访报道。
1: 近年来，各高校不断创新育人模式，依托书院、特色实验班、未来技术学院等，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地。目前，清华大学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书院制育人体系。15个本科生书院汇聚多方资源，打造了超院系跨学科的本科实体育人平台，以真实课题项目为牵引，通过开放式培养方案探索个性化培养路径。学生一入校就可以打破专业院系界限，选择个人导师。今年南开大学全新升级了工科试验班，围绕数智能源、具身与行为智能、脑机接口、新材料和生物制造5大新质生产力核心发展领域，打造科技加产业加经管立体化育人模式，培育未来产业人才。
2: 这个班全国投放210个计划，各省都有投放。这个班带有鲜明的产学研结合的色彩。我们希望他们不仅能够了解科技前沿在哪里，也能知道产业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商业世界里面是什么样子。学校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产学研实践的平台，为学生开设了产业创新模块课。微专业有很多的业界校友、企业家已经受聘成为这个班的导师，还有我们用相关的书院资源给学生提供这种与产业大咖交流的机会。所以
1: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行弹性学习年限，不设最短年限限制，本科毕业后可直接进入博士阶段学习，报考2026级材料类实验班、土木类、机械类、交通运输类实验班、环境科学与工程类5个大类，以及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3个专业，共8个专业类的新生可通过2次选拔形式进入该学院学习。
3: 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是为了应对国家现在重大的双碳计划，最大的特点就是本硕博这个连贯式的这种培养。前3年我们本科阶段的这样的筑基的一个工程，第4年提前修读一些研究生的一些课程，第5年就可以以博士研究生的一个身份进行做科研。这个 X 呢不设实践的限制，可能25、26岁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博士学位。
0: 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的实际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的活动今天开始到28号在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2种方式。文字问答的咨询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服务。那么2026年各高校又将深化哪些育人实践呢？根据记者了解，不少高校深度推进校企协同，实施科创学分改革，打破课堂与产业壁垒，推出了多元毕业评价路径，系统激发全体本科生的创新意识，提升实践能力。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报道。
1: 紧扣行业产业需求，众多行业特色高校深度推进定制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今年华北电力大学新增2个拔尖班，北京校部新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军人才班，保定校区新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创新班。学校联合全国重点实验室和能源电力企业，实施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牵引的项目制培养，让学生参与前沿能源攻关课题。同时，华北电力大学已与各大电网发电集团开展全方位产教合作，并设立订单班。
4: 学校与南方电网共建了南网创新班，大一结束后和企业联合选拔，大3学年结束后，学生通过南网考核签订就业协议，和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华能集团3个企业共建订单联合培养班，学生大3就能被企业提前预定。
1: 今年北京邮电大学新增具身智能专业，成为全国首批开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为精准培育前沿领域紧缺复合型人才，学校深度联动北京中关村学院、字节跳动、智源研究院等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和机构，重点培养学生可直接落地的工程研发能力。
5: 我们是把计生智能专业纳入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我们通过产教融合的方式，把产业界当中的真问题

0: 拿到我们的课堂上。我们在培养方案当中是有项目制课程，以这个问题为牵引，要贯穿四年去做项目式的课程的突破，去培养同学们的实践能力。
1: 为系统性激发本科生创新思维、实操能力，多所高校设立硬性科创学分和实训必修要求。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均开设了科创实训学科竞赛必修模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实现本科生创新训练全覆盖，实行五学分创新学分制度，将创新创业实践纳入毕业硬性考核。学校联动行业领军企业，贡献了182家科技矿场大学生创新实践平台，培育能源领域拔尖创新人才。
2: 学科竞赛、作品、发明专利啊等等，都可以作为你的创新学分。我们的全能导师制可以跨学院、跨学科来选择的，还有聘请了设备行业领军人才，大概500人左右，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培养他的创新意识。
1: 近年来，国内众多高校将学生工程实操、创新创造能力放在人才培养核心位置。今年，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毕业评价体系迎来重大革新，打破为毕业论文固有模式，推行多元化毕业成果认定机制。授权发明专利、高水平科创竞赛成果等，经专家评审达标后，均可等同毕业论文完成毕业答辩，真正实现以实践能力、产业贡献作为人才评价核心标尺的评价导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4: 好，今天的省内新闻呢，我们从世界杯开始说起啊。现在呢，世界杯这两天的比赛应该说是激战正酣的。今天的四场比赛的比分，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首先呢，西班牙是4-0战胜了沙特，这个比分呢也是充分展示了西班牙的这个实力啊。因为西班牙这次也是夺冠大热门，亚马尔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了。另外，奥亚萨瓦尔梅开二度，沙特的后卫坦巴蒂踢进去一个乌龙，西班牙这场比赛应该说是找回了状态。因为在之前的一场比赛当中呢，他们是被佛跳脚给逼平了，所以很多人会担心他们。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比利时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个小冷门，因为他们被伊朗0-0逼平了啊。比利时的全场控球率是超过 70%， 有23脚的射门，但是最终呢也是没有进球。下半场的时候，而且比利时的有一位球员恩戈伊还是直接一张红牌被罚下。伊朗队的这个塔雷米呢，其实是有一个进球的，但是呢被 VAR 裁判给吹掉了，所以最终呢两队是0-0各拿一分。再来看看乌拉圭队，乌拉圭队和佛得角的这场比赛呢又是一个大冷门，佛得角在继续创造着惊喜。这场比赛是2-2，佛得角进了两个球。这个佛得角呢人口只有54.6万，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第一个进球是皮纳射入的，这是一脚世界波，非常的漂亮。而且佛得角的进球呢是第一个进球，他们首先攻破了乌拉圭队的大门。另外呢，乌拉圭的瓦雷拉下半场是抢断吊射扳平啊，两连平积两分。莫伦呢，佛得角其实是有出现希望的。另外，埃及是3-1战胜了新西兰，埃及的当家球星萨拉赫传射建功，下半场8分钟内连入三球，完成逆转。现在埃及队在 G 组是暂列榜首的。那么我们再来说说明天啊，或者说是今天半夜吧，凌晨，今天夜里，明天凌晨的世界杯的比赛，这是 I 组和 J 组的第二轮，看点还是很大的，因为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大巨星同日登场啊。首先呢，凌晨一点，阿根廷对奥地利，梅西呢在帽子戏法之后应该说是状态非常好的，所以说呢这场比赛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那么奥地利和阿根廷相比呢，实力是偏弱的啊，我们也会期待阿根廷和梅西的更好的表现。另外在凌晨五点呢，法国对阵伊拉克，姆巴佩距离梅西和克罗泽的世界杯进球记录呢只差两球了，相信姆巴佩呢他是不会停下脚步的。但其实伊拉克也不是软柿子，他们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其实是很有机会的，而且伊拉克曾经是亚洲杯的冠军啊。另外在明天上午的八点是挪威对塞内加尔的比赛，哈兰德呢他在第一轮是梅开二度的，那么塞内加尔首轮是1-4输给法国的，这场比赛呢塞内加尔

0: 一定是会力拼挪威。在明天上午的11点，约旦对阿尔及利亚的比赛，那么这一场比赛也是双方一定会卯足了劲儿，因为在上一轮这个两支球队都是输球的，所以这场比赛他们一定是志在必得，想要拿下对手的。所以说呢，今天晚上明天凌晨的这些比赛一定也都是非常的精彩。
1: 是的，而和往届的世界杯赛事集中在深夜不同，本届赛事呢，因为北美时差，大多数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的清晨到上午的时间段。我们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江苏有不少老字号的早茶店也顺势推出了观赛服务，播放世界杯直播，市民一边享用早餐，一边沉浸式体验足球乐趣。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泰州台、扬州台的报道。
2: 上午9点多，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球赛深深吸引。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鲜香地道的水乡早茶遇上热血沸腾的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市民杨秋平：
3: 以前看世界杯都要半夜爬起，然后第二天上班都没精神，今年都是早上看球，吃完早饭正好看比赛，配上咱们泰州早茶，太舒服了。
2: 不用熬夜，无需通宵，清晨的足球盛宴刚刚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共计104场比赛，长达39天的赛事周期里，有40多场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时、早上6时和上午9时开球，覆盖了市民早餐、晨间休闲的黄金时段。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全天滚动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有奖竞猜等丰富消费体验。在江苏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4: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2: 野春竹溪店前厅经理孙经理：
5: 我们呢一共出了2个套餐，一个是338的5人套餐，还有一个就是118的双人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就是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2: 在江苏如皋，市商务局围绕观看世界杯，凭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主动作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6: 打破职业壁垒，各行各业的斜杠身影诠释着人人皆可上场的足球本真。
7: 就是因为这个新闻报道之后，他们才知道啊，原来我们的孙书记还有这个技能，还有这个爱好。
8: 希望大家记住我的名字，我叫顾晨。
9: 太兴奋了，很感谢球迷不放弃。
6: 场下共筑全民派对，无数同路人以赤诚的热爱汇入苏超奔涌的洪流。
10: 苏超特别接地气，让我们通过审核了。
11: 就在这场比赛当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我们平凡生活当中的不平凡的坚持。
12: 我去过一个地方，叫做江苏，那里的足球很水。
6: 无需披风，热爱即铠甲，没有神力，坚持即超能。让我们记录下这些面孔与故事，因为他们用最真实的奔赴与呐喊诠释了苏超的真谛，是无数普通人的热爱挺起了苏超的脊梁，澎湃着江苏足球最动人的心跳。人人皆主角，个个是超人，聚焦苏超真正的基石，每一个闪耀着平凡之光的参与者。江苏新闻广播特别报道，我是超人。
0: 今年苏超常州队主场，场边那一抹亮眼的浅紫色马甲总是入境。这。

0: 在这面墙上，但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不少人记住的成果。4月11号，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一群身着浅紫色马甲的大学生志愿者在场边忙碌，这件马甲就出自冉一晨之手。
1: 这个就是我设计的一个马甲，加入了潮流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还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子的意思。
0: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就要开赛，留给冉一晨的时间不到半个月。全院共有十几个同学交稿，为什么是他被选中？
1: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就包括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2: 那你呢？
1: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到。
0: 冉一晨习惯把自己放在还行那档。事实上，米兰设计周国二、东方设计奖国二早被他收入囊中。指导老师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分析，冉一晨设计的马甲在色彩上与夜间比赛的苏超很适配，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不会淹没在夜色里。纹样上六边形既有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进了长宝这个城市 IP。 另一个原因或许更关键，秦慧优说，这项任务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通过团市委直接对接校团委和美院师生，把决定权交给了这群20出头的年轻人。
3: 其实团委的工作就是跟年轻人打交道，所以他更了解年轻人的所思所想。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他也了解常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也好，服装也好，很多理念他也走年轻化。
0: 私下里，冉一晨一边在小红书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东西有没有人喜欢，另一边他计划这个暑假提前准备教师编制考试，求个稳定，也能让创作走得更远。
1: 其实我比较偏内向的，可能在表达上稍微弱了一点，可能更多是体现在作品上。我想是想去毕业以后当老师，然后我也在尝试就是学习一些教师编的资料嘛，然后为我研三做准备。
0: 冉一晨的导师秦慧优一直是他这种慢而细路子的支撑者，在他眼里，冉一晨的慢热不是缺点，而是呈现出了他思考的痕迹。
3: 内向的做设计的可能会沉得下去，你慢热的这个过程，你在思考如何去应对这样一个设计。
0: 6月20号的苏超焦点战，常州2-1战胜联赛领头羊盐城队。秦慧优笑了笑，设计的时候没人知道今年常州队会踢成这样，去年谁也踢不过，今年还是谁也踢不过。
3: 原来我们是保守设计，现在我们是不是在那这设计色彩上是不是更那一点点啊？更爆发一点呢？设计永远在路上，坚持就会有更美好的那个节点。
2: 就是对你算是个小节点的一个小成就吗？
1: 算，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会就更加自信呢。我觉得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4: 好，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很多人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心慌喘不上气，劝您千万不要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应该要补充辅酶 Q10 了。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很多朋友买辅酶踩坑，要么呢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动辄100毫克高剂量，肠胃弱的中老年人根本承受不了，吃完反胃心慌。国和堂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刚好是50毫克，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的限时福利，10分钟以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省掉150块钱。而且呢，4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用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到了明天呢，会立刻恢复198的原价。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好，进入夏天，很快就要到三伏天了。那么可能很多的朋友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开空调睡不着，但是开了空调又担心着凉。有没有想过，在没有空调的时候，古人怎么解暑安睡呢？古时的达官贵人把夏季安睡的秘密写进历史，那就是牛皮凉席加蚕丝被，它自然降温，安睡整夜。而其实呢，在市场上这两个品类呢是比较大的雷区，品牌呢是良莠不齐的。在6月25号的时候，礼拜四早上7点，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的直播溯源，我们只选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曾经两度主牵头起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和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您现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优惠的名额。那么塔山牛皮凉席呢，是重庆非遗老字号，目前中国两版的皮凉席行业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都是塔山，它是行业裁判级的企业。另外在蚕丝被方面，太湖雪也是真正的老大哥，蚕丝国标的起草单位主导了7项的国家标准。提醒大家，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6月25号星期四早上的7点，官方补贴加品牌大促，全网低价，只在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节。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北京时间19点整，有关无偿献血4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不少处在青春期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烦恼，脸上反反复复冒痘痘。很多人都说青春期长痘是常态，熬过去就好了，啥办法都没用。这句话到底是真理还是误区呢？我们有请南医大二附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瑞丽为您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张瑞丽医生。首先纠正一个误区，长痘不是青春期的必经节，更不是只能被动接受。青春期体内雄激素水平上升，皮脂腺分泌变得旺盛，毛孔呢容易被油脂啊、角质啊堵住，再加上细菌滋生，才会形成痘痘，这是生理因素。但生理因素不等于无解，绝大多数普通痘痘通过科学护理加饮食调整，都能明显的减轻甚至彻底的消退，不用默默忍受。那为什么很多人越管痘越多？很多人会用手随意的挤压，让炎症往皮肤深处去扩散，轻的时候呢可以留下泛红的痘印，重的时候则形成永久的痘坑、结节痘。门诊上也有不少患者使用来路不明的祛痘药膏、民间偏方， 这些药膏当中往往添加激素或者是一些强刺激成分，短期看好像见效比较快，长期则容易引发激素脸、皮肤敏感，痘痘还会严重反弹。我们希望大家正确认识到大面积的炎症痘、囊肿痘是属于皮肤疾病，务必前往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所以提醒正青春期的孩子们，青春期长痘不需要硬扛，规范治疗能有效控痘，还能预防留疤。
4: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0: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
2: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3: 陕西延安，这座黄土高原腹地的山城，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这里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战胜利，进而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出发点。延安革命遗址包括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革命旧址。1935年到1948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在这里生活和战斗了13个春秋，领导和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固基石，还培育了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曾在杨家岭居住，这也是中共领导人在延安住的最久的地方。在北面的小山坡上散落的一排窑洞，就是当时领导人们生活的地方。在窑洞里，毛泽东完成了包括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
6: 排好势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听众可以拿出手机，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83234008788323400878883购买好势力，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各位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贴上像是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这些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也会清晰透亮。趁现在一年一回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是江苏听众拨打40087888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在10分钟前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是年终感恩回馈的大优惠，限时开通10分钟，40087888340087888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好，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我们今年的暑期的我们937的知识背包课啊。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可以同时的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我们的937知识背包课呢，会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 其实呢，这不是一句诗。

0: 这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这次呢是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这样的沉浸之旅。
1: 是的，我们第一站呢将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在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在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一次眨眼就能捕捉4000个星星的光，在白天呢我们还可以用专业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而到了晚上我们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来追寻行星的踪迹。
0: 对，在暑期的时候呢，相信很多的孩子们都有仰望星空的这样的想法。
1: 嗯，
0: 这次的我们的第一站很显然是非常适合喜欢仰望苍穹的孩子们啊。
1: 对，爱天文的孩子不要错过这一站啊。
0: 对，
1: 首先带你去看星星。
0: 是的，那么从兴隆出来呢，我们会一头冲进坝上草原。你看啊，这立刻就是换了一个大的环境。在这个坝上草原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这个呢是只对我们开放的啊。所以说呢，在这里一定可以玩得非常的尽兴，比如说呢，我们会坐越野车啊，穿越5种地貌，有80%的游客其实是到不到有一些地方的。这次是我们是有独家的啊。另外呢，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会有烤全羊啊，大家想想都会觉得很香。非遗打铁花也会在星空之下绽放。
1: 哎，我们这次行程最最特别的就是有好多个不同的场景。从坝上草原出来，我们将带你去看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应该说，这次我们独家设计的这个知识背包客啊，主要是行程呢比较丰富。
0: 对，
1: 你看有群山。去看望远镜看星星，到山里面去看星星，
0: 对，
1: 然后呢到草原上开越野车，
0: 对，
1: 感受草原的风情，
0: 对，
1: 最后还要再去大海度假，
0: 从山到草原再到海。
1: 是的，我们这次的行程呢可以说是一个独家定制的路线，也优化了行程，所以是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一共是6天5晚，也升级了吃住的标准，全程是5钻住宿，吃方面有烤全羊，有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全部安排。
0: 对，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呢，无论你是孩子还是大人，所以说这个行程呢一定都是非常的有吸引力的啊。
1: 对，相信每个人都会看到不同的风景。
0: 对，
1: 嗯，
0: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呢是有2期，第一期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那么就是由林璇来全程带队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8月8号到8月13号，这是另外一个行程是一样的，这2期啊是军情观察主持人我们的同事郝帅来全程带队的啊。
1: 对，这次知识背包客呢还是有2种出行选择，第一种是不含大交通，您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在秦皇岛站解散，每人是5380块钱，如果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块钱。2种方式您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来自由选择，比如说提前去北京玩几天，或者是最后呢在秦皇岛站解散的时候您可以在附近再玩几天。
0: 对，这样的我们每次都是推出这样的2种选择，其实之前是很受欢迎的。因为
1: 相对自由。
0: 对，我之前因为曾经带过知识背包客，我们去南昌的时候
1: 看火箭发射，
0: 我们那个团里面有一半都是自己到是这个选择1号选择
1: 啊，就是自己自行抵达目的地。
0: 对，不含大交通的
1: 啊，
0: 所以这个选择非常灵活啊。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详细内容呢，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呢拨打电话来咨询报名，02568168059 68168059。
0: 对，电话号码啊，我们再次报一遍，再报一遍电话号码。之前有人说，哎，你们报的太快了，我们没听清啊，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号码02568168059啊，68168059。
1: 对，
0: 68168059。
1: 我带队的时间呢是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程。
0: 好，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现在马上就到很热的夏天啊，有的人呢可能晚上不想开空调，因为开空调担心受凉，但是呢你不开空调可能又热的睡不着。那么古人是怎么办的呢？牛皮凉席加蚕丝被，这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降温的方法。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在6月25号周四早上的7点钟，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直播溯源，我们只选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这次呢，这个我们所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是塔山牛皮凉席，这是重庆的非遗老字号。目前呢，中国凉版的皮凉席的行业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

0: 其实都是这个塔山行业的裁判级的企业，选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3.5毫米厚度不缩水，专属原产地的认证。另外在蚕丝被方面，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太湖雪这个品牌，它也是真正的老大哥。这个蚕丝国标的起草单位就是太湖雪，它主导7项国家标准，国内蚕丝被专营的上市企业。它的葫芦桑蚕丝子母被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啊。所以说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也是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了。这是在6月25号周四早上7点，官方补贴加品牌大促加全网的低价，只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
1: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晴，安全是伞。激情6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2: 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3: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3: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5: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4: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7: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8: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

0: 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
2: 孙老师，孙老师晚上好。
3: 晚上好，孙老师。
4: 晚上好。
2: 今天这个看到这个乌拉圭和佛得角的这场的比分的时候，您是什么反应，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想法？
4: 我当时我是早起，当时7点多吧，然后我呢当时随便打开手机看了一下小红书，奥迪亚，我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佛得角能进球，而且乌拉圭还赢不了他，就是我瞬间我就困意就没了。
2: 就最好的闹钟是吧？
4: 对对对，然后我看了一会儿，真的，延续了我对这个佛得角的这种观感，就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组织的非常严密的一个球队，就是防，尤其是防守。那今天进攻呢，他有一些偶然成分，因为进了两个球，应该是和乌拉圭有点大意。乌拉圭也是祖上有错过，拿过2次世界杯冠军的，那是真的是豪门，只不过现在呢，有点衰落。这届比赛我觉得他跟土耳其可能是并列最让人失望的两个球队，到目前为止。因为按照他们的乌拉圭的规划，应该是首战轻取沙特，次战大胜佛得角，然后就出现了，然后跟西班牙携手出现。我觉得这是乌拉圭足球界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路线图吧。结果呢，第一场就没有赢沙特，第二场又赢不了佛得角。那么乌拉圭的这个肯定不太理想，而且乌拉圭的这个教练是让很多中国球迷很认可的，就是战术大师贝尔萨。结果这个战术大师执教的这个乌拉圭也确实踢得磕磕巴巴。然后还得回过头来说佛得角，我觉得佛得角真的是，因为这些球员，我们要相信一点，一个基本事实，在网络时代，基本上已经没有遗珠之憾了。就是说，如果你是个好球员，而且是你是一个能够长期高水平发挥的球员，你就绝对不会被埋没。就目前这个时代啊，那么大家可以想想佛得角这些球员，我觉得他们呢是好球员，但是他们并不能提供长期的高水平的稳定的发挥，包括他们的能量，但是他们可能把人生精华都浓缩在这两场比赛里。这是我的理解。
2: 但是有这样的一种一个说法，就是说佛得角呢，一个就是他，有人说他纯凭运气，但是您觉得他是纯凭运气吗？就是或者也有人认为说呢，就是说之前我们有很多人觉得啊，这个佛得角你看他世界排名很弱，但是是不是我们被他的世界排名也不叫蒙蔽了吧，就是说他这个世界排名并不能够完全反映他的实力，其实他的实力没有那么弱。
3: 对，因为我们查了一下资料，说佛得角很多球员实际上是在荷兰踢球。
4: 对，荷兰啊，包括葡萄牙等等，就是他跟欧洲足坛有千丝万缕联系，整个佛得角，而且23个球员，我在我之前有一次写过这个报道的，23名球员有22名是有双重国籍的，就纯粹的佛得角人就一个，就是因为他大量的，因为欧洲这种现在这个规划制度，包括移民制度决定了你双重国籍是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而且你有双重国籍，你在人家那边不算外援，不占名额，那其实就是他们锻炼机会很多。只不过现在我觉得佛得角的这个，你要说运气有一点，但是真的不靠运气。有一个数据我真的想提醒大家一下，就第一场比赛，这个基本上27脚射门，7脚射在门框里面，然后呢，那照看这个数据应该是碾压式的一个优势，结果呢，这个佛得角没有接球，更可怕的是他全场90分钟只有一次犯规。这个上次我好像也说过，
2: 是的，
4: 这个状态。然后这一次呢，如果说一次犯规有点神话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场对乌拉圭是一个很强量身体对抗的。就是说球风呢，原来是甚至可以说有点粗野。

0: 现在 VR 时代，苏野的球风可以基本上可以靠边站了，因为你有什么小动作，有什么刺激动作，一定会把你，就是事后把你拿出来，要么黄牌，要么红牌。就是乌拉圭的这种苏野的踢法已经不可能再有了，但是乌拉圭的强对抗是一直有的，大家想想，如果对方是一个老牌的豪门，跟你又是非常想拿下你这场比赛，强身体对抗也很强烈，结果90分钟下来，博兹角一共犯规4次。
1: 这个数据，我真的是不敢相信。我觉得我们小区比赛都不止4次犯规吧？对，真的，而且你就全力以赴这种对抗，世界杯这种强度，两场比赛下来，西班牙他对西班牙犯规一次，对乌拉圭犯规一次，就是这个真的是，如果你说他是不是一个防守的好球队，我绝对不认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球队，你看，哪怕实力那么强的西班牙，法国，这对抗里面犯规很多的，
2: 对对对，
0: 一场十几次犯规是一个常态，结果这博兹角两场比赛，你看大牌球员很少，就没有大牌球员，然后这个球员的身价也很低，但是他有个好处，他这个教练已经带了这个球队有6年了，对每一个人都很熟悉，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他把每个人的这个优点、缺点，就是琢磨的非常精细，然后这个战术设计就特别有利于这个情况，而且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强队刚才说这个强队的事情。 这个世界排名是看积分的，是你在漫长的一个时间段里面，通过跟这个队、那个队踢，赢了得几分，输了多少分，然后就排出一个，这个是个常态。但世界杯呢，你没办法用常态来衡量。就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沃西尼亚就是这个博泽角的老门将，他呢严格意义上我觉得他不能算是一个高水平的稳定的优秀门将，他在某几场比赛很优秀，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优秀的高水平的。 长期稳定的门将肯定不可能是这么颠沛流离的一个职业生涯，肯定有大球会就要他。这个基本事实，但是好就好在世界杯就是这样的，赛会制。那么一二十天里面就踢3场比赛，我把我人生精华燃尽吧，就投入这3场比赛吧。你之前那排名我也不管了，你哪怕我排名200名也无所谓，我3场比赛里面踢出前30名的水平就够用了。
2: 就是这个。
0: 赛会制它就需要你瞬间爆发，而这个世界排名是你长期一个积累的分数，所以那个呢可能更符合你的就是稳定的水平，但是世界杯不需要你这种指标，你要在90分钟里面踢出就是把你人生燃尽吧，就是把这个沃西尼亚一辈子最好的表现，可能就这2场，那也就够用了，也就够用了。
2: 而且你看啊，这个之前不是一夜之间涨粉千万吗？
0: 就是那个门将，
2: 年纪偏大的那个门将，对吧？
0: 对对对。
2: 然后这场比赛完了以后，我不知道啊，我估计又要往上疯涨了。这个很显然，这个延续着神奇的，不仅仅是他本人，整个佛得角这支球队在延续神奇的表现啊。
0: 对，
2: 也
1: 因为佛得角跟中国有一点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还挺关注佛得角的。
2: 对，我们他的好像是国家体育场，是我们援建的吧？我记得好像是。
0: 援建的，对，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2: 对，
0: 因为中国在非洲有好多。
2: 这样的一个援建的一个一些项目吧。是的，是的，你看啊，这个现在看来，非常好，非常好。对，佛得角跟我们关系也不错。你看啊，这个我是没有，当然这个比赛没有看，我看的这个第一个进球的，我看那个集锦的时候，看第一个进球是佛得角的一脚远射，就是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如果说这脚远射是乌拉圭的一脚远射，我的第一反应是，哎呦，这球进了。 但是是因为是佛得角的一脚远射，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球没进吧？但是紧接着我一看啊，这球进了，就是我第一反应是打在边网上了，但事实上这球是进了，就是所以说就是让会让人感觉到惊喜。
1: 有偏见。
2: 对，但是我这儿呢，其实啊，就是这场比赛，其实佛得角虽然说他这个控球率还是占弱势的，我看到这个数据他35%，但是事实上你看射门次数，射正的佛得角有4脚。
0: 乌拉圭射正的反而只有2脚，然后射偏的乌拉圭是8脚，佛得角是4脚，也就是说，其实，在攻势上面，其实佛得角在场面上输的并不多，啊，
2: 对，
0: 基本上就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比赛，加上这个，当然你说他完全势均力敌，那对乌拉圭有点不尊重啊，因为从场面包括乌拉圭还是有优势的，
2: 对，
0: 但是乌拉圭的优势没有那么明显，被这个佛得角特别好的一个防守组织给抵消掉了。 所以说如果说上一场比赛，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上一场比赛跟西班牙的0-0，多少有些运气成分存在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佛得角这个平，这虽然是平局，不是胜利了，但是对于他来讲就算是胜利了，所以说他的这个胜利还是比较硬气，比较有底气的了。这场比赛，
1: 听刚刚苏老师的分析，感觉好像佛得角前景也不太明朗，是吗？因为苏老师觉得他的能量基本上已经在这两场比赛里面燃尽了。
0: 都不一定，现在这个情势不一样了。
2: 现在最好的一种期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现在2分，
0: 对，
2: 沙特1分，然后乌拉圭也是1分，而且乌拉圭最后一场对西班牙得分很困难，因为最后一场对法国，因为法国也
0: 乌拉圭最后一场是对西班牙，
2: 对西班牙，对。西班牙也不太可能接受我再输一次，就是也就是说乌拉圭基本上就1分就结束了，就被淘汰。
0: 现在宋老师提醒你一下，现在呢就是西班牙是4分，然后乌拉圭跟佛得角是同积2分，然后沙特是积1分，
2: 对
0: 对
2: 对，
0: 嗯。
2: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乌拉圭再想积分，比较困难。
0: 对。
2: 而这个佛得角最后一场对沙特，看目前来看他们的这个技战术能力表现出来的，赢沙特，我觉得赢沙特应该是50%-60%的可能。即使打平沙特是3分，但乌拉圭只有2分啊。那么也就是说，最不可思议的这个场景会是在1/16这个决赛里面，这个沃奇尼亚这个老门将会面对梅西。
1: 哇，
0: 会不会继续延续神奇？
2: 这个梦想很有可能实现的，就是说再过一关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几乎就没有了。
1: 好神奇的一幕啊！
2: 对对对，就是你想看，大家以为是个草台班子，小球队小地方来的一帮小人物，就最后实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最后能跟梅西在，而且是在淘汰赛里面碰上，真的不得了。然后今天还有个话题，说这个老门将呢，就是原来俱乐部不续约了，这个你们看到了吗？这个
0: 没有没注意，
1: 我只看到这个老门将好在之前一次比赛当中跟梅西还交换了球衣，好像梅西还很欣赏他。
2: 对，然后呢不续约呢其实很正常，我们也客观的说，就是这么一个40岁的门将，如果他是能够长期高水平稳定发挥，他肯定不在这个不是这样一个职业路线了，他会在更好的一个俱乐部。他就是说他表现起伏不定，而且年龄又到了，原来俱乐部嘛不续约很正常。现在下面他有2个出路，第一个是说有一些短期的，就是有一些老板，就俱乐部老板如果比较心会营销的话，我就把他请过去，对俱乐部不是坏事。
0: 对。
2: 至少营销上也，因为人家现在有1000多万粉丝了，千万粉丝，千万级别的粉丝，在
0: 网红门将，
2: 足球运动员也不多。我觉得，如果我甚至在想，这个老门将就哪怕直接退役也可以，不退役呢，找个俱乐部挂靠一下，然后他可以有1000万粉丝，但他有个好的团队，自己的这个营收是不用愁的，也可以说于公于私，他还可以做一些推广佛得角的这个形象，国家形象。其实如果好好去想一下，在这个比赛结束想一想，一个在全世界有个很好的正面形象，有1000万级别的粉丝，这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至少他让咱们全世界很多人知道了佛得角，关注佛得角。
0: 是的是的，
2: 对对对，你看佛得角，
0: 对，
2: 佛得角我们开玩笑花几千万做文旅推广，你也没有这个效果
0: 啊。
1: 是的
0: 是的，其实呢这次几个这个新军呢都让我们眼前一亮，包括库拉索也是。库拉索前两天其实也有一个冷门，库拉索是前两天是逼平的厄瓜多尔啊，他也是比厄瓜多尔，对他来讲的话也其实也是这个非常厉害的对手了啊。但是我们接下来对，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个，其实今天还有一场比赛还是让我很惊喜的，就是伊朗把比利时给逼平了。这一场比赛您怎么看？就是伊朗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是，您怎么看？
2: 第一个，伊朗人很硬气，就是说伊朗人的硬气在过去的100多天里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就是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这个轮番的这个，你可以讲霸凌吧，
1: 打不死的小强，
2: 打不死的小强，真的是，就是说我们知道一支球队或者一个团队吧，你需要有凝聚力，就需要同仇敌忾，现在等于是美国和以色列帮伊朗队把思想工作都做完了，就是没办法再完美的一个思想工作，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要争这口气。就是这个是伊朗的，我觉得内心呢就不需要再动员。然后呢，从基本的分析来看呢，伊朗的身体条件亚洲最强，
0: 对，
2: 是亚洲可以讲是不管日本、韩国，还有沙特、伊拉克，还有什么乌兹别克，凭身体，伊朗绝对是领先的。
0: 是的，
2: 就是在欧洲也是可以跟绝大多数球队肯定扛的。然后伊朗的 就是技术也还可以，当伊朗的斗志非常旺盛。
3: 对，
2: 反观这个比利时，比利时呢就有点让人失望了，就是，他比利时是长期以来的，就是他跟伊朗有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伊朗是足球比赛，比利时都不知道为谁而战，

0: 就是说有一部分球员是说法语、有一部分人说弗莱芒语，就是这个同样一个国家队里面两个语言不能说不通吧、但是他就是明明白白就是两拨人，就这两拨人、你让他完全的就是去同仇敌忾，历史上也证明这支球队的天分非常高，身价也很高、也有一些顶尖的球员，像德布劳内啊，
1: 对，
0: 卢卡库啊，现在老了。如果说你想在俄罗斯，就是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是巅峰，最后踢也就傻了。就是他们这种，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组织人组，然后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动员机制，就是心理动员机制。比如我们中国人，你关键时刻，你到英雄名字一响起，所有人都会那种立刻就士气就起来了。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历史就决定了。但是像这种。

0: 肯定拼不过，不现实。我觉得伊朗能打平吗？打平三分也是有机会的。但因为今年的这个48支球队出现32支，就决定了几乎对每个球队都没有什么垃圾时间，除非你上来连输两场，而且输得很惨。就像突尼斯输给日本的这种输法，第一场1-5，第二场0-4，那么他无论如何也活不了了。但是对于其他球队来讲，你哪怕连输两场0-1、0-1，第三场如果说我打个2-0，
1: 那还是能把今天节目抹平，然后这个有三分依然有机会去争取一下。
2: 对，
0: 我觉得伊朗现在就是通过自己的顽强的努力，让自己我觉得站到了一个平局的戏。
2: 对，
0: 如果打胜埃及那百分之百的。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伊朗能够在这次历史性的出现的话，也是他们献给自己正在苦难中的国家一份非常好的礼物，对吧？
0: 对对对，也是给美国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回应，因为这次太折腾人家伊朗。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一点风度都没有，一点局精神都没有，就干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图了图什么。
1: 是的，是的，好的，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非常感谢孙老师给我们带来很多精彩的点评，我们改天再聊。
0: 谢谢孙老师，
1: 好，再见了，
0: 好，再
1: APP 上呈现，各位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今天的绿营夜话。好，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前面我们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是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加可以抓紧时间，秒杀活动是到明天全部结束，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 400-100-7897。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而含量太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就能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坚持吃呢，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个辅酶 Q10 呢，在品牌旗舰店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的限时福利10分钟以内拨打电话，秒杀价是一瓶49块钱，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4天，明天一过恢复198块钱的原价。您可以拨打电话了解，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是的，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再次提醒大家，在今年的暑期7月11号到16号啊，林雪儿会全程带队，带着大家这个937知识背包客我们再出发。另外在8月8号到13号呢，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也还有带另外一个队伍啊。这次呢我们是去到这个在这个夏天当中拥抱星辰，拥抱草原，拥抱大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也而且呢是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
1: 是的，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想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
2: 对，
1: 你看追星山海真的是放在我们所有的行程里面，它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一个独家之旅。
2: 对，
1: 这个星是我们要带你去河北兴隆的群山去看星星，另外呢山海我们要去坝上草原，然后再到渤海之滨。
2: 对，
1: 应该说这是一次从都市到山海秘境，再从科学到自然的一次沉浸式的体验旅途。
2: 对，我们这次呢是6天5晚独家定制，优化行程，节省时间，升级吃住标准，全程是5钻的住宿，另外还有像烤全羊等等这样的一些特别诱人的美食啊。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的2种出行的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在秦皇岛站解散。如果是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呢，每人是6580元。
1: 是的，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您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了解详情，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
2: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方希，责任编辑毛晓明、严媛媛，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都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稍后是即时资讯。

0: 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会南京，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应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晨的最低温度20到21度。省内新闻，为全面提升养老机构食品安全规范化管理水平，切实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近日无锡首家养老机构食堂食品安全快检室在梨园朗高护理院正式建成并投入试运行。目前快检室已经建立起采样、检测、记录、处置全流程闭环管理制度，同时实现站点标准化运行，确保设施好用、管理规范、常态长效。近日，南京市中小学人工智能加教育路演推进会上 ，A 超南京市中小学具身智能机器人足球联赛正式启动，目前正开展区级比赛，9月到12月举行市级联赛。与传统的赛事不同 ，A 超采用联赛制，持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并引入具身智能守门员，凸显 AI 特色。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2: 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年的调水调沙，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综合考虑水库排沙减淤和下游河道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生态，科学控制含沙量。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5月份分年龄组失业率数据，五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5.6%，不包含在校生的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7.2%，不包含在校生的30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4.1%，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今天随着重达280吨的标准截段钢箱梁起吊至70米高空，并与主缆吊索精准连接，厦京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刘武店悬索桥正式拉开钢箱梁大规模吊装施工序幕，后续100余品钢箱梁将逐段对接有序拼接，大桥桥面结构将逐步成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说，英国工党新党首的选举将于7月9号开始。 他说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
3: 他坐轮椅嘛，因为那个公园挺大的，组织那个活动的哈，就觉得他们坐轮椅不方便，让他们坐在车上，我们家属可以在后边跟着。他担心我喝不了，没有水，就给我水。别人都在看风景，你看别人都在看风景，他一直在往后瞅，就瞅我，怕我掉队跟不上。
4: 这些年陈红云他不是一个人扛过来的。2017年，政府帮着他们家盖了新房，邻居也会时常的搭把手，门前的花椒树也是补贴买的树苗，一家人在地里种了辣椒和中药材增加收入。一路走来，陈红云他感念最深的不是日子有多难，而是收获了许多的关心与帮助。
3: 我记得第一次他带我回来，我说我不想去你们家，我觉得在那边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哈，见陌生人挺不好意思的。他说那有啥，你认识我就行了。现在我认识的比他认识的多，因为大家都很关心我。
4: 因为数年如一日的坚守，陈红云多次获评当地的道德模范，有时还会在当地做一些扶贫扶志的公益宣讲，用亲身经历激励他人。
5: 我觉得大家帮小家，小家为大家，只要心在一处，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3: 其实最给我力量的是有一个我朋友，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那么难还笑，我每天看到你一直在笑，一直很开朗，我就觉得自己的事儿都不是事儿。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哎，原来我的事还有这种效果，我那好，我每天更应该多笑笑了。也是这句话，我愿意将我经历分享出去。点了，发送，直接发送了。
4: 为了让焦健练习手指的灵活度，2022年，陈红云和焦健一起做起了电商客服。在地里农活不多的时候，夫妻俩会在电脑前工作。虽然焦健的动作不灵活，敲键盘的速度慢一点，但是他非常开心，能够尽自己所能为家庭分担责任。这些年随着焦健身体的逐渐好转，当初治疗和康复所欠下的外债已经还了一大半。谈到未来，陈红云说他有一点贪心，
3: 我希望他能够再好一点，有点不知足，我希望他再好一点，能够脱掉拐杖，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当然我也希望我们家能够再好一点，再好一点，担子能够轻一点吧。我想把他带到那个水库上呢，看看水哈，那视野开阔了，心情也会好。最开始他拄拐不是还不能走吗，就推着那个三轮车会比较稳一点，我在前面推着他，两只手就扶着后边，基本上一圈下来一个多小时，最开始两个小时，需要两个小时，走得很慢。慢慢的，我们一圈下来一个小时，到最后基本上一来回就是50多分钟。
4: 经过十几年的康复练习，如今的焦健已经可以自己坐轮椅行动了。
6: 如果让你跟他说一句话，你最想跟他说什么？
7: 亲爱的，我想爱护你的永远。
3: 我天哪，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2: 人生的悲欢离合，
1: 生活的酸甜苦辣，
2: 酸甜苦辣。
1: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2: 故事，
1: 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
2: 你的故事。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5: 节目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扎心的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胸闷憋气，翻来覆去的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啊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

0: 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精神状态特别差。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啦。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子的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限时10分钟，手慢就恢复原价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加秒杀。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董女士，她这一所知名院校毕业的博士生。2022年秋天，董女士博士毕业之后，从上海来到浙江，准备进入一所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可是这在入职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由此开始了一系列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0: 名校博士入职时竟发现自己被就业，
2: 那时候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社保记录，
0: 六份社保记录，一张蹊跷的木工证，
3: 这对于一个刚步入社会的一个应届生来说可以说是晴天霹雳。
0: 博士变技工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行业潜规则？被冒用的身份即将播出。
1: 接电话的人是律师祝香林。2023年2月，他接到了一通法律援助咨询电话，对方是一名女士，称自己有件民事官司正在诉讼。但是在听完对方的描述以后，朱律师他觉得这个案子有些不对劲。
2: 他所有描述的这个情节怎么听都不像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就所有的情节听起来在我们看来可能更偏。我就问他是怎么帮我缴社保的，他说好像中间有什么误会或者是怎样的，用了我的信息说想跟我私下解决，把社保记录取消。当时我第一反应是想着，那如果能把社保取消掉，息事宁人也可以。但是呢，等了几天之后发现这个社保记录依旧没有取消。
1: 没有办法，董女士她又尝试联系其他的几家建筑公司，这几家公司也都承认使用了她的信息缴纳过社保，并且还告诉董女士他们都是从同一个中介手中购买到的信息。办案检察官，
3: 建筑公司

0: 司呢对董某的一个说法是说，我们是通过中介合法的招聘，你是作为一个技工人员来到我们公司就职的，那虽然你没有在我们公司上班，但是我们这边的信息都是中介提供给我们的，对公司来说他们默认那个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是合法的。
1: 这六家建筑公司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问题。在沟通中，其中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向董女士透露说，中介还利用她的信息为她办理了一张中级木工证。董女士，
2: 那个木工证是2019年办出来的。实际上我本人呢，跟本人的专业跟建筑类有点相关，但是我本人是不可能去考木工证的，因为我的学历也在这儿嘛。木工毕竟还是一个工人工种，就是学生的话是不可能去考这种就是现场作业的证书的。
1: 董女士她虽然是一名博士后，但是在这些公司里她只是一个技工。那么这些建筑公司为什么要通过中介来购买人员信息为他们办理入职呢？检察机关在走访相关行业以后也弄清楚了其中的原因。原来建筑行业内很多的建设项目对参与公司都是有要求的，建筑公司要想拿到更多更好的项目就需要有相应的行业资质，但是现实中很多小微企业不具备相应的实力，他们为了提升自己的行业资质达到申请的标准，于是也就想出了一套办法。办案检察官，
0: 如果你要申请这个建筑许可证的话，还有建筑资质，你必须要拥有少则10个人多则200人以上的一个技工。那对于这些小微企业来说，他平时是不可能维护着10来个或者上100个这样的一个技工在他的这个公司里面的，所以他们只是在需要去申请资质的时候让他们的这个社保记录里面显示出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技工，我们在为他缴纳社保。住建部门审批的时候看来，这些技工就是在这些公司正在就业。
3: 相应的建筑公司只要在提升资质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有相应的这个员工持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就可以去申请提升资质。那么一旦他这个资质获取之后，那么这些员工就是社保记录就不用再给他们继续缴纳了，就是短暂的使用了这些董某一样的这个被害人信息。
1: 到这儿，董女士她终于明白那是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为了防止事情继续恶化，她要求涉事公司提供中介的联系方式。几天以后，她就接到一个男人所打来的电话。
2: 是电话联系了我，他说自己是无辜的嘛，也是有上边有另一家中介把这些信息给他去办理的资质，他相当于是一个二道的中介了。他就想说那个事情可能跟他无关，所以他就把当时的一些涉及到的一些资料都发给我了。
1: 两人在通话以后添加了微信好友，对方姓纪，他说董女士的信息到底是怎么泄露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只是将上一家中介提供的信息转给了有需要的建筑公司，自己在中间赚个差价，并且还告诉董女士信息被泄露的还不止她一个人。随后她向董女士传来了一个表格，
2: Excel 表里边当时有37个人，我当时看了一下她那个信息年龄大概都是90后，我就是其中一个。信息里面有我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呀，包括身份证上面的家庭住址，以及还有一个是职业证书，在我那边标注的是木工，那其他人还有标注的是什么钢筋工啊、瓦工啊，还有木工这些。
1: 这份名单让董女士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决定报警。2022年10月，她先后前往杭州4家派出所报案，但是都是因为管辖范围不符等原因未能立案。就在董女士感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将其中一家上虞区的建筑公司告上法庭。也正是这个决定让案件迎来转机。就在法律援助咨询的时候，她的遭遇也就引起了值班律师祝律师的注意，这才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个电话。办案检察官，
3: 作为被害人董某来说，他

0: 无法去举证上虞这边的公司是一个违法获取的这样行为。如果是审理这个案子没有我们刑事案件这样基础在这个情况下呢，可能是很难去支持这个被害人董某的这样一个诉求。
1: 公安机关联手检察院合力破局，
2: 所以他觉得我们拿他没办法。
1: 中介声称合法挂靠，办公室内却暗藏玄机，
3: 搜查到了70多本一个技工证，还有30多本一个身份证件。
1: 嫌疑人悉数到案，被害人合法权益能否维护？被冒用的身份正在播出。
4: 检察机关介入以后，启动了立案监督程序，与公安机关一起对案件进行研判。检察机关的观点倾向于刑事立案调查，但是按照董女士的说法，她之前曾经多次报案，但是都没有能够成功立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办案检察官，
3: 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这个罪名来说，我们可能一般人以为就是如果我的信息被盗用了，我就可以去报案，公安就可以立案。那实际上侦查工作呢是没有那么简单。那这个罪名呢，它有通过个人信息的条数去作为追诉的标准，也有以这个以公民个人信息去牟利的一个非法获利作为一个立案的标准。只有董某一个这样的被害人，那他没有其他的一个证据可以提供，所以公安机关当时没有办法立案的。
4: 检察机关介入以后，将董女士所收到的那份37人名单交给了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民警根据线索，对辖区内使用董女士信息的建筑公司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公司账目，民警发现，该公司为了提升建筑资质，通过中介花费9000多元购买了37名技工的个人信息，金额达到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立案标准。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2: 侵犯的立案标准是买卖公民信息是5000条以上，或者是非法获利5000块嘛？这个对于中介来说，他是非法获利了5000块嘛？所以当时是这么立案。
4: 立案以后，侦查工作迅速展开。办案民警梳理该建筑公司的资金流向，发现该公司将9000多元的中介费汇入了杭州一家咨询公司的账户中。该公司的负责人是一个女士，名叫孙某。而在取证的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个孙某曾经给建筑公司邮寄过大量的身份证和技术证书。
2: 因为当时那个时候他们如果要入职的话是必须要刷身份证件的，所以是一定是有身份证寄过来才能入职的。然后这些公司有了这个是他们帮他们去提升资质的，这样子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孙某有重大的犯罪嫌疑。
4: 所有线索都指向了杭州那家信息咨询公司以及他们的负责人孙某。2023年3月，办案民警赶到杭州，在咨询公司内将孙某抓获，并且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了10多本不同类型的技工证书。面对民警的到来，孙某起初表现得非常镇定，他声称自己做的是正规的人才挂靠的服务，办理此类证书是他们业务经营的一部分。
2: 意思是人家当事人自愿来挂靠的，所以他觉得我们拿他没办法，因为当时他是一家中介公司嘛，我们怀疑整个公司都是在搞这个的。然后去抓捕他的时候呢，就发现的他自己是单独一间办公室，他负责人这块业务他是单独打包做的。
4: 根据孙某的种种表现，民警推测大量非法证件可能没有存放在办公室里。随后警方依法对孙某的住所进行搜查，果不其然，证据就出现在了一些隐蔽的角落里。办案检察官，
3: 然后公安机关是在他家里的这个天花板上，还有这个洗衣机的那个侧面的隔板里面，搜查到了70多本一个技工证，还有30多本一个身份证件，其中就有董某的这个身份证件。所以我们这个掌握了这个关键性的证据之后，基本上就可以锁定是孙某确实对董某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了一个侵犯。
4: 而后民警将孙某带回公安机关，孙某交代，他确实批量盗用了多人的身份信息，以及为他们办理了不同的技工证书，之后再将这些人证合一

0: 材料打包卖给有需要的建筑公司，一套资料反复出售给不同公司，这也正是董女士被六家公司就业的原因。整个过程孙某说得很清楚，但是在他的陈述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都意识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1: 我们就是意识到他不可能一个人独立地完成这个事情的，必然是有更大的一个上家为他提供这些批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还有他这些证书是怎么办出来的，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去一手办出来。
0: 为了对犯罪全链条进行打击，警方开始深挖孙某的上家。通过梳理孙某的通讯记录，民警发现一个姓寇的男人，他曾经多次以每张200元的价格出售大量身份证给孙某。经查，寇某2021年因为买卖身份证件罪被判刑，民警在办案的时候他正在甘肃服刑。办案民警
2: 当时已经服刑2年多了，离他释放应该还有将近1个月的样子，就是我们离他释放前2天就去了甘肃等他了。寇某释放之后，我们在当地就搞了审查，审查搞完之后，然后他也承认了自己卖了身份证给我们这个孙某。
0: 那么这些身份证寇某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呢？在审讯中他交代，自己长期流窜于火车站等地，非法收集并出售遗失的身份证，很多身份证那都是他捡来的。根据寇某所说，警方查询到董女士曾经在2017年遗失过一张身份证，这也就是她的身份信息被泄露的原因了。董女士
3: 当下是忘了丢过一次，后来是在周警官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我有一次补身份证的记录，后来回忆了一下，确实丢了一张身份证。然后我知道这个事情很快有进展之后啊，当时终于舒了一口气。
0: 到此，身份证件的来源终于搞清楚了，技工证书的侦查，警方也在同步的推进。在调查中，办案民警发现这些证书有真有假。经过调查，董女士名下的中级木工证书，那是通过正规培训考试以后获取的。那么是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代替董女士等人考取了技工证书呢？办案检察官，
1: 那通过我们的侦查呢，实际情况是孙某呢，他是找到了一个黑龙江的培训学校的一个代理，因为身份证上面可以抠图抠出来这个人的一个形象照，然后我再用他的信息去上网为他登录考试，帮他报名，帮他考试，最后拿了这个证书。整个过程都不需要这个被害人本人同意，本人知道他就已经被考取了这些证书。
0: 而至于警方所查获的另外一些伪造的技工证书，孙某交代自己是找山东的贺某制作的。线索确认以后，民警赶往山东。
2: 在抓获贺某的时候，发现他有一个小作坊，一个人的小作坊，作坊里全部堆满了那个印章，假的印章，自己撕刻的，还有那种假的证书自己打印的，他相当于制作了几千几百本，还有各种印章的证书，然后出售给全国各地很多人。孙某当时购买技工证的价格是70块一本制作的。
0: 至此，这条集收集身份证、制作假证、批发贩卖、违规使用于一体的黑色产业链被警方彻底打掉。2024年9月，浙江绍兴上虞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孙某因买卖身份证件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寇某因买卖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贺某因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4: 犯罪分子终火严惩，被害人困境尚未终结。
1: 怎么样去运用法律、解释法律，让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真正的得到施行？
4: 错误社保记录如何清除？检察机关联动多部门发力修复权益。
5: 那我们也联系了我们上级部门，对他的一个记录进行了一个清除。
4: 从个案办理到长效治理，检察机关再出新举措。被冒用的身份正在播出。
0: 刑事犯罪受到打击，但是董女士的困境仍然没有完全的解决，错误的社保记录依然存在，她的应届生的身份还没有恢复，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检察机关继续发挥了融合履职的优势，刑事判决生效以后，检察机关启动了民事支持起诉程序，支持董女士向使用其信息的建筑公司进行索赔。办案检察官，
6: 那最后呢，就是法院通过民事判决，就是判决我们上海这家公司赔偿了财务啊，大概是30万块钱。
0: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还联系了省人社厅和住建厅，说明案件的情况，帮助董女士来推动社保记录的消除。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负责人，
5: 为了最大可能的消除这些社保记录对她的影响，那我们也联系了我们上级部门，对她的一个记录进行了一个清除啊，相当于完全抹掉，因为她本来这个记录也是不正常的记录嘛。
0: 董女士的社保记录恢复正常，应届生的身份也得

0: 进行处置。扬州市公安局广宁分局东关派出所办案民警，
1: 他正好站在玄关处，我当时第一眼就瞄到他手机处于一个黑屏的状态。
0: 根据经验以及现场询问的情况，民警判断吴女士手机黑屏很有可能是处在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状态。民警立刻取出了吴女士的手机的电话卡，强制关机切断了手机网络，并在了解了吴女士名下银行卡的情况以后，迅速联系反诈中心，紧急启动止损流程。
2: 电话卡全拔掉了现在，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哪一步了，他自己也讲不清楚，所以我最好的办法是先把他卡先止付一遍，防止他钱被刷走。
0: 经过询问，民警得知当天晚上吴女士在家中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对方假扮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用每个月扣费的话术诱骗她上当。
1: 你最近是不是打开了抖音会员？大妈很疑惑说我并没有打开会员。对方就说你不关闭会员的话将每个月自动扣费900块钱。大妈一听这么高的金额就被吓到了，紧忙问对方我该怎么关闭这个会员。
0: 随后吴女士被骗子一步步诱导落入了陷阱。
1: 你先要把你支付的银行账户给我，我才能帮你关闭扣款。大妈就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名下的5张银行卡全部告诉了对方。告诉对方之后，对方就说我给你发了一个短信，有一个链接你点一下，我需要下载一个操控你手机的软件，这样我才能帮你关闭，不然你自己操作不了。
0: 民警介绍，诈骗分子在远程操控受害人的手机以后，就会通过操作的手机将受害人的钱款给转走。好在民警及时上门处置，阻止了吴女士被骗。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4: 铁坤讲述。
5: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
2: 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3: 北京时间21:00。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应有阵雨，明晨的最低温度20到21度。省内新闻，近日全球首艘氢内燃机加有机液态储氢内核船舶红旗氢能一号在无锡完成第一阶段联调联试，今年底将下水试航。有别于传统船只动力，红旗氢能一号搭载行业首创的氢油动力系统，具有安全性与长续航优势，将打破内核船舶传统燃油动力局限，破解氢能上船的技术瓶颈。眼下正值本地西瓜棚果生长集中上市的关键时节，瓜果长势、甜度和品相直接关系种植户全年收益。今天丹阳市迎来强对流天气，剧烈的风雨天气给大棚西瓜种植带来较大冲击。农技人员提醒种植户，灾后管护要抢抓时效，精准发力，坚持积水排藻排净，彻底疏通田间沟渠，杜绝田间积水导致西瓜沤根烂苗问题，快速检修加固受损棚体，及时修补破损薄膜，固定松动骨架，严防二次风雨灾害的侵袭。国内国际新闻，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疏浚排涝、下梁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端午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1011万人次，日均发送337万人次，同比增长28.8%。国际方面的新闻，据美国媒体今天报道，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1926年3月6日生于美国纽约，犹太裔经济学家。1987年至2006年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出现了创纪录的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期，中间只发生过2次温和的衰退。当地时间22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涉嫌执行内乱重要任务的前法务部长官朴信宰进行一审宣判，判处他有期徒刑25年。据菲律宾警方发布的官方通报，今天发生在塔克洛班市的校园枪击事件共导致3人死亡7人受伤，涉案的2名嫌疑人均已被捕。警方称嫌疑人是2名未成年人，根据规定目前暂不公布2人身份。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卫青、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最近吃了用冰箱冷藏剩饭做的炒饭后，出现腹泻、呼吸困难，送医急救时已严重休克，心脏、肝肾等脏器功能出现衰竭，经诊断其病因是蜡样芽孢杆菌引发的食物中毒。米饭看着没坏，怎么就吃出了脏器衰竭呢？问题就出在看不见的细菌上。蜡样芽孢杆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喜欢在米饭、面条、土豆等淀粉类食物中繁殖，尤其引发的急性中毒也被叫做炒饭综合征，分为呕吐。

0: 吐型和腹泻型两种。呕吐型由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呕吐毒素引起，这种毒素在超过120摄氏度的高温下仍然可以存活90分钟，严重时会削弱人体免疫系统，损害肝细胞，导致多器官衰竭。腹泻型由肠毒素引发，肠毒素可以通过加热到45摄氏度持续半小时，或者56度持续5分钟分解。夏天气温高，湿度大，食物变质速度加快，细菌滋生风险显著提升。避免炒饭综合征，专家建议尽量现煮现吃，若确需食用剩菜剩饭，吃之前请彻底加热。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3: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4: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在本月落幕的2026年高考语文考试中，当千万考生绞尽脑汁默写《琵琶行》诗句时，很少有人知道，写下这首千古绝唱的白居易，他晚年最柔软的回忆不在寻江街头，而在苏州的夏至宴席上。恰巧昨天我们进入了夏至节气，今天我们就从江州司马青衫湿说到意在苏州日，这是跨越时空的情感羁绊。时间倒回1200年前，唐文宗开成三年，也就是838年，洛阳的夏至正是割麦子的时节。67岁的白居易已进入初老状态，仕途沉浮过后，他在洛阳安享晚年。这一年，他与老友刘禹锡、泸州人小聚，写下了一首名为《贺孟德夏至忆苏州乘卢宾客》的诗。诗中，他忍不住向朋友细数苏州的夏至风物：
5: 意在苏州日，长安夏至炎，粽香同竹嫩，稚翠紫鹅衔。
4: 那时的粽子还不是如今常见的箬叶包裹，而是装在鲜嫩的竹筒里蒸熟，带着竹蘑的清香，类似于今天的竹筒饭。而那道稚翠紫鹅更是让这位老太守念念不忘，那是烤得酥脆的小鹅肉，油脂丰盈。千年流转，苏州人虽然不再流行吃烤鹅，但是这份夏至的仪式感并没有消失。如今苏州夏至餐桌上的 C 位是一道名为鹿鹅的卤菜，那浓郁的卤香或许正是当年至翠子鹅仙的味觉延续。除了美食，更有美景。白居易笔下的苏州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天堂。
5: 水果多苔蟹，无风赏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
4: 这种家家有酒，处处过船的松弛感，与他在《忆江南》中写下的日出江花红胜火异曲同工。巧合的是，学者考证这首著名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也正是写于这一年。从长安夏至宴到风景旧曾谙，同一个安字 藏着白居易对苏州刻入骨髓的熟悉与眷恋。离开苏州整整13年了，他依然忍不住抬眼东望，怀念那年在齐云楼上的酣畅淋漓。白居易与刘禹锡不仅是诗坛的双子星，更是苏州的诗搭子。历史上两人先后出任苏州刺史，白居易在诗题中贺孟德下至，就是回应刘禹锡的同主题诗作，但翻遍刘禹锡诗集并没有提名下至的诗。学者推测，白居易所贺的极有可能是那首脍炙人口的《竹枝词》：
5: 杨柳青青江水平，浑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4: 为什么下至诗会对应竹枝词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峰教授解释，竹枝词本是三峡一带的民歌，而苏州每到夏至恰逢梅雨季，那种晴雨交织琢磨不定的天气与三峡极为相似，这种天气里的微妙情绪被两位诗人用唱和的方式定格在了洛阳的酒桌上。苏州刺史力能诗，这句话就是指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太守。白居易在苏州的一年，也就是宝历元年823年，虽然只有500个日夜，却留下了疏浚山塘河、修筑白宫堤的政绩。而当年的夏至宴，那一口竹筒粽的清香，那一只烤子鹅的鲜美，穿越了13年的时光，最终化作了能不忆江南的千古一叹。高考考的是琵琶行的沉郁顿挫，而白居易的人生里还有苏州夏至的活色生香。无论过去多少年，那些关于美食、美景与友情的记忆，总能在这个夏天重新鲜活起来。

0: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韩愈就曾经淋着雨走到半路才知道今天放假了，他骂骂咧咧地折返回家，后来还被白没良心居易啊写了一首诗嘲笑，从诗名就能看出浓浓的讽刺意味，贺韩侍郎苦雨。
3: 和韩侍郎苦雨，白居易。润气凝住处，繁生住瓦沟，暗流窗不晓，凉饮垫仙秋，夜时残鹰病，泥溪燕一愁，仍闻放潮夜，误出到街头。
2: 虽然有种种不便，但是这班啊还是得硬着头皮上，毕竟唐朝对缺勤的惩罚可不是扣点钱就能解决的，五谷缺勤一天要打20个板子，如果缺勤一个月甚至要坐牢。为了屁股和自由着想，白居易只敢写诗骂一骂了。当然后来他工资啊水涨船高，他也就和好友元稹一起住到了离市区稍微近一点的华阳观，通勤舒服了不少。而在各种客观条件之外，白居易对自己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也是经历了一个从热爱到厌倦的过程。一开始进入职场，白居易也信奉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那一套。怎么个兼济法呢？白居易想着，那肯定是

0: 忠君爱国，多多改善民生疾苦了。很巧的是，元和三年，白居易当上了谏官，这不就是个改善民生疾苦的好职位吗？白居易热热身，决心在这个职位上发光发热，鞠躬尽瘁。他写了近百首讽喻诗，几乎把能看到的社会现实都讽刺了一遍。贫家女嫁不出去，赋税的弊端，官僚权贵骄奢淫逸，其中不乏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卖炭翁里的那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这个满面尘霜的老叟担心炭卖不出去，衣裳单薄，却还希望天再冷一点儿。诗的结尾也并不圆满，老人被官员驱赶，1000多斤的炭都被拉走了，只留下一点不值钱的绢纱打发了他。
1: 卖炭翁，白居易。卖炭翁，发心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裳。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朋友。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今天是周一啊，先要祝大家新的一周一切工作啊都是顺顺利利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呢有两位专家啊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位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ICU 专业临床药师，重症医学的临床专业药师啊。大家呢如果有用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胡静主任啊给大家来做线上的解答。胡主任今天在节目中啊会和大家来关注青少年的用药安全问题啊。今天我们的第二位专家呢和各位来关注的是肾脏的问题，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杨主任呢本人啊特别擅长单孔这个单孔镜下的肾脏方面的泌尿系统方面的肿瘤的治疗。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会会和杨杰主任呢一起来关注肾脏呢肾脏的肿瘤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肾脏的检查当中啊发现了有结节呀有这个占位啊等等，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暗示呢啊我们如何来维护我们的肾脏的健康呢？稍后呢会请杨杰主任在节目中来给大家说一说。同样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大蓝鲸 Live 和现场的热线来做节目的互动。

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明天啊，江苏降雨的天气啊，会比较频繁，而且呢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呢也在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提醒啊，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还有呢就是尽量避开啊强降雨还有强对流时段的这个出行，要做好雷电和大风的防御工作。根据预报，今明两天江淮淮河以南地区仍然有强降水，并且

0: 伴有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夏至之后啊，天气会多一些阴雨的时段。总的来看呢，未来五天江苏的雨势仍然是先强后弱的态势。25号到26号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呢，受到降水的影响，最近这几天我们的体感是湿凉的啊。然后在26号再次回升到30度左右。27号、28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回升到31度到35度。来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终于转阴的天气，温度是21度到25度。明天的南京是小雨转阴，温度是20度到26度。后天呢是小雨转阴，温度是19度到27度。最近这段时间阴雨连绵啊，空气的湿度会比较高，所以呢提醒大家在这个居家的时候呢，室内的湿度啊最好能够控制在50%以下。还有呢，雨后的空气当中啊，霉菌孢子的浓度会比较高，一些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了啊。那么在饮食上呢，还是希望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去暑益气的啊，生津止渴的食物啊，比如说像苦瓜、冬瓜、西瓜、香瓜等等。那这一类呢，是这个时段我们特别推崇的啊，叫瓜果类的果蔬。
1: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嘉宾啊，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ICU 重症医学专业临床药师胡进胡主任，有请胡主任。胡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胡主任呢，应该说在用药方面哈，一直在这个比较擅长，而且呢，我们看到是在重症医学方面的用药问题上，所以呢，大家啊，如果有相关的用药的问题，我们稍后呢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胡主任在节目中帮着大家来解答解答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胡主任要和大家重点来关心的是青少年人群的用药。

0: 问题。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可能先要请问一下胡主任啊，青少年群体当中啊，比如说在可能在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那哪些药物啊或者是物质容易被误用啊，那么为什么说要值得大家的提高大家的警惕啊，我们先请胡主任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从我们药师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青少年容易滥用或误用的一些药物的话，其实不一定是我们所印象中的一些像阿片类药物，还有一些药物的话会存在我们的一些日常的药箱里边、网络商品里边或者是一些新奇的玩具里边。我们可以分为三类这种滥用的一个药物或者物质。那么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会影响我们大脑或者是神经系统的药物，包括一些像我们止咳药物里边的右美沙芬，还有一些镇痛药物、阿片类药物、镇静催眠类药物，还有一些抗焦虑药物，都属于这一大类药物里边的。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其实如果在我们的医生的指导下的话，它是有明确的治疗作用的。但是如果你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放松或者是助眠或者减压的一个这种治疗目的的话，它就是一个药物的一个滥用情况。对吧。那么第二类的话就是会包装成一些助眠、减肥、提神或减压的一些药品或产品。这些产品的话，它通常会有一些很吸引人的一些宣传语，比方说叫天然、安全、没有副作用。但实际上呢，这些产品的话可能连成分都不清楚，而且它往往会产生或者含有一些影响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物质。那么青少年的话如果轻易的去轻信的话，使用的话会有一定的风险的。还有我们的第三类就是可能会伪装成一些像电子烟呀、像气球的一些形式的一些成瘾性的或有害性物质的一些产品。那么这一类药物里边的话，通常会有一些右美沙芬，还有一些苯二氮卓类的一些镇静催眠药物，还有像一些笑气，还有一些电子烟都需要警惕。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并不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记住它的名字，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那种但凡是能够让人产生兴奋呀、镇静或者是幻觉的一些东西的话，都不能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玩具，来使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的，这个提醒其实对于青少年人群啊，应该是有必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类人群呢，应该还是处于懵懵懂懂的时候，同时呢，他们又和网络啊可以直接去连接，所以这些小朋友的家长们，我觉得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孩子啊，尤其在网络上，他社会经验又不丰富，那他可能会被一些，比如说宣传会误导啊，甚至是一些对这个药物他可能的利弊的两面性不是很了解，那可能就导致这种误用啊，甚至最后是滥用的这样的情况的出现。所以这个问题呢，在青少年阶段啊，我们怎么样用药安全啊，怎么样合理用药，那这个意识呢，我们需要慢慢的给他们慢慢的培养起来了。青少年为什么会容易踏入用药的误区？还有比如说一些常见的一些诱因可能是什么？
1: 我觉得青少年很容易踏入的用药误区的话，其实原因并不是很简单一的。一般来说的话，主要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青少年他有一个身心发育的特点，他是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他的好奇心是比较强的，容易受到他们同伴的影响呀，也容易会把一些像放松的感觉、兴奋的感觉看得很重，所以他们会受到一些同伴的怂恿、网络的误导，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对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对于我们的药物的风险认识不足，他们会认为药品是不是比阿片的药品更安全，像我们一些非处方药啊、止咳药啊、感冒药是不是可以随意的使用啊，会认为别的人用过没事，那我是不是也可以使用，对吧。还有就是认为缓解了的话，认为用完药物之后症状缓解了就可以停药，这样一些用药风险它认识不足。第三个的话就是像我们的一些像家庭、学校、网络环境的影响，他们那么孩子的话可能一开始的话并不想滥用的，而是从每一次的一个叫试试看，或者是朋友说没事开始，然后慢慢 到滥用，慢慢到失控这样一个结局。
0: 嗯嗯，
1: 就是我们的一些误区。
0: 嗯，就比如说他有的孩子可能这段时间学习。

0: 很辛苦啊，他也想想办法，哎，有什么办法能帮助自己助力提提神啊？有的朋友可能是有点情绪不稳定啊，他觉得睡不着觉，哎呀，特别难受。我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这个尽快的睡眠？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一个科学的途径，比如说跟家里人反映反映啊，我到医院是不是去看一看个医生啊，看医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和指导，那可能自己从身边人那里找到一些东西，那其实是并不科学和安全的啊。那
1: 是的，
0: 其实以前我们家里人会有这个印象，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特别谨慎啊，说哎呀小孩小啊很娇嫩啊，我们又要一定要小心，往往到了这个时候那个半大不大的，就是青春期都靠近成年人了，大家在这个时候这个意识可能就不那么强了，觉得反正都这么大了，然后就用药嘛，就吃吃药，不会吃出什么坏事来啊。那么从精神发育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这个阶段的孩子们，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他们？
1: 嗯，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的话，就是对于像擅自改变用药或者是擅自用药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更复杂的。
0: 嗯，
1: 那么青少年的话，其实是在我们的儿童到成人的一个过渡阶段，
0: 嗯，
1: 他们呢其实有些像身体啊身高体重可能都在变化，他们呢既不能按照我们的儿童剂量来用，也不能直接照搬我们的成人剂量，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说要擅自加量，
0: 嗯，
1: 然后擅自缩短它的用药间隔，那么这样的话会引起我们的药物的话可能在我们体内蓄积，增加它的一些不良反应或中毒风险，
0: 嗯，
1: 相反呢如果我们就自行减量了或者是提前停药，那么也可以会导致他的一个治疗失败，病情反复的一个结局。
0: 嗯，
1: 所以我们的青少年用药的话，就不能看哦，年龄差不多，
0: 嗯，
1: 体重差不多，就擅自的加量，擅自的减量。我们一定要咨询我们专业人士来进行按医嘱、按说明书来用药，比较安全。这样
0: 好啊、嗯。那么家长和老师们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哪些身体啊，或者是行为上的变化呀，能够早期发现可能这个孩子存在着用药不良啊、不当的这样的风险？
1: 嗯，其实我们的话，一般来说的话，是可以通过两方面，或者是多方面来看。一般来说的话，这类药物的话，并不是说是。嗯，如果出现了之后的话，并不是会单一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它同时会出现一些多个变化，因为这些药物的话，影响我们的中枢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两头变化，要么过度镇静，比方说嗜睡呀、反应慢、说话含糊这样的，还会出现一些异常兴奋的表现，比方说比较烦躁、比较躁动、话多，然后睡眠减少，所以我们看趋势的话，不能看单一变化，要看总体的变化。要看孩子跟之前有没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变化或改变，嗯、然后再来鉴别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用药不当的一些风险。
0: 嗯，好啊。那么如果发现了孩子可能这个错误的用药了，家长第一步或者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合适的方法，请您给一些建议。
1: 首先的话，我觉得第一步要判断它的安全性。如果这个孩子他已经出现了一些意识不清、呼吸异常、抽搐的一些表现，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立刻就医或拨打急救电话。如果暂时他没有出现一些急症的话，我们家长应该首先保持冷静，
0: 嗯，
1: 把孩子待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下，然后避免使用这些可疑的药品，然后尽快联系医院。然后同时的话，就应该在就诊或就医的时候的话，带上他所接触的一些药品、药盒、包装，甚至是说明书、购买记录等等，来咨询我们的专业的临床医生或药师来进行专业的评估。
0: 嗯嗯。
1: 嗯，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一方面就是家庭啊，我们怎么样做好药品的管理？还有呢，就是怎么样帮着这个孩子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的用药的观念啊？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分享了他的经验，他说，我就发现女儿啊，高三的女儿，她居然自己在网上买了减肥药，然后为此我们大吵了一架。孩子就是强调说他们同学有用的，说效果挺好的，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有必要和孩子好好说一说。啊，您看，我们也借着他这个反应的这种情况，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一方面怎么做好药品的管理，还有一方面，我怎么去帮着这个孩子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用药的观念。胡主任，
1: 嗯，好的。首先的话，我们对我们的家庭的用药品的管理的话，其实应该是叫，四句话吧，应该叫处方药不共享，特殊药品要上锁，过期药的话要及时清理，
0: 嗯，
1: 然后用药问题的话要问我们。

0: 专业人员。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在家里边的话，可以建立一些高风险的用药的一些清单。
1: 嗯哼，
0: 老年人喜欢用的一些叫镇静催眠药物，或者是中年人喜欢用的一些叫强效止痛药，还有一些精神科药物，还有一些抗癫痫药物的话，这药物的话就是应该要单独存放的，要标识清楚，要数甚至是数量要标识清楚。那么如果这个孩子需要长期用药的话，我们家长的话也应该要列一个清单，把药品啊、药名、用途或者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都列下来。嗯，而且我们的这个东西的话要长期的一个整理，比方说它过期了我们要继续清理掉，因为过期药品的话使用的话它的疗效会打折扣的。还就是如果是家里边人在使用药品的时候的话，就不要在孩子面前会有一些心理暗示的一些药物名字，比方说这药物特别管用，多吃一点就好了，睡不着吃一片就行，这样的一些话语的话，其实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个用药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所以是要避免的。对于我们的孩子如果出现了一些压力的话，比方说孩子因为学习啊或者是人际关系这方面出现了一些难受的话，就建议孩子不要自己找药吃，也不要轻易的相信网络上的一些像神药、助眠神器等等一些秘方，可以找一个你信任的大人或者父母啊、班主任、校医等等，也可以到正规的医院找医生、药师等等。然后呢，药物滥用的话并不是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对于任何一个对于孩子来说的话，一定要清楚，对于任何一个很明显能改善你的睡眠的药物或者是成分的东西，都不能够轻易的相信。那么别人使用的药品的话，如果有效的话，也不一定去适合你。网络上说的一些安全的东西的话，也不能随意的轻信，这是我的一些建议。
1: 好的，
0: 今
1: 天呢，我们线上啊给大家做了一些青少年哦用药的科学用药指导啊，胡主任也给大家分析了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如何来应对。那么，如果在线下啊，如果家长发现了孩子可能这个用药可能出现了问题，他们有没有什么途径去解决？比如说，是不是能找到像胡主任这样的专家来问一问，还是应该怎么办？也请您给支支招。
0: 啊，我们的话，我们省人民医院的话，药学部在周一到周五的话，每天都有药师、药学门诊坐诊的。那么我们有一些网络门诊是可以挂到号的，周一到周五。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是周一下午的门诊跟网络门诊都可以找到我的。
1: 就一下午的门诊哈，
0: 哎，对，是的。
1: 那咱们现场呢，就和大家说这些啊。大家如果在线下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挂胡主任的专家门诊。胡主任在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是药学部的门诊。
0: 对，是的，
1: 药学部的门诊啊。周一下午是有门诊时间的，大家可以具体来咨询。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药学部 ICU 专业临床药师胡静主任做客《名医坐堂》，胡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甚至肾脏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呢会请杨杰主任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6月22号，也就是今天，是世界肾癌认知日。确实啊，在检查当中，如果发现肾脏上有一个占位啊，有一个结节啊，大家一定特别的紧张。那么这到底说明什么啊？我们如何来远离这类疾病？我们稍后呢会请杨杰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做现场的讲解。
3: 6月22号是世界肾癌认知日，民医坐堂特别邀请 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

0: 任杨杰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别等肾脏喊疼才想起关心他。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6月22号就是今天，是世界肾癌认知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杨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哈，杨主任呢是远程机器人超声引导下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发明人，也是全球首例单孔腹腔镜下肾动脉瘤切除术完成人，全球首例远程单孔机器人肾部分切完成人，全球首例单人单孔前列腺癌根治术完成人，是远程机器人手术操作指南的共识专家。今天呢是世界肾癌认知日的专题访谈啊，我们会请杨杰主任啊，围绕着这个肾脏肿瘤这部分的问题呢，来帮助大家做现场的讲解啊。首先说到这样的一个主题日，我们可能先和杨主任的先聊一聊这个世界肾癌认知日，肾脏肿瘤的认知的程度啊，在我们的国人当中怎么样？体检当中啊，如果说发现了这个肾脏上有一个占位啊，或者有一个结节，那是不是可能就意味着这可能就是肾脏的肿瘤？严重点可能就是肾癌啊。我们先请杨主任给大家简单说说。杨主任，
1: 哎，主持人好。今天呢是肾癌认知日，其实我们的国人呢对肾癌这个疾病其实认知并不足，其实不仅仅是肾癌，其实我们国人对于整个腹腔重要脏器的肿瘤其实认知都是不够的。那么我们从一点就可以发现，我们的肾癌呢在城市里面，因为大家是有年度体检的，所以呢在城市里面发现肾癌呢都是体检发现的啊，体检B 超发现肾脏上有一个肿块，然后进一步的查，那么发现肾脏肿瘤。当然我们的肾肿瘤有良性的有恶性的。那么在农村呢往往是出现典型的肾癌三联症，就是血尿、腹痛和腰腹部肿块，那么才来就诊。那么当典型的肾癌三联症一旦出现一个，那么可能就是晚期肾癌了。那么晚期肾癌，那么你进行治疗的话，不但花钱多费用多，而且呢有效的生存时间也短。所以呢肾癌我们一定要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这一点呢至关重要。那么对于我们 B 超发现肾脏上有一个肿块，首先不要慌，因为肾脏上的肿块呢 70% 都是良性的啊，只有 20% 可能恶性的，还有 10% 呢是介于良恶性之间的。那么大部分的肾脏肿块呢都是肾囊肿，像这种良性的肿瘤，那么还有肾错构瘤等等，真正到肾癌的呢，尤其是小肾癌的呢，那是比较小早的。而且呢如果你一旦发现肾脏上有一个实性肿块，那么也不要慌，因为70%-80%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机器人手术啊、单孔腹腔手术啊，都能帮大家保住肾脏，把肿瘤弯掉。所以呢大家碰到肾脏肿瘤千万不要慌，
0: 先不要着急，但是这个毛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它能有一个更加全面和科学的认识啊。我们先说一些它的症状。哎，肾脏肿瘤在早期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吗？
1: 肾脏肿瘤在早期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除非你这个肿瘤呢长得比较大，牵扯到肾包膜，而只有肾包膜上面呢才有一些神经，这个时候呢会发生腰背部的一个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呢一般发生的时候肿瘤往往都要长到5公分以上，所以呢这个就它已经有一个得肾癌了，或者有两个得肾癌了，那么你就是一个高危易感人群。第二个吸烟的人
0: 吸烟。

0: 烟的人容易得肾脏肿瘤。第三个就是肥胖的，那么肥胖是肾癌的易感因素啊，这个呢可能是一般人不知道的。那么过于肥胖以后，那么得肾癌的概率就很高。第四个呢就是你肾脏本身有慢性疾病的啊，比如说你尿毒症已经有肺用性肾脏，就是这个肾脏虽然 还在你体内，但它已经没有功能了啊，去做透析。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没有功能的肾脏，它不但不起到作用，它还容易恶变。那么我们的功能不好的，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肾脏，那么它是跟正常的肾脏相比，它发生肾癌、发生肾肿瘤的概率至少要高出30倍。哦。
1: 所以刚才讲到了几类人群啊，这个是需要提醒这几类人需要特别注意的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说问一下，他的父亲的姐姐啊是肾癌去世的啊，但是他的父亲呢不是啊，所以说想问一下，这个算是遗传吗？有遗传的概率高吗？
0: 这个有一定的遗传概率，因为他父亲的姐姐其实就是他的姨娘，或者姑姑，那么其实已经是算三代血亲了。嗯。
1: 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可以做基因检测来发现吗？可以做基因检测。那么但是做基因检测呢，第一个现在费用比较贵，第二个呢，你做基因检测那不要单独做肾癌的，你可以做一个肿瘤全景的啊，比如说你觉得我三代以内有两三个血亲是得了肿瘤，不一定是肾癌啊，可能一个肾癌一个胰腺癌 或者一个乳腺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明你这个家族史是一个肿瘤易感性家族史，那么你就可以做一个肿瘤全景的基因检测，而不要单独做肾癌的。因为它一个基因的突变或者一个基因的缺陷，它到最后不一定是表现为是肾癌，也可能表现为乳腺癌，也可能表现为胰腺癌，也可能表现为胃癌。
0: 好，
1: 所以在基因这个层面，你一个基因的缺陷
0: 它可以表现为多种肿瘤，或者说呢，这多种肿瘤都是由这一个基因的缺陷造成的，它其实多种肿瘤它算一个病。就是我们这位询问的朋友，如果觉得有些担心啊，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基因检测，但是检测呢是一个全景的检测啊，不是单一的，就是去检查一下这个是肾肿瘤的这种可能概率啊。刚才讲到了一些人群属于肿瘤的，就是肾脏肿瘤的高危人群啊，前面讲到了是家族遗传，第二个讲到的是吸烟，吸烟的人群还是比较庞大的，有没有调查过为什么吸烟的人群他可能也是肾脏肿瘤的高危人群？
1: 其实吸烟呢，还有肥胖，其实跟我们绝大多数的癌症都相关。你像2024年的 WHO 的防癌指南，10条防癌建议里面有7条都提到了吸烟和减肥。那么现在目前呢，就是肥胖跟肾癌，其实跟不仅跟肾癌相关，它跟很多种的癌症都相关。 实际上它主要是一个瘦素和脂粘素的失平衡造成的。所以肥胖呢，它可以导致瘦素和脂粘素的失平衡，那么最后呢导致这个癌症的发生。那么肥胖呢跟我们的肾癌之间呢，它是有明显的显著的统计学相关性的。另外吸烟更加是如此，因为吸烟烟草里面呢它有很多的致癌物质，比如说这个苯并芘啦， 比如说尼古丁啦等等，但是呢，不仅仅是这两种，我看过一个报道，这个烟草里面啊，烟雾里面吸到肺里面，然后经过肺再吸收入血的这个物质是很庞杂的。那么其中呢，至少有15种到17种是跟我们的癌症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已经有的研究，已经有的这个基础研究，那么就发现我们的尼古丁啊，我们的 烟草里面的这个苯并芘啊，这些致癌物质，它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的这个肾小管的，还有我们的肾脏结合系统的这个细胞发生癌变。那么这样子呢，就会久而久之，比如说你吸烟20年以上，那么我们得肾癌的这种概率就会很高。当然，吸烟不一定它就引起肾癌，它还可以引起肺癌，因为肺比肾的话是更加一个 前关性的器官，所以它先影响到肺，再影响到肾，当然还可能影响到肝。
0: 哦。 我们来问一下哈，刚才讲到的是刚好借着一位听众的询问啊，有这个

0: 家族史的朋友，我们有一个检测叫做基因肿瘤的全景检测，这个是可以帮助他的。那么其他的正常人，比如说我们的检查方法是什么，能够早期的发现这个肾脏的肿瘤？
1: 好的，其实正常人呢，他不仅仅要早期发现肾脏的肿瘤，他要早期的发现所有的肿瘤。另外呢，对于很多代谢性的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他都要做到一个早期发现。那么最佳的方法呢，就是年度体检。
0: 嗯，
1: 所以正常人我们可能做一个600块钱的年度体检，就可以解决大部分这些疾病的这个防早这个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么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其实一年一次的常规体检是不够的。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建议大家上半年可以做一次常规体检，那么70岁以后呢，我们下半年还可以做一次专门的防癌体检。那么这个防癌体检呢也很简单，可能400-500块钱就够了，就是查我们男性或者女性最常见的10种肿瘤的瘤标。如果对于没有瘤标的肿瘤，像肾癌它是没有瘤标的，我们可以做一个腹腔大器官的 B 超，这样子的又经济又简单还无创。
0: 好啊，再来讲讲我们肾脏肿瘤的治疗啊。刚才也讲到了，很多朋友也说这个肾脏长肿瘤是不是就得是把这个肾的切掉了？目前针对肾脏肿瘤的主要的治疗方式有哪些？尤其是前面介绍到杨主任呢，本人也是特别擅长使用这个微创的方式啊，单孔腹腔镜的方式去解决一些肾脏的问题。现在这种微创的技术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跟大家也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微创发展到什么程度已经非常科幻了。
0: 嗯，
1: 你像上个月我们和连云港医院一下子做了2台5G 远程的这个单孔机器人下的这个肾肿瘤晚处术啊，就是我在南京，那么通过我们的 5G 网络和我们的国产机器人平台，那么构建起一个空中手术室，直接完成连云港那边的2个高难度的肾肿瘤的保肾手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了。那么对于大部分的肾癌患者来说呢，那么你可以到当地的比较好的龙头医院啊，正规的3甲的人民医院，那么我们去采用手术的方法去治疗早期的肾癌。那么现在呢，有机器人手术啊，也有腹腔镜手术，当然还有单孔腹腔镜手术。那么这个呢，根据各个主刀医生的这个习惯和水平不一样，那么略有出入。那么一般来说呢，那么70%的肾癌患者，只要你这个肿瘤不是特别的大，不要特别的内生性，或者在这个肾脏的中央部位，那么不管你在肾脏上级、中级还是背侧，我们都是可以做保肾手术的。如果你的这个肿瘤呢是在肾脏的比较外围一点的情况下，哪怕它非常大啊，超过10公分，那么我们都是可以尽量的帮你把肿瘤切掉，把整个肾脏保留下来。因为肾脏对于我们人来说虽然有2个，但是也很宝贵。如果随随便便我们切掉一个肾脏呢，那么只剩一个肾脏，到你70岁以后，你的肾功能可能就不全了。那么肾功能不全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会减少你的这个预期寿命。我们要尽量的去保肾。那另外一个尽量保肾的理由呢，就是一旦你的一个肾脏发生肾癌，那么即便治好了，那么对侧的肾脏再发生肾癌的概率，那么是普通人群的将近15倍。所以呢，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去保留正常的肾单位。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说，这是一位34岁的听众，他说体检 B 超发现右肾是有5厘米大小的一个囊实性肿块，没有其他症状，所以想问一下，专家的建议，可以做保肾的手术吗？
1: 5公分的单位呢，已经比较大了。那么如果是完全实性的单位呢，我是建议坚决保肾。囊实性单位呢，保肾的难度要比完全实性单位的难度要大得多。那么为什么呢？一般囊实性肾癌呢，它的恶性度是比较低的，但是它保肾很难。这要求呢，我们在挖除这个肿瘤的时候，千万不能把这个囊搞破。一旦把这个囊搞破，它囊里面的液体漏出来以后呢，就有可能造成肿瘤的剥散。所以呢，对于囊实性单位，我们的保肾手术要特别的慎重。如果这个囊实性单位已经5公分了，在这个肾脏的中央部位，

0: 我建议把整个肾脏根治掉，因为当中央部位你去挖的时候，很难不保证把这个肿瘤给搞破。那么搞破以后呢，实性肿瘤它不会有东西漏出来，而囊性肿瘤呢，它这个液体一旦流出来，随着这个水流在流啊，它这个肿瘤细胞就到处播散了。所以呢，如果囊实性占位，它是在 肾脏的上级或者是下级或者在背侧靠外侧的部位，我们呢多挖一点，多切掉一点正常的肾脏组织啊，尽量这个囊不要破，那么还可以保肾。但如果在中间的话啊，我不建议保肾啊，因为它已经比较大了，我们正常一个肾脏10公分，它5公分已经占一半了。那么这个时候保肾太过勉强呢，一旦肿瘤发生播散，
1: 反而对患者是不利的。好，杨主任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可以供参考。还有朋友说靶向药和免疫药有什么不同？
0: 好的，靶向和免疫实际上是针对我们晚期肿瘤或者局部晚期肿瘤的一个姑息性治疗，或者叫补救性治疗，或者是一个辅助治疗。那么对于 肿瘤切缘阳性、术中切缘阳性的，或者已经不能切除了，晚期肿瘤患者，那么我们进行靶向加免疫治疗，那么可以使用靶免治疗，或者双免治疗，或者双靶治疗，或者靶靶免治疗，或者免靶靶治疗，可以这个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以及根据我们的基因检测的结果来采用这个各种
1: 多种治疗组合，可以两种免疫药加一个靶向药，也可以两种靶向药加一个免疫药，也可以一个免疫药加一个靶向药，这是临床最常见的，
0: 90%
1: 都是一个免疫药加一个靶向药。那么当然也可以两个靶向药，也可以两个免疫药一起用。那么为什么大部分情况都是一个靶向药加一个免疫药呢？这是因为靶向药和免疫药抗肿瘤的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靶向药你可以 理解为它是直接对肿瘤进行杀伤，而免疫药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对患者的免疫系统进行增强，再由免疫系统来杀灭这个肿瘤。所以呢，靶向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军队所供应的武器，而免疫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抗肿瘤的这个军队的粮草物资。
0: 啊，这样讲可能大家就好理解了。嗯，再来看一位，这是一位55岁的男性朋友，他说没有症状啊，体检的时候呢，补做了增强的 CT， 有一个结果叫做左肾占位性病变，肿瘤可能性大。他说这个情况还要做什么检查来明确？如果手术治疗的话， 机器人和腹腔镜哪个更适合这种情况？杨主任，好的，就是他
1: B 超已经发现左肾有一个占位了，那么进一步一定是做 CT， 而且这个 CT 呢一定是肾脏的平扫加增强的 CT 啊，至少平扫加增强两个都要做，因为平扫跟增强可以形成一个对比。如果在平扫下面这个肿块不增强，而在增强下面这个肿块明显的 这个 CT 值增强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肿块里面有很多的血流，而良性的，比如肾囊肿或者是肾错构瘤，它里面的血流跟我们的常见的肾癌的血流的增强是有明显的特征性不同的，所以它进一步应该做 CT 平扫加增强。那么如果 CT 明确了它是这个一个良性的，像肾囊肿， 那没有必要做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它费用高，那么有3万块钱的自费部分，那么完全可以做腹腔镜。但是如果它 CT 倾向于它是一个恶性的需要做保肾手术的这样的一个肾癌患者的话，那么我建议选用机器人，因为在机器人下它的放大倍数更高，切得更干净，并且机械臂它是比人手的这个弯曲度更大， 可以尽可能的保留我们的正常的肾单位，而导致肿瘤的切缘不出现阳性。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建议用机器人。但是如果患者的肿块比较大，又是恶性的，那么保肾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做肾癌根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杨主任又建议用腹腔镜了，因为肾癌根治它不需要，它是一个回形手术，它不需要做成型的缝合和做成型的 这种尽可能保留肾单位的弯处精细的弯处，所以呢， 它完全可以在 腹腔镜下面去做，这样子呢比较

0: 要省经济，省费用。
1: 好，肾脏的肿瘤手术之后需要多久复查一次？好的，我们一般呢主张在术后3个月进行第一次复查。那么由于3个月前做手术前我们刚做过
0: CT， 所以呢我们第一次复查呢只要做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和血沉，然后加上胸部的 X 线片，因为肾癌容易转移到肺。 还有我们的双肾的 B 超，这个时候呢看一下手术有没有形成并发症，有没有明显的血肿。然后3个月以后呢，我们再做第二次复查，就是术后6个月的时候，我们呢除了做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血沉以外，我们呢就加上胸部的 CT 跟这个腹部肾脏部位的这个增强 CT。如果2次检查都没有问题，第3次复查呢？ 就是后面就变成半年一次，那么我主张上半年做 CT， 下半年做 B 超加 X
1: 线片。好，然后这个情况呢，一共要维持3年，到了第4、第5年呢，我们就可以后面呢就可以一年查一次就行了。再来看一位，这个是问到了一个就是肾脏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这个排尿来看出来的吗？杨主任，如果
0: 看到小便分叉是不是肾脏有问题？好的，那么小便分叉多半不是肾脏有问题，而是你的尿道出现了问题。那么小便分叉一般见于3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尿道有结石了，那么卡住了，小便会分叉，或者膀胱颈那个地方有结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尿道狭窄，
1: 各种各样原因引起的尿道狭窄，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当中最常见的淋病，或者是一些尿道的慢性炎症，那么导致尿道狭窄以后，小便会出现分叉。那么对于老年人出现尿分叉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前列腺疾病，比如说前列腺增生啦，或者前列腺肿瘤比较大啦，那么堵塞了尿道，那么导致排尿分叉。所以呢，排尿分叉一般不体现肾脏疾病，而体现肾脏疾病的呢，往往是血尿，比如说尿液的颜色发生改变，淡红色啊，
0: 或者酱油色尿，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是我们的肾脏出现问题。另外呢，如果你的小便变为乳白色、乳糜尿，那么往往呢也是肾小管结核系统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小便当中泡沫增多，尿蛋白增加，那么呢这个也提示是肾脏的问题。
1: 好，那我们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应该是什么呢？他是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对，如果他发现他发现是小便分叉，那么我们需要做一个前列腺的 B 超，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膀胱镜看一下。如果他是感染性疾病，比如说他有淋病的这个病史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做尿液分析、淋球菌的这个图片检查等等相应的检查，然后提示进一步的
1: 信息以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好，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说手术，说肾脏肿瘤的手术之后，会复发吗？应该如何做好康复管理，预防复发？
0: 好的，那么肾脏肿瘤以后，那么一般来说呢，都不会复发，都不会复发。那么除非呢，他在手术前已经发生淋巴结的转移，或者术中呢出现切缘阳性，或者呢， 他的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不能叫复发，对侧肾脏又再发生肿瘤。因为呢我们本身一个肾脏发生肿瘤，那么对侧再发生肿瘤的概率就要比正常人群高出15倍。所以呢所有的肿瘤你都可以理解为它有天然的复发和转移的生物学特性，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完肿瘤手术以后一定要坚持规律的复诊。那么如果你需要确切的知道你的肿瘤的复发的概率的大和小，那么我们可以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的手术以后的病理结果有没有切缘阳性，术中淋巴结有没有发生转移。如果这两个都是肯定的，那么你术后复发的概率就非常大。如果这两个是否定的，那么术后复发的概率就很小。第二个，如果你得肾癌是 45岁以内，那么建议做一个基因检测，因为45岁以内的肾癌往往都是基因层面的问题，比如 VHL 综合症或者 LH 综合症或 FH 肾病等等。那么这些情况下呢， 如果你一旦发现肿瘤是呈胚系突变的，那么你这辈子发生肿瘤复发的概率非常的大，因为胚系突变就是你从头顶到脚底每一个细胞它的基因都有缺陷，但是如果你的基因检测做下来它只是一个体系突变，那么就说明你只是肿瘤部位的体细胞有突变，而你的正常的非肿瘤部位的
1: 第四个呢，我们要保持饮水的干净，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肾脏总是没有基因缺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说出的病理切源是阴性的，并且没有淋巴结转移，那么你的复发的概率就很低。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那么我讲解的也比较快，而且呢，因为是做节目，我们讲的呢也不是特别的全面。如果有需要咨询的患者和家属呢，可以到江苏省肿瘤医院周一的全天来找我，或者周四的上午来找我。那么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更进一步、更详细的交流。那么对于说到肾癌的预防呢，实际上我们要预防的不仅仅是一个肾癌，而是所有的肿瘤。那么我们要做到几点：第一个，我们要做到饮食干净，尽量的不吃腌腊制品，尽量的戒烟戒酒啊，尤其是戒烟戒酒。尤其是戒烟酒的话呢，不要大量的饮用高度的白酒。第三，
0: 主要是补水的排水的，所以呢我们喝下去的水啊，如果不干净的话，首先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震荡，所以呢我们家里面呢可以装一个净水器啊，一年花2-300块钱装一个净水器，这个是比较有必要的啊。那么尤其呢我们不要喝未经处理的井水，那么即使要喝呢也喝经过我们正规处理过的这个自来水，那么不要喝未经处理的井水、河水啊等等这些自然的这种地表水，那么尽量我们导饮用。
1: 好，谢谢大家。
0: 好，也谢谢杨主任啊，总结的时候呢也给出了四点啊，如何预防肾脏肿瘤发生的建议，非常感谢。那大家呢线下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去挂杨杰主任的专家门诊，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啊，杨杰主任呢是周一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啊，这是杨杰主任的专家门诊啊，大家更多的问题请杨主任再来帮助。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杨杰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杨主任，谢谢您。
2: 好，感谢孙主任。好，感谢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祝大家周一愉快。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孙主任，再见。

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来给大家做一下预告啊，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耿磊玉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6月23号到29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用药有方银龄安康，所以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会关注老年癫痫赋能银发健康，欢迎各位到时收听。我是沈颖，再次感谢大家线下回听节目，关注大蓝鲸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

0: 耐心
1: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2: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定返6%， 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笑。

0: 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1: 节目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扎心的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胸闷憋气，翻来覆去的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啊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精神状态特别差。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啦。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子的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限时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限时10分钟，手慢就恢复原价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加秒杀。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4: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独建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锁开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3: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4: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三十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5: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6: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

0: 继眼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奔赴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奔赴，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奔赴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奔赴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奔赴。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处。
3: 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4: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7: 增加了稳步扩大

0: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生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2: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7: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8: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0: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9: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9: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2: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3: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8: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 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8: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1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省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信长兴主持，刘晓涛出席。
4: 省政府召开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早餐，一边沉浸式体验足球乐趣。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0: 我是伟阳，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以阴雨天气为主，明后两天全省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沿淮河淮北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昨天，省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15/57全省1+3重点功能区建设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涛就具体工作做安排。
1: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化1+3重点功能区建设，统筹推进省际协同、区域联动、城市群建设、流域治理等重点工作。扬子江城市群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凸显，沿海经济带新增长极建设纵深推进，江淮生态经济区绿色发展逐步深化，徐州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能级稳步提升，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会议强调，15/57深入推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要围绕做好区域互补、跨江融合、南北联动大文章，持续深化实施1+3重点功能区战略，更好促进省域生产力布局优化，加快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更大力度推动创新协同和产业联动，全面融入和服务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高质量建设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打造南京环太湖科创圈等高能级科技创新高地。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做强做优做大海洋经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推进过江通道、城际铁路等在建项目，纵深推进水运江苏建设，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要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区域治理协同，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趋势，优化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资源配置，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深入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不断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融合。会议听取了我省区域协调发展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卫健委、连云港市、泰州市做交流发言。省领导陈忠伟、省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昨天，省政府召开6+6产业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安全第一、市场导向、创新驱动、场景牵引，推动低空经济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聚力打造低空经济发展高地。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会上，省高投集团专家就产业发展态势做专题报告。中电莱斯信息系统公司、方天电力技术公司、长江汇科技公司、光之翼智能科技公司、中航试金石检测科技公司、东台联合飞机科技公司、云梦山科技公司、新阳新材料公司等企业围绕业务运营、场景开发、金融服务、产业延伸等先后发言。大家表示，低空经济科技含量高，产业链条长，带动效应强，要用好江苏制造优势和水域资源，选准产业方向和发展，拓展多元投融资渠道，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要改进服务管理，结合六章。

0: 网建设科学布局低空基础设施，统筹推进试航标准化建设，加大示范场景推广力度，优化飞行审批流程，落实安全监管措施。要创新体制机制，完善省级工作专班，加强省市县联动跨部门协同，发挥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作用，营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副省长马世光、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部分社区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光子产业应用广泛，技术壁垒高，产业带动性强，是全球产业创新的必争之地，必须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但这一行业同时面临投入大、研发难、市场风险高等痛点，如何破题呢？江苏各地正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光子产业的新生态。
2: 那在我手边这台呢，是今年最新发布的千瓦级高亮度蓝光激光器。那以往我们常见的传统的红光激光器呢，在加工铜和金等高反材料的时候呢，是存在一定难度的。那么蓝光激光呢，正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那这也是国内首台从芯片到模块到整机全部实现国产化的高亮度蓝光激光系统。
3: 蓝光激光的关键在于其中的氮化镓芯片。过去这一芯片主要从国外进口，不仅成本高，还容易被卡脖子。2024年苏州嘉瑞星光自主研制出首款国产高效率长寿命氮化镓蓝光激光芯片，之后行业龙头长光华星采用这一芯片研制出高亮度蓝光激光器，用于新能源、 3C 电子、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有意思的是，两家企业的合作不只是产业链的上下游，还是产业园的上下楼。嘉瑞星光的办公、研发，包括一期生产，全部都在长光华星的大楼里完成。苏州嘉瑞星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平：
4: 比如像我们的厂，我基本上是长华星的人负责，不是一种这个轻资产的这种模式啊。那么前期我们所有的这个投入的资金都用来做研发了。就如果你从厂房建设到产线研发的设备，像我们这个项目至少要2.5亿，我们现在通过5000万，我们就把这前期这个就做完了。
3: 实际上，嘉瑞星光的团队最早就脱胎于长光华星和苏州纳米所共建的联合实验室，之后又借助长光华星的研发生产平台，以最小投入跨过了初创企业最难越过的转化门槛。像这样的链式培育合作，在长光华星的大楼里还不止一家。苏州长光华星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闵大勇：
5: 针对不同的应用领域，比如说光制造、光显示、光传感、光通讯、光的这个医疗等等这样一些领域，包括从上游、中游、下游，按照这个领域去分类的话，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7家的这个企业进行了孵化。未来的产业这个竞争都是这样的，就不是单个企业去竞争了，一定是产业链去竞争。
3: 除了激光产业链上的长光华星，苏州高新区还集聚了天孚通信、联讯仪器等一批光通信产业龙头，已经逐步形成链主引领、梯队协同的产业生态，产业集聚性愈发明显。那如果团队甚至个人和龙头企业没有合作，还有机会在这个赛道搏一把吗？答案是可以。苏州光电技术研究院是一家校地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拥有微纳光学、封装测试两大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李霞向我们展示了一款无人驾驶激光雷达模组。研发模组的企业去年9月才来到平台进行概念验证，今年就已经拿到12款车型的定点。这一转化速度在全行业都少见，但在研究院却是常态。这里就像是一座光电产业的苗圃，已经有22家企业在其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苏州光电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霞：
6: 你是真的可以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来，你可以只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们这边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帮你把概念论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性的论证，然后到样品的开发，到送样，到小试，到中试，再到批量的一个产业化的链路，我们是整个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路。
3: 苏州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局长、组织部副部长杨吉：
7: 政府主要发挥三座桥的作用，第一座是人才与科技之桥，第二座是科学家与企业家之桥，第三座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桥，把高校的智力资源、高新区的。
0: 日前，世界模型国际权威榜单 World Arena 更新排名，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物理智能团队自研的世界模型 PiWorld 登顶。该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江苏省南京市共建，是我国智能制造科学与技术领域首个

0: 国家级科研机构。世界模型通俗来说是能够理解物理世界对未来变化具备预测能力的模型。 World Arena 由清华大学联合普林斯顿大学等顶尖学术机构共同推出，是世界模型领域的权威评测榜单，其评测对象覆盖全球几乎所有头部世界模型。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贝青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3: 苏鑫消费品质数码
4: 福利来啦，
3: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新年代惊喜来，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现在办理还有机会抽至高3000元京东一卡，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客服95302。
2: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
8: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9: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10: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8: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9: 银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

0: 3%，金九预定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俊卡零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荷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若发现他人溺水，切莫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在这里。
4: 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我们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覆灭清单。
6: 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7: 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早上的7:4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那么这一周呢，我们是看到迎来了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咱们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是有中到大雨，沿江和苏南地区是暴雨的级别，但昨天晚上雨势已经开始有所减弱了，所以气象台在昨天下午也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未来几天降水会阶段性的减弱。我们的记者昨天从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昨天傍晚6:30起，我省结束江淮南部及苏南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们来听听记者孙欣和江齐慧的报道。
9: 6月21号到22号，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泰州、常州和无锡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省级工作组、专家组、技术支撑组做好前置准备，省级抢险队伍备勤待命，随时奔赴一线。在降雨较大的无锡，各区出动1000余名城管队员、市政环卫工人，对道路上窨井里的垃圾进行清理。暴雨时，城管队员、市政工人上路巡查，第一时间发现积水路段，进行排水处理。无锡市水利部门提早对沿江闸站加强排水、预降区域和网水位。无锡市防办副主任陈光玉：
10: 在降雨前，我们一个无锡站的水位，我们是预降到了3点。最低的时候到3.33，腾出了这个一个调区空间，所以虽然下了这个暴雨大暴雨，目前水位有所上涨，但是现在离我们的这个紧急水位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空间在。
9: 针对雨天易积水的低洼路段、下穿通道等关键点位，苏州市城管部门也进行了全面排查，并预先疏通排水边井，确保道路安全。在姑苏区，针对辖区内高龄、独居、失能老人以及残障人士等出行不便人群，各街道和社区摸排确认居民求助需求，免费提供送药、送菜、送饭一站式上门服务。苏州市姑苏区虎丘街道仁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福林：
11: 社区有一个家园群，然后有电话，然后每家每户都发到了一个社区运营服务卡，

0: 所以他们会在群里说或者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是社区是24小时值班，然后街道会给我们配一个应急小队，然后像这个沙袋的话我们也放存放在物业的那个管理处。
1: 气象部门分析，目前强降水主体已经全部移出我省，23号到2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基本上以多云天气为主，周末高温又将卷土重来，预计周末部分地区有望回升至35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
2: 22号夜间到23号的这个降水来看呢，我们省沿江苏南地区还是以这种阴雨天气为主吧。北部地区呢，像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可能主要是一些多云到阴的这个天气。这次过程结束之后，也就在24号到28号这段时间里面，基本上全省大部分地区降水都不明显。
1: 记者从江苏省水利厅了解到，截至22号上午7点，各地前置移动泵车及排水设备4883台套，投入巡查人员28,180人次，实施风险管控342处，转移风险区域人员182人。
3: 插播一下广告，有些朋友平时觉得没力气，稍微动一下呢就胸闷心慌气喘喘不上气儿，那不要硬抗，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要补充辅酶 Q10 了。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能达到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有些朋友买辅酶 Q10 踩坑，要么呢是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呢是动辄100毫克的高剂量，肠胃弱的人呢就承受不了了，吃完会反胃心慌。国和堂的这款辅酶 Q10 呢，每粒刚好是50毫克，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品牌旗舰价原价呢是198块钱一瓶，但现在呢有端午的限时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4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呢有五天，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过了今天就恢复198的原价，那么现在是只要49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贵购物参与秒杀。最新发布的南京市中考指南公布了高中阶段各类学校的招生计划。按照统计呢，今年南京全市的初中毕业生大约是 7.49 万人，一共编制普通高中类计划54159个，其中普通高中计划53439个，较2025年是增加了6821个，普高类计划占比呢是从2023年的 60% 提高到了今年的 72.3%， 在这三年间跃升超过了12个百分点。此外，为拓宽成长成才通道，打破教育类型的壁垒，今年还试点新增普职融通计划720个，也是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升学选择。